0: 军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
1: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这个小满的满，一方面是指的是麦粒将熟，还有一方面指的就是江河渐满，就是雨水充盈的意思。而目前的天气也是非常应景的，就拿南京来说，最近几天可以说是晴雨交替。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21度，最高29度。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并间止转阴，夜里是多云，21到29度。后天依然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21度，最高27度。放眼全江苏，今明后三天江苏也是多降水过程，其中明天后天淮河以南地区会迎来大雨，所以那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出去的时候防雨防滑。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昨天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举办，现场发布了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一共12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指的就是长三角地区为深化区域一体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而建立的协同创新机制。这次技术领域覆盖核聚变能、绿色燃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等。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从上海发回的采访。
5: 从2024年开始，长三角每年统筹推出12家创新联合体，此次发布后累计达到36家创新联合体。2024年来自江苏的思必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长三角语言计算创新联合体，开展包括跨模态知识谱图增强的语言大模型研究、大模型重点行业应用等在内的4大攻关任务，探索包括协同创新、成果分配等在内的一系列创新机制。发布会现场，思必驰董事长 CEO 高始新就告诉记者，
6: 得益于我们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我们能够在场景上更宽更深了。原来是我们在智能家居、汽车上很有优势 AI 赋能，那么现在呢，我们扩展到机器人。再一个，从技术创新上，那就有利于我们还跟很多高校做一些前瞻性的技术研究，做预研，我们来出题，让他们答卷，让他们的这个学术研究呢更有针对性，转化的速度更快。另外呢，对企业来说呢，就这样这个大幅的这个降低了研发的周期，提升了我们的前瞻性。
5: 此次聚焦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新能源等领域，组建了第三批12个创新联合体。这些联合体由链主企业或龙头企业牵头，联动成员单位包括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高校院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协同攻关。此次新增的长三角多元固废低碳制备绿色燃料技术创新联合体由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朱兆先介绍。
7: 上游和联合体联合攻关核心技术，实现技术的突破。中游呢，依托我们的制造单位，加快绿色燃料关键装备的国产化、集群化，形成全球的竞争优势。下游呢，我们和航运业提供稳定的、低成本的绿色燃料，帮助他们减轻绿碳转型的压力。
5: 据了解，第三批新增的12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中，有3家由江苏牵头，分别是长三角异构多云算力编排调度创新联合体、长三角大容量安全可信 FPGA 集成技术创新联合体，以及长三角高效叠层太阳电池

0: 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1: 昨天，全国最大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江苏展区47家文化企业携8000多件文化精品亮相，涵盖文化科技、非遗文创、创意潮玩等特色产品，为观众送上沉浸式的文化盛宴，展现硬核实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潇的采访。
2: 步入江苏展区，三幅巨型卷轴式大屏极具冲击力，屏幕上观众可以看到古朴的丝绸纹样，经过采集、解构、二创等过程，变身为潮流文创。卷轴附近利用丝绸纹样开发的云间配饰、姑苏12色、真丝套装等文创产品非常吸睛。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副总经理齐林介绍，他们与苏州丝绸博物馆联合打造了全国最大的馆藏丝绸纹样原生数据库苏州文创，诠释东方传统色彩的诗意。
3: 通过对馆藏文物的数字化提取过后呢，我们提取了12种江南地区比较常用的色彩，开发了一个系列的产品。我们这个传统的色彩是非常有意蕴，包括他们的名字都非常的雅致。
2: 展会现场，众多非遗瑰宝纷纷亮相，晕染着文化印记的宋锦背包，采用近20种不同刺绣针法，表现宇宙的苏绣作品星空，结合金箔缎制和贴金两项非遗技艺打造的金陵金箔作品南京风光金箔画，一件件匠心作品尽显传统文化魅力。与此同时，各式新潮好物引人关注，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展示区域，网红杜杜机器人现场巡馆，还有利用大象粪便制作的有机肥料日记本，来自高黎贡唐家河保护区的茶叶、蜂蜜糖等产品，吸引不少观众。尤其是今年，大猩猩四兄弟成为动物园的新晋网红，印有大猩猩形象的固碳 T 恤也带到了现场。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
4: 每件 T 恤呢可以固碳35到40克，这些碳呢都是从空气中捕捉回来的。那么我们也在倡导用负责任的消费去保护我们野外生态环境，保护野外的生物多样性。
2: 值得关注的是，江苏展区特别打造了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好玩又好逛。南京莱斯鸭 AI 公仔，常州恐龙妹妹玩偶，徐州球抱抱毛绒玩具，每个苏超文创都蕴含了城市独特 IP。 琳琅满目的苏超文创附近隐藏的黑科技彰显了江苏的硬核实力。圆周率全景相机搭配 AR 眼镜，带着观众360度沉浸式回顾苏超精彩瞬间。苏州倾听声学用16台巨音屏打造的声学交互墙，让观众站在指定点位就能听到赛事的歌曲。苏州倾听声学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超峰：
5: 这次展示的一个巨音屏，它的声音像手电筒一样，就是精准地打到某一个点上，不扰民。比如说我们深夜看球赛，然后怕吵到邻居啊什么的，它就可以很定向地去打到我们的沙发区域。我们整个屏幕发声是全球独家的。
1: 这个文博会是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在已经成长为中国文化产业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时效和影响力的展会，也成为助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二次元的文化凭借鲜活的角色、多元的表达，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家住宜兴的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的时候，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吸引，出于好奇悄悄下单购买了4个。家中的老人发现之后报警，没想到这通报警电话竟牵出省内首起全链涉二次元手办案。我们来听无锡台记者的采访。
6: 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

0: 现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宜兴市人民检察院陈凯。
1: 发现这个案子还不仅仅是一个淫秽物品的一个犯罪，因为公安机关呢，在这个厂家还扣押到了大量疑似侵权的一些手办。
0: 经鉴定，案涉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可莉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宜兴市人民法院王子燕，
2: 我们认为玩具公司他未经被侵权公司的许可复制发行已经版权登记过的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0: 经查，万某是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宜兴市人民检察院陈凯。
1: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这个致命 IP 的一个模板，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这个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一个加工，他按照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原材料呢，进行一个半成品制作。
0: 截至案发，案涉玩具公司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万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陈凯。
1: 这个致命 IP 呢，它既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具有巨大的一个经济利益。这个厂家呢，还有包括网店业主呢，发现了里面的一个商机，动这个歪念头，对 IP 进行一个盗版。
0: 近日，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各并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害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吸烟有害健康，大家都知道。但是生活中，我们时常听到不少抽烟的人会说：“我吸烟伤害的是自己的身体，又没影响其他人。”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屈晨为您揭晓真相。
5: 那么大家好，我是屈晨。那么吸烟不仅让自己遭受烟草的危害，他们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健康危害。那么生活中呢，我们把卷烟和其他烟草产品端燃烧释放出来的，以及由吸烟者所呼出的烟草烟雾混合形成的这种烟雾称作二手烟。那么短暂接触二手烟也会造成伤害。那么二手烟可以导致癌症、肺部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儿童呢更容易受到二手烟的影响，因为儿童相对于成人来说，他的呼吸频率更高，吸入的二手烟相对更多。那么吸烟者还会在吸烟的场所留下三手烟，那么这些吸烟后留在物体表面和灰尘中的烟草烟雾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的残留成分，留在地毯上啊、桌椅上啊，在儿童玩耍的时候也很容易接触到这些有害物质，从而危及健康。
4: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6: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一个活动。好视力眼贴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现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眼睛出现了模糊发雾、看东西吃力或者说是动不动就流泪的，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的话，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来亲身的感受一下效果。这个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也很通透。刚才说到的那些症状呢，都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电话订购，除了多得78元的眼贴体验之外，额外呢还能够带走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

人人有份。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明两天在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共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参会代表已经陆续抵达苏州，一系列围绕着经贸合作的活动同步展开。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江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44万亿元，同比增长21.7%，其中出口8631.2亿元，同比增长17.9%，进口5776.8亿元，同比增长27.9%。教育部昨天发布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其中拟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最近，工信部公示第二批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初步名单，110个中试平台入选，其中江苏有4所高校入选名单，分别是淮安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中试平台就是帮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样品变成工厂商品的中间站。小区里的大屏广告有多少收益呢？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怎么样呢？入户大厅的灯不亮了又该怎么办呢？针对小区居民的种种关切，最近南京正式推出阳光物业管理服务平台业主端，居民们实名认证之后可以在小程序里自主查询和报修。据介绍，此前该平台的政府端和企业端已经上线运行，这次上线的是业主端，居民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南京房产微政务录入姓名、身份证号及手机信息进行实名认证之后，点击阳光物业进入小程序，以业主的身份选择自己所在的小区，或者是以游客的身份访问其他小区。有兴趣的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名字是南京房产微政务。南京房管部门介绍，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已经正式启动，今年补贴项目按照电梯层或者叫站数实施差异化的支持，9层及以下的每台补助10万元，10层到18层的每台补助15万元，19层及以上的每台补助20万元。被执行人有收入之后，宁愿打赏主播做榜一大哥，也不愿意归还欠款，该如何处理？最近，涟水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拒不执行裁决、裁定罪的案件，认定被执行人陈某有钱打赏网络主播，且不归还申请执行人的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期4个月。最近位于南京雨花台区的江苏省妇幼保健院总部建设迎来了最新的进展。随着院区外立面正式挂上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蓝色标识，这个备受关注的重大民生项目正式进入开院筹备阶段。据介绍，作为南京雨花台区首家3甲医院，医院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院接诊。6月3号到7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打响，这是南京时隔7年再度迎来世界排坛的重磅赛事。中国、塞尔维亚、泰国、波兰、比利时、捷克6支劲旅齐聚，将展开5天12场的精彩对决，为全球观众带来世界级的排球观赛体验。

0: 最近呢，南京知名网红健身房王宁健身突然传出了即将关店的消息，数百名会员因为预付多年的会费要求退款，但是门店以账上没钱为由拒绝退费。据了解，因为健身房和房东存在租赁合同纠纷，而且门店持续亏损，健身房将在六月中旬关闭。目前已经协调其他的健身房做转会对接。南京市鼓楼区文化和旅游局表示，经多部门介入协调，原场地已经延期开放到六月底，但是企业因没有资金退费，建议消费者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通过对馆藏文物的数字化提取过后呢，我们提取了12种江南地区比较常用的色彩，开发了一个系列的产品。我们这个传统的色彩是非常有意蕴，包括他们的名字都非常的雅致。
3: 得益于我们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我们能够在场景上更宽更深了。原来是我们在智能家居、汽车上很有优势 ，AF 能。那么现在呢，我们扩展到机器人。
4: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
5: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这个暑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混时间，而是一个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能够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产品的宝贵的机会。这个暑期呢，不只是刚才说的这个营，我们还会。
7: 最近江苏这边啊，总是阴雨绵绵，寒气和湿气都重，有不少中老年朋友一遇到阴雨天就膝盖发沉、腰酸背痛、关节僵硬，夜里睡觉翻身都费劲儿，走路抬腿也不自在。有很多朋友平日里没少贴膏药，但是大多都只能暂时的缓解，舒服一阵儿又反复。其实呀，咱们身上这些老腰腿不适，光靠零食的舒缓是远远不够的，更要靠日常的温和养护。电台最近热卖的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真心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这款黑金膏贴是由10多种天然的草本精华萃取制作，其中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等草本精华可以活血通经、祛风止痛，同时对因经络不通导致的麻木僵硬也有一定的缓解。像我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听众朋友，有老寒腿、肩周炎，一到阴雨天肩膀就疼得抬不起来，像这种情况啊，就可以贴我们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限时体验价99元就可以到手5大盒，订购2组呢，我们会给大家再送一盒，总共到手是11盒130多贴，一贴只划到1块多钱，平时药店单买一贴也要3-4块钱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多组订购，用一顿饭钱、一次按摩钱1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整整11盒了。40071019094007101909，而且这款黑金膏贴的贴合度是非常的高的，贴上去稳固不滑落，不管是日常居家、出门遛弯、干活贴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全部是无纺布的设计，就算天热贴也不怕闷汗，每贴可以持续贴8到12个小时，贴上身之后很快就可以感受到暖暖的感觉，疼痛感仿佛在一点点的化开，平时哪里疼就贴在哪里，给容易酸胀的地方做一个温柔的 SPA， 非常的舒服。40071019094007101909，来自南京的陈大爷今年72岁了，年轻的时候常年干重活，每逢阴雨天就腰疼腿疼，后来听到广播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每天在腰上和膝盖上贴一贴，坚持贴了一段时间腰腿就舒服多了，现在下楼散步、养花、遛弯都轻轻松松了。目前还在被腰腿疼痛、肩颈僵硬困扰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您现在打进40071019

0: 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3: 电视剧《主角》正在热播，这部剧改编自陈燕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等等主演。故事呢，从放羊娃易来娣说起，他被舅舅带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步步成长为秦腔名伶易秦娥。40年的光阴，一个人的命运和秦腔这个剧种的兴衰就这样紧紧缠在了一起。这部剧最动人的是塑造了一个认栽不认命的主角。易秦娥被打发到火房烧火，不哭不闹，偷偷练功。她能够成角，靠的是舅舅那句不要放弃练功的嘱托，四个老艺人的倾囊相授，还有戏比天大的信念。但是归根结底，她靠自己。正如师父苟存中所说，霜不打南瓜熟不透，苦吃够了，本事才是自己的。生活一次次的重击，他一次次的站起。原著作者陈燕说得好，说每一个主角都是由诸多配角推向主角宝座的，同时每一个配角经过艰苦卓绝的磨练，也可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其实戏如人生，真正的主角就是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与此同时，主角这部剧让普通人真正看到了秦腔的美，听懂了秦腔。以前不少人觉得秦腔太吵，但是看了这部剧，很多观众改变了看法，说以前觉得吵，现在听眼眶发酸。或许唱腔里的人生和角色的命运发生共振的时候，观众就听懂了。因为那一刻秦腔吼的不是戏，是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在苦难当中磨出来的悲怆和不屈。弹幕当中年轻人也破防了，纷纷留言说第一次觉得秦腔好听，还有年轻人说我也能够看懂戏曲了，还有很多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微短剧更多的来了解秦腔这门传统艺术。一部好剧能够让一个古老的艺术重新的被看见、被听懂、被喜欢。事实上近些年国产影视剧市场日趋繁荣，你发现没有，凡是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创作者愿意沉下去、扎进去，把真实的情感带给观众。今年五一档走红的给阿嬷的情书，或者在潮汕话里读成给阿嬷的情书，靠一封封代写的家书让人哭红了眼眶。还有那个微短剧 Enemy， 成本低得吓人，但是也是用真诚感动了全网。好故事永远都是最大的流量密码。这次主角做到了讲好一个故事，他让人听懂了秦腔，也让人愈加明白一个理儿，就是真正的主角是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的人。

0: 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昨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者是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3: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0: 公安部昨天介绍，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个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了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份，全国一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说，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昨天发布，最近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多个文件当中包含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违纪通报信息、裁员补偿等词汇的恶意程序。这些恶意程序表面上伪装成快捷方式、文件夹、文档文件或压缩包文件，实际是针对 Windows 平台用户的远程控制木马病毒。经分析发现，这些木马病毒都是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攻击活动的最新变种。如果用户不慎运行相关恶意程序文件，将被攻击者实施远程控制、窃密等恶意操作。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公众做好电脑防护工作，陌生文件切勿随意打开。
4: 新闻早高峰，国内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说，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

0: 内新闻。
1: 深圳警方披露，最近深圳龙岗交警在查处某企业售卖不合格电动自行车案件当中，深挖溯源，查实多家外卖平台站点向该企业采购超标车辆并售卖给骑手，而且已经有多名骑手驾驶该类违法车辆上路配送，并相继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涉案的外卖站点的站长、负责人明知车辆不合规，仍受利益驱使，协助违法企业将超标电动车销售给骑手，并从中牟利，其行为已经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目前，龙岗交警已依法对涉案的五名站点站长及相关负责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最近有网络博主发视频说，广西桂林阳朔的一家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本地口音顾客一碗二两米粉7块钱，而外地口音则被收取13元，差价达6元。昨天当地发布通报，已对该店立案调查，停业整改，并依法从严顶格处罚。河南尉氏县联合调查组昨天通报，5月19号晚上，尉氏县城区有居民出现了呕吐、腹泻等异常的状况。经调查，原因是当天大雨过后，雨水倒灌进入一眼自来水水源井，造成突发性的饮用水污染，群众饮用之后出现不适。当地已经连夜启动应急预案，一是统筹全县的医疗力量，做好患者的接诊、救治、流调等工作。截至目前，就医的居民没有出现中重症病例，经治疗之后已经陆续返家。第二是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拨饮用水，并组织分发，全力保障群众的正常饮水。三是对全县正在使用的水源井进行全面监测，除有一眼水源井的水质受到污染之外，其余的水源井的水质都是合格。目前城区已经恢复供水。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再加送1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1: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的福利活动，8.8块就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美善臣是什么呢？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的组方，所以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您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无论是入睡困难，或者是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的朋友，都可以来试试这个美善臣产品。现在呢，还有这个限时福利，618的限时福利，只要8.8块就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的当天，您就晚上吃2粒，看看对您的睡眠状况有没有改善。活动最晚是618当天全都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您可以试一试，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当中应该承担起更大责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急于结束和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攻击，不过他愿意多待几天，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的回应。
5: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早上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还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报道，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相关法案需要经过后续审议及多轮表决才能够正式生效。如果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那么以色列执政联盟和反对派为什么都寻求解散议会呢？这个法案又会对当前的政坛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听一下中央台驻以色列记者梁慧的观察分析。
6: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以色列议会表决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老问题，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征兵法案问题。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以色列深陷战争泥潭，而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始终反对对该群体的征兵法案，这也在执政联盟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而是在最近，豁免该群体的法案迟迟得不到推进，这也引起极端正统党派的不满，表示要解散议会。而这一切让以色列的反对派看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机会，各党派纷纷表示说要在议会提交法案，提前解散议会并提前进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却抢先一步在议会内部提交了这样的一个解散议会的法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议会选举日程的设定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呢，以色列的反对派要求尽早的举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希望将这个时间尽量的往后拖，最好是拖到今年的十月初或者是十月中旬，这样就距离原定的选举最后期限，也就是10月27号比较近，有利于政府尽快的抓紧时间推动各项立法程序，也有利于当前的政府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取更多的筹码。根据规定，解散议会的法案在出炉之后还要经过更多的审议和多轮的表决才能够形成正式的法案。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围绕着选举时间的确定，极端正统派征兵法案以及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等等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的政坛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博弈。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最近透露，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的输油管道，向

0: 目已经完成了近50%，预计将在2027年建成投运。当前全球大量能源运输仍然依赖少数关键海上通道，阿联酋希望这个项目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据介绍，该项目建成之后，该公司经富察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运营当中的富察伊拉输油管道日输送能力约为180万桶，在当前地区局势紧张的背景之下，其战略重要性进一步的上升。经过数月的拉锯谈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了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保障机制。这份协议能否有效地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还有美方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我们听一下中央台记者宋亮在布鲁塞尔做出的观察采访。
1: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初步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美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胁迫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部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么欧洲议会将在6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落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的暴露他的傲慢和挫败感。美国南方司令部最近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据称，该打击群包含尼米兹号航母及其搭载的第17舰载机联队，以及格里德里号驱逐舰、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个消息，正值古巴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稍后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在这之前，给大家预告一场活动，这是5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三，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一个618美白抗皱美肤节，携手深耕院线级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结合多年的护肤

研发经验，针对国人常见肤质问题研发护肤配方，给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本次主推的抗皱系列包含三款口碑产品，简单看一下啊，咖啡因紧致眼霜，长期坚持使用可以帮助维稳细腻眼周肌肤，还有视黄醇抗皱面霜，适合有抗老需求的熟龄肌的人群选择，玻色因次泡精华助力肌肤，它里面有玻色因的成分，助力肌肤保持弹润细腻的状态。你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就可以扫码预约5月27号下周三7点钟开始的直播。这次江苏新闻广播618美白抗皱养肤节的护肤好物，都是经过常规肌肤安全测试，采用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护肤配方，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现在就可以预约起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简讯。

0: 国家发改委昨天宣布，从今天零时开始，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来测算，车主加满一箱油要多花3块钱左右。最近，菲律宾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发生猪瘟。昨天，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禁止直接或者是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
1: 最近我们的400的电话被老朋友们打爆了，都在问1块多钱一贴的黑金膏药贴什么时候到货呢？今天就。

0: 教育主管部门，我觉得我们要核实一下谷先生反映这个情况，第一是不是属实的，对吧？另外，如果是属实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费用收的，我听了还是有很多的疑问。那我们这位学生家长其实跟学校方面，通过12345反映，有一些回复，就说这个转班费是可以商量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们要提出来啊，就学校你收这个转班费的依据是什么，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8000块钱的所谓的这个，相当于是特长嘛，艺术类的特长，学音乐，那这个8000块钱是交给学校的吗？还是学校引进了音乐培训机构，学校来代收这笔钱？那这笔钱又怎么能够打到班主任的个人账户上？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能此刻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疑问，对不对啊，家长？
1: 对的。
0: 好，那这样我们今天看看我们场外啊，看看我们此刻能不能够联系到淮安区教育主管部门，或者说是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啊，这个学校方面这个事情，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核实。好，此刻呢，我们的互动平台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大蓝鲸朋友。江淮赶海人说："王老师，早上好啊！通过大蓝鲸准时收听节目，团子小旭旭啊，老朋友的问候啊，王老师你好啊！今天我厂放假，准时收听正风热线。还有崔，上午好，说王老师准时收听正风热线节目，谢谢我们这些老朋友的收听啊，还有很多新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这样我们场外还正在联系当中，谷先生，你手机保持畅通好不好？"
1: 好
0: 好，
1: 的。
0: 我们今天节目是正在直播时段进行当中。我们在节目直播时段，如果说能够联系到校方或者是我们教育主管部门，我们随时切进你的电话啊。我们此刻还有江淮赶海人说，班主任老师拉黑学生家长没听说过，会不会遇到了这个诈骗呢？你看大家还是挺担心，也挺怀疑的。马上现场连线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卢主任，卢主任你好。这个卢主任电话接通，突然就挂断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场外再打一次啊，我们再打一次，看看是不是信号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我们继续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联系到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卢主任。我们这个学生家长谷先生，你有没有跟卢主任沟通过啊？
1: 没有，我不认识这个卢主任。
0: 就是没跟他沟通过是吧？
1: 对。
0: 好，我们场外再打一下。刚刚我们场外的状态应该是电话刚接通，还应该说我们编辑应该还没有跟他对话啊，想直接切进直播间由我来对话，但是到我这儿电话就断掉了。我们此刻编辑，我们再打一下啊。此刻有非常多的朋友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啊，看到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啊，通过我们的视频连线得到了很好的推动和解决。那么大家说，有问题怎么向我们正风热线反映呢？我们江苏正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账号，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也特别提醒大家在反映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可以把问题做一个梳理。我经常会看到我们在我们正风热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有这种特别长篇累牍的一些问题的反应。我希望大家在反映问题之前啊，把问题稍作梳理，能够控制在200字左右，告诉我你的合情合理的诉求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会比较清晰。另外呢，最重要的是要非常准确地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我们此刻学生家长谷先生还在线吧？
1: 在的。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随时联系到校方之后，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和现场对话，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连云港的肖女士。肖女士你好，好，肖女士在线吗？哎，你好，肖女士，您在线吗？好，我们工作人员检查一下电话线路。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

0: 在为大家直播。好，我们此刻看看连云港的肖女士是否在线啊？如果在线的话呢，我们把电话接进直播间，看看肖女士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好，此刻呢，我们在大蓝鲸互动平台还有非常多的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看看加勒比号船长说，王老师准时在盐城龙岗收听正风热线节目。小金鱼这位朋友说呢，说这个是私立学校吧？刚刚讲的是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学生家长反映的问题。这个学校呢，据家长所说是一所民办学校，我们正在和校方也在联系当中。刚刚我们编辑也是打通了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卢主任的电话，但是很遗憾啊，这个电话应该是接通的状态，但是我想在直播间跟他对话的时候呢，电话就突然挂断了，所以不知道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我们稍后看看能不能够继续和这个淮安方面教育主管部门沟通。好，那么今天第二位朋友看看是否在线，连云港的肖女士，您在线吗？
1: 啊，您好，我在的。
0: 啊，你好，请讲。你有什么问题要
1: 啊，
0: 反
1: 您
0: 映？您说好吗？
1: 啊，您好，王老师，
0: 你
1: 是这
0: 好，
1: 样哈，
0: 您讲。
1: 我呢，那个是残疾，视力残疾，那个二级是属于重度嘛，然后我们残疾，就是，残联呢给残疾朋友们呢，有这个免费的辅具发放，
0: 辅具，挺好的，
1: 对，这个政策本身是挺好的，
0: 有
1: 但
0: 什么
1: 是
0: 问
1: 呢，
0: 题
1: 在
0: 呢？您
1: 执行
0: 说
1: 当。
0: 说，
1: 执行当中呢，出现了一点就是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有的产品呢是能够正常使用的，但是有的产品呢就是无法使用，
0: 好，肖女士，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对话好不好？您刚刚说就是残联，就是当地连云港残联，对吗？
1: 这个辅具应该是中残联，就是发的文，
0: 是哪
1: 就
0: 里发
1: 是。
0: 的？
1: 应该是中残联发的，
0: 好，
1: 就
0: 那
1: 是，
0: 这个辅具有哪些？您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辅具嘛，大概是，反正很多种哈，我据我了解，大概30多种，大
0: 三
1: 概
0: 十
1: 是
0: 多
1: 什
0: 种，
1: 么呢？你，对，但是有一些分类哈，你比如说电子产品，还有就是属于盲杖。
0: 盲杖
1: 啊，盲杖是肯定是必备的嘛哈，
0: 对，
1: 盲杖，然后就是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你比如说就是电饭煲啊、电水壶啊，还有什么电子手表，就是盲人专用的那个手表，还有那个就是报声的那个，就是人来了，一进屋，就是说来客人了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报声的，因为盲人有时候看不见嘛。
0: 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必需品，
1: 对，还有一些就是防漏电，就是盲人因为用手去摸嘛，然后防止触电的那种盲人开就是那个就是开关啊，盲人插座啊什么的，就是专用插座那些，
0: 好，
1: 就这
0: 那
1: 些
0: 到
1: 东
0: 底是
1: 西。
0: 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收到这些辅具使用过程当中感受度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发的恰到好处，都能够用得上？问题在哪里？
1: 问题就在于，因为它是很多种，然后就是由不同厂家下来，有的辅具呢是正常能够使
0: 那
1: 用
0: 您
1: 的，
0: 说说什
1: 有
0: 么
1: 的
0: 不能
1: 辅
0: 使
1: 具
0: 用呢？
1: 呢，我就是今年，前2个月不是申请了一个这个手机嘛，就是电子产品的嘛，
0: 有个手
1: 手
0: 机，
1: 机就，对，手机就是不能使用。实际上呢，这个手机呢，在后就是一直吧。甚至10年前，它那个就是不管是手机啊，还是平板电脑啊，都是不能用的。因为我前一阶段呢，我听朋友说，那个说貌似说好像有的手机还能用，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就又申请了，就是今年刚申请的，
0: 这就是
1: 申请
0: 我们
1: 呢。
0: 可以主动申请，比如说他不是说他硬发什么，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申请手机，他就发个手机，是这个意思吗？
1: 啊，对，因为那么多种嘛，
0: 就是我可以
1: 人
0: 申请
1: 家
0: 我
1: 不知
0: 需
1: 道
0: 要的，
1: 你，
0: 对吧？好，那
1: 啊，
0: 现在你申请的这些辅具当中，主要就是手机出了问题，是吗？
1: 对，
0: 是不能用吗？
1: 是不能用，之前。

0: 我就十年前我申请一个平板，也是不能用，然后这次申请的这个手机呢也是不能用，然后我就第一时间跟这个，因为我是在街道申请的嘛，我第一时间跟街道反映了，反映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厂家的联系方式给我了，然后我就跟厂家那边沟通，然后那个厂家那边呢说，让先是问我什么原因，我就把那个截图发给他了，就是没有网络，
1: 没有网络
0: 、
1: 啊，
0: 然后呢，对，没有网，就是手机他自己的网没有，我不论是插卡还是那个就是用无线，他都不能用。
1: 嗯，这手机的价值多少呀？什么品牌啊？
0: 手机的价值倒是不低，常年就是给的价格呢是1100，就是我们常年去采购这个机子是1100，然后他给我们的机子呢是红米10，目前网上报价大概是500多。
1: 啊、哦，就是好，那现在就是这个手机的质量，咱们认为它这个没有信号就完全不能使用，对不对？
0: 对，就是说红米十呢，我个人认为哈，目前来说呢，虽然它已经就是属于淘汰机型了嘛，对吧？但是目前来说呢，红米十，它肯定是属于淘汰机型了嘛，都6年多了嘛，对吧？电子产品更新很快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它目前来说呢，假如我们手里有一款自己曾经买过的红米十，貌似现在还能将就用，是不是啊？然后呢，所以说我当时呢拿到这个红米十的时候呢，也虽然觉得这个产品是属于淘汰机型，但是
1: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红米十的，肖女士？
0: 4月份，
1: 就今年4月份，2026年4月份是吧？
0: 对，
1: 今年4月份。
0: 我是觉得，貌似还能将就用哈，是吧？然后呢，我就打开了嘛，打开了以后呢，结果就是不能用，不能用以后我就那个不是，我就把这个不能用的情况我就拍了一下，用我原来手机拍了一下，然后呢我就发给厂家那边了，我跟他加了微信了嘛，然后那个我就说，我说我想退，他说不能退，我说为什么不能退？他说残联这边已经给你们交过钱了。
1: 肖女士，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0: 肖
1: 女士，肖女士，你听我说一句好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既然是咱们主动去申请的，然后呢，当地残联发的，那我觉得残联对于它的这个质量，大家的使用感受度是应该负责任的。而且我觉得像您刚讲的是视力二级残，我觉得我们是特殊的群体，对吧？这个其实申领的过程就是对大家的一种尊重和爱护。我觉得有问题，残联应该主动负责任，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协调，而不能够说让你去直接联系厂家，你说对不对？
0: 好，是啊，
1: 这个问题马上现场连线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蒋主任。蒋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蒋主任，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我跟肖女士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1: 好，那您看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些辅具，刚刚肖女士说她呢其实是申请的这个辅具，红米十手机，对吧？就为什么拿到手这个手机居然就不能用啊？
2: 这个
1: 情况您了解吗？
2: 我们这边，
1: 蒋主任，
2: 我只是了解他跟我说过这个手机不能使用，当时给他找过厂家的联系方式。
1: 那我们发的这个申请的这个辅具，我觉得首先要确保质量过关，能使用，您说对不对？为什么刚拿到手就不能用呢？那我们在接到肖女士的反应之后，我觉得我们除了把这个厂家电话提供，让我们这位朋友自己去联系之外，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去主动跟厂家对接啊？我们负责残联工作的，那如果说这个手机有问题，那同批次发的朋友还有没有？大家使用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有没有引起你们的重视啊？对不对？蒋主任在线吗？
2: 在，我在，我听到。
1: 好，我刚刚的问题您听到了吗？
2: 那我听到了。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也就是第一时间把厂家电话提供给肖女士，我们还做了哪些工作？
2: 然后跟那个上面汇报过。
1: 跟谁汇报？

0: 上面指的哪里？是连云港、海州区残联是吧？那像海州区残联汇报之后
1: 啊，
0: 汇报之后他们有回复吗？作为上级部门，
1: 他就给了我那个电话联系方式，厂家的联系方式。
0: 厂家联系方式是吧？那后续我们就没有关注过，我们的工作就到这儿，是不是？
1: 嗯，因为后续他没有跟我说过，然后我以为解决了。嗯，
0: 好。那这样我们继续联系一下厂家也在啊，江苏景逸城科技有限公司朱先生在线，朱先生你好。
2: 喂。
0: 朱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朱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就刚刚啊，我们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2: 啊，没有，你说。啊，
0: 就是肖女士啊，通过当地残联申请了一部红米10手机，然后说这个手机拿到手不能够正常使用，没有网络这个情况，说也联系过厂家，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了解。
0: 是什么情况？手机质量有问题吗？
2: 手机质量无问题。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为什么它没有信号不能使用呢？
2: 我们说了，拿他拿过来，我们帮他来修。因为我估计是他因为年纪大，他做手机误操作的这个情况。
0: 误操作，
2: 对，
0: 怎么？
2: 因为一般的就是品牌手机，它是不可能说是没有信号打不出电话的呀。
0: 那他这个手机到您手里，您看过吗，朱先生？
2: 没到我手里，因为当时我记得他跟我，他的诉求是想换一部更好的手机。我说这个没办法，因为省里面中标固定的3年前中标入围的这个型号就是这个型号。
0: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这位肖女士，肖女士，您这个手机去专卖店看过吗？修过吗？
3: 对，我到专卖店去看过这个手机呢。我自己操作，就像朱先生说的，我有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操作。即使哈，我就说即使我年龄大了，这个手机呢我也用了十几年了，对吧？我没用过红米10，但是其他手机我用过呀。我难道连手机的基本操作都不知道吗？
0: 啊，肖女士在这里，我觉得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没有带着红米10去过，比如说去过店里给大家看一下，检测一下到底什么问题？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做过？
3: 做了呀，我就是到，我是第一时间先去的专卖店，然后才去找的厂家，我并不是说我不能用力气去找厂家，我还没无聊到这种程度，
0: 就是你去过专卖店，专卖店说修不了吗？
3: 对，他不是说修不了，他就说这个机子根本就是坏的，就是不能用。
0: 专卖店说机子是坏的，是吧？
3: 对。
0: 然后我们是联系专卖店之后，然后再联系厂家的，对不对？
3: 对，我是到专卖店去的，因为那天在专卖店里面耽误了将近2小时，人家折腾来折腾去都没有办法。最后我因为我们这边公交车时间还比较就结束的比较早嘛，就是7点钟就没车了，我差点晚班车就没赶上。
0: 好，肖女士，现在手机还在你那儿对不对？
3: 对。
0: 好，那这样，我觉得今天这个厂家也在线，那我觉得节目之后啊，我们可以把手机跟厂家沟通一下，看看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那如果说质量有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找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蒋主任。我觉得是一部手机有问题，是操作的问题，还是手机本身质量有问题？如果是本身质量有问题，那我觉得可能就不是肖女士一个人的问题。肖女士，你看这样好不好？
3: 可以啊。
0: 好，那这样朱先生在吧？
1: 在。
0: 好，那后续呢，我们也请肖女士跟您对接一下，我们也请这个厂家，我觉得还是要负责任，看看这个手机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是本身质量问题还是使用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厂家一个明确的反馈，好不好？可以吗？
2: 是的，他本身就是让他寄过来我们这边来帮他看一下。
0: 就现在咱们还没收到这个货品对吧？
2: 没有。
0: 好，那这样肖女士我们配合一下可以吗？
3: 可以，他把地址发给我就行。
0: 我们把电话切出啊，把肖女士电话切出，把刚刚现场连线的蒋主任电话切进。蒋主任你好。
4: 你好。
0: 蒋主任，您是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关注了。你看刚刚肖女士啊，我觉得我们沟通的也比较好，她呢也愿意把这个手机啊去寄到厂家，那厂家态度也不错，也愿意帮她看看检测到底是什么问题。那这样我们希望厂家能够给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一个检测，看看到底是手机质量有没有问题。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我们场外的编辑给我提供了个信息啊，这款手机是红米10，是吧，蒋主任？
4: 红米10具体的型号我们。

0: 这边不太清楚。
1: 好，我们也了解到说这是2022年上市，当时是小米发布的一款机型啊。那现在可能在各大电商平台估计找到这样的全新机可能也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辅具的发放，我们应该也有工作流程，像这样的商品应该说也是需要有中标的，对不对？
0: 啊，对，这个是中标的。
1: 是的，是吧？那我觉得蒋主任，我们就要看看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特殊群体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辅具，因为这是政府购买产品为特殊群体提供关爱和爱护，那我觉得产品的质量一定是要过关的。那今天肖女士反映这个手机红米10到底质量有没有问题，是本人操作问题还是产品质量问题，我觉得我们希望能够引起你们当地海州区区级残联的重视。今天我们的连线，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向海州区残联去汇报一下，请他们重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认真对待，如实回复，解决肖女士问题，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这样肖女士在线吧，我们现场就沟通到这儿，您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好，这个事情我们争取下周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好吗？
2: 好的。
1: 好，那这样我们跟肖女士现场沟通到这儿，这个事情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我们在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政策问答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常州网友的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的问题是想了解一下个体工商户如何申请调整税收定额。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国家税务总局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州市新北区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的金松。好，金松你好。
19: 喂，主持人你好。
1: 好，这个问题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政策解答。
19: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体工商息定额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12条，定息定额户的金额所得额连续纳税期超过或低于定额一定幅度的，应当提请税务机关重新核定定额，具体幅度由省税务机关确定，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定期定额户申请核定及调整定额功能办理，或者前往常州高新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理，地址是常州市新北区云和路69号。如果仍有

0: 疑问，可以联系常州市高新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办事服务厅。
1: 嗯，
0: 咨询电话是12366。
1: 嗯，好的，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州市新北区税务局金松刚刚给我们做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他的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啊，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5微信小程序、日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各型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也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你可以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这两天呢，我们持续关注了无锡市西山区一批共享电动车被城管保管之后，啊，电机电池不翼而飞的问题，在记者持续关注之下，属地城管和公安部门均表示，在这批电动车停放期间，有其他人前来拆走了部分电机电池。那么这个人是什么身份？今后相关部门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再发生？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在此前报道中，吴先生在无锡市西山区投放了一批共享电动车，因乱停乱放被城管部门拖走后，一直停放在执法中队停车场内，但期间部分车辆的电机和电池却不知去向。
4: 这个橙色的车的就是我们公司的，像这个下面这个叫电机，那都是没有了。电池我当时那像这里呢，电池就没有了。
1: 28辆电机都没有了吗？
4: 电机一共少了19台。
1: 19台，
4: 一直少了23组、啊。当时呢，我一直出差在外地管理这个共享单车。我到2025年9月13号，我回来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到了城管中队这个停车场，一看我说这里这个电动车是我们公司的。
5: 嗯。
4: 后来我拨打了当地的110报警了，警察也来了现场。来了现场，警察拍了照，拍了照后来就让我回去等通知。
1: 那您当时是完全不知情？
4: 我不知情，我当时一直在山东。
1: 你在山东，那你这个这些事情是交给谁来管理呢？对吧？
4: 是我外甥。
1: 啊，那你外甥有没有把这情况告诉你啊？在第一时间？
4: 没有。
5: 据他吴先生所说，是城管的人说是他的外甥同意被其他人拆走的。
6: 就是扣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情况，扣在。城管局
1: 扣了以后，你知道那城管当时在扣车的时候理由是什么？是违停吗？
6: 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什么材料给我们，没有。
7: 共享电动车呢，在我们无锡呢是没有进行市场准入的。第二块呢，这些车在这边啊都是乱停乱放，所以我们属地的安镇街道就是联合召集了这个派出所，这个交警。然后市监城管部门对他这个车辆进行管理。
1: 您刚刚说这是帮他们管理还是
7: 帮他在管理？对，帮他保管，我们帮他保管。
1: 还有为什么在管的过程当中，什么电池啊、重要的零部件都丢了，我们怎么管的？
8: 这个东西是怎么丢的呢？
7: 这个我来回应一下。这个我们呢已经报警了，然后警方已经跟我们说调查清楚了，然后呢我们这边有视频也提供给派出所了，就是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还是要问派出所。
3: 这些电机和电池究竟去哪儿了？是否经过正规的登记移交手续？无锡市西山区安镇街道城管执法中队负责人回应，原来是共享电动车运营企业智博出行的前合作方唐先生取得同意后，到停车场拆走了部分电机电池。
9: 那个关于电池电机的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停车场里关于这个智博出行的，这些比较破旧的车辆，我们就再核实了一遍，大概有29辆，然后19辆是没有电机的现状。然后经过我们的再详细的调查，然后
5: 没有电池是几辆？
9: 电池是都没有电池的
5: 啊，全都没有电池。
9: 对对对，因为这些车辆长期占用了公共资源，然后导致店铺门口啊，还有市中的停车位就没有地方停车。我们通知他之后，他也长期没有拿走，所以说他当投放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就是没有电池的一个状态。
5: 但问题是，这些电池你们怎么能证明来的时候里面没有？
9: 当时我们现场的一个网格的城管队员啊，还有现场的一些商铺啊，都看得到，而且我们拖出。

0: 拖车的时候，当时也照片上可能显示的，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专门去拍这个情况，可能我们做的没有这么细致，但是它的就是电池的位置，可以看一下。就像这种位置，它的线全都是拿出来的，像后面的空壳子，它们这个可能啊，对，它的线全部都是拿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空壳子，它当时电池都已经拿掉了。当时我们拖车的时候，照片上面可能还是比较清晰的，因为但是我们当时也存在一个工作上面没有这么细致，就是没有一辆一辆的给它。就是可能像我们汽车报车险一样做的这么细致，也没有拍。
1: 就是你们当时拖车的时候，保管的时候它就没有电池，对不对？现
0: 对
1: 在只
0: 对，
1: 是说电机缺失了19台。
0: 其中有8台是由那个唐先生，就是当时是跟这个智博公司那个吴先生和其他的外甥朱先生合作的方唐先生来拆走的。
1: 唐先生拿走8台，他不应该还剩11台吗？现在怎么19台都没有了？
0: 啊不，还有11台，我们也了解一下问了一下当时
1: 对，
0: 的，
1: 还剩11台呢。
0: 对当时的那个网格，就是在那个区域比较熟悉情况的队员，还有一些周边的人，当时的他的车辆运过来的时候，有些电机就是不在的，
1: 我
0: 尤
1: 觉
0: 其
1: 得
0: 是，
1: 倪队长，你现在我觉得是从今天2026年5月21号你在讲2024年的事情，我觉得回想起来工作量确实就有点大了，甚至是摸不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我们执法的规范，执法之前、事中都应该做，事后再去想。事前和事中，那肯定麻烦呀，您说呢？
2: 智博出行前合作方唐先生也承认，当时自己向负责经营的朱先生购买了一批二手电动车，在经过朱先生授权许可后，拆走了8台电池电机。
3: 那么刚刚他们有提到，就是说当时是由他的外甥，来委托第三方过来这个拆的这个零件。那么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个第三方唐先生，哎，您有请。我想就是证实一下，核实一下，当时是不是您进来这个拆的这个零部件，这个电池的电机？
4: 对的，对的，是的，因为他当时他外甥，我跟他外甥谈好以后，因为当时他卖给我一批二手车嘛，里面有几十个电机是坏的，总共是100辆，那么他说你在我报废车上面可以拆一点，这个都没事，然后我应该是在城管局里面拆了8台。然后余下的11台应该是在外面拆的。
2: 发现部分电机电池不见后，投诉人吴先生也曾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属地派出所民警调查核实后，认定相关情况为民事纠纷，未予立案。
1: 好，各位，此刻我们的另一路记者王斌也赶到了属地派出所。
5: 吴先生的合伙人唐某在事先与这个吴先生的股东吴某商量并取得同意之后，到我们这个商业区城管局的这个停车场内，拆走了部分停在停车场内共享电动车的电机。然后同时我们也排除了有除唐先生以外的其他人有进入过这个停车场拆电机和电瓶的行为。然后综上调查，我们在这个受理之后规范时间内告知了报警吴先生，这个事情不属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管辖范围，是一起刑事纠纷。
2: 针对类似情况，律师分析，城管部门对于相关轻拖车辆应妥善保管，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可能需承担相应责任。
1: 吴先生是法人呢，对不对？
6: 对。
1: 从来没有跟他有过直接的沟通和对接。您觉得这么做，我们这个执法部门，他这个合适吗？
6: 他虽然是合作伙伴，
1: 对，
6: 但是毕竟这是一个企业，他法定代表人没有得到法定代表人或者说企业的授权，他的行为能不能代表公司，这实际上在执法过程中也是需要确认我的相对人谁能代表，这也是一个不够规范的地方。我们不管是保管还是扣押，
1: 扣押，
6: 你有一个当事人的确认的问题，对吧？谁来能够确认？还有事后谁能代表他来处理？谁能说能这个物品在这儿，我给拆了去用？谁能去做这件事，这实际上也需要有一个代表的问题。从警方调查来看，只有另外一个当事人，也就是唐先生，只承认拆走了8台。
1: 对，八台。
6: 那另外的损失，实际上就是在保管过程中，未尽就我们讲安全保障义务这时候可能要承担相应
1: 承担责
6: 的
1: 任。
6: 损失。
1: 吴先生的遭遇暴露出属地城管部门在暂扣物品管理等方面存在部分漏洞。我们也希望执法部门在严格执法的同时，能够尽到保管的责任，规范移交程序，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避免类似纠纷再次重演。好的，各位，我们此刻节目正在直。

0: 直播进行当中啊，我们今天第一位的听众啊，是一位学生家长反映学校的问题，马上现场连线环市环区吴承恩中学的徐校长。徐校长你好。好，徐校长在线吗？
1: 喂，
0: 徐校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徐校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初步交流？
1: 初步交流，不好意思，我现在站在高速上开车。
0: 你自己在开车吗？
1: 我自己在高速上开车，不好意思。
0: 电话切出。啊，环市环区吴承恩中学的徐校长在开车，在高速上开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打扰了。但是等他在完成这段开车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事后再联系，把问题反映给他。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反映问题，我们的后续的调查和处理。不久之前5月15号，我们正风热线接到了盐城市滨海县欧宝利亚博悦府小区业主程先生的求助。该小区早在2023年5月份就已经正式交房，当初收房之时，开发商和物业都承诺会尽快建成小区北大门以及门外的配套道路，可是时至今日3年时间过去，相关配套工程始终没有动工，如今开发商更是陷入了破产的境地。那么3年来，业主们多次拨打12345政务热线反映诉求，住建部门虽有电话回复，但是大多只是口头的回复，迟迟不见实质的进展。现如今整个小区呢，仅靠一处南门供人车通行，南门紧邻城市主干道，小区东侧还有学校，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出入口拥堵严重，不仅出行效率大打折扣，还频繁地引发了小型交通意外，存在安全隐患。我们节目组把业主的诉求反映给了滨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他们表示接到诉求之后，滨海住建局迅速向县领导汇报，并与资规、财政、属地街道进行对接，落实专人负责跟踪该道路的进展情况，全力加快图纸设计、预算编制，并及时报财政部门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取得财政批复之后挂网招标，确保项目于10月底前正式进场施工，早日建成，惠及周边的群众。目前该道路已经是列入了2026年滨海县重点项目实施计划，2025年12月1号取得了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2025年12月17日取得了建设用地批复，2026年3月27号取得了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已经完成方案设计，正在进行施工图的设计。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各位，在4月份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正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常州部分求职者反映被58、boss 直聘等平台上的零元入职、免费提供车辆的外卖员招聘广告所吸引，实际入职之后却遭遇了套路租。报道之后，求职者反馈已经成功退租。近日，南京几名大学生反映在寻找外卖员兼职工作当中也背上了租车的合同。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走进正风热线，那么对套路租一事进行回应，我们来看报道。
3: 今年4月，南京的大学生小赵在 boss 直聘看到外卖兼职广告，被免押金公车、薪资可观等条件吸引前往面试。对方称3到4小时可跑15-6单，约赚120元，同时诱导小赵租车，首月付998元租金，一个月跑满600单可减免租车费用。但租车后，小赵才知道他需要自行注册人人可免费使用的蜂鸟众包 APP 接单，这与中介公司并无关联。小赵兼职20多天，仅完成150多单，他意识到被套路了，之后想退车遇到了麻烦。
4: 因为我是一个兼职的新手嘛，而且还是学生，
0: 还是学生，对
4: 对，根本就跑不到他说的600单、

0: 我申请跟这个车行的人说我要退租嘛，
1: 退租，
0: 但是车行的这个负责人就是不让我退，然后必须说我要首月要交998块钱，并且还要付60块的刹车片。
2: 另一名大学生小江在同一家公司面试，与小赵有着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小江最后支付了1000多元租金才成功退还了车辆。此前政风热线报道的外卖骑手招聘虚假宣传、诱导租车等案例主要涉及全职骑手，如今又影响到了兼职的大学生。记者陪同小赵和小江来到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处中心寻求帮助。负责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表示知道此类情况，但是向他们反映没有用。
3: 你讲被骗了，但是也是你自己认可的呀，
4: 不太好举证，讲实话。
3: 你只能说他工作岗位这边跟他宣传的不符，但是租车是你个人租的
4: 啊，你要是个公司直接租我的话，你又是跟第三方这边租的。
3: 你们这种反映租车的很多会1、2、3、4、5、3反映，但是一般是各不成这个的，没法立案的。
2: 此外，常州市天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在面对记者咨询时也表示难管，租车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属于新业态合作模式，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5: 说是他让你租的，然后他说你是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租的，我总不能说抢你的手机我来强迫你吧，这就是谁使用谁证明。
6: 过来反映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5: 没什么用，处理这种纠纷很多，它完全就是一种合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劳动关系。
2: 近日记者再次以求职者身份走访了常州的部分外卖站点，不少从业人员都表示听说过甚至遇到过中介推荐外卖员工作并诱导租车的情况，这也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业内人士直言，跑外卖想拿高工资并不容易，更不能轻易租车，以免掉入陷阱。
7: 我们这一行就是跑时间，跑得多拿得多，个人建议最好是自己弄一下，不要租。你租车的话，一旦他们绑定了你的支付宝，只能他们那边单方面结账。
8: 我那朋友去哪都花了1000多块钱，承诺的都达不到。
7: 我当初也是这么被骗过来。
8: 你也被骗过？
7: 对，后来我过了一个月之后，车子我交了900多。
8: 而且他最开始让你注册什么蜂鸟众包，或者是你们美团那个，就自己注册就可以的，根本就不需要他们结账。
7: 对。
2: 直播节目中，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保障监察局副局长张毅回应，两位想兼职的大学生遇到的是招转租、招转贷套路，在外卖行业较为多发。这是一种通过网络平台引流、面试时诱导租车贷款，将招聘转化为租赁贷款的行为。目前人社部门正在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专项行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非法发布中介信息、虚假招聘等行为从严从快处置，同时加大宣传提醒力度。
9: 凡是在入职之前要你去购买设备，要你去这个租赁签订这个贷款合同的，100%都是陷阱，大家一定不要相信。没有经过许可发布信息和发布虚假信息，我们会进行严厉的打击。那么对于后面的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正在会同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还有公安部门啊，正在建立这样一个机制，针对这样一个招转租啊和招转贷的这样一个行为，共同研究它的特点，形成这样一个执法的指引，供我们后面啊在工作当中形成合力，共同打击。
10: 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啊。今天大家特别来关注的是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不学艺术就要转班，还得收费。淮安区吴承恩中学的这个做法合适吗？我们其实也正在跟校方进一步的了解当中。刚刚我们也想和淮安区吴承恩中学的徐校长取得联系啊，但是徐校长刚刚接通电话表示在开车。我们此刻呢，我们想继续。看看能不能够跟校方联系。我们今天第一次联系，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联系的是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这个卢主任。当时呢，电话是接进直播间，我感觉是通的，但是，电话接进直播间就挂断了。我说不知是人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再努力一下，看看啊，校长在开车，看看能不能找到卢主任，好不好？这是盲音啊。好，那我们让大家刚刚是试图和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办公室卢主任联系，但是今天啊，我们看看很遗憾啊，没有联系上，但是节目之后我们一定会取得联系。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今天我们各大平台有超过20万朋友们在线观看，谢谢各位的关注，谢谢。

0: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1: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2: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个怎么办啊？
3: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祛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0: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1: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去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2: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3: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

0: 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呢是4月初6。哇，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这五月份就快要结束了。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到明天全省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南部分地区呢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是20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好，我们再来看到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南京市是阴转阵雨或雷雨啊，下午还会有雨，偏东风是4级左右。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呢是22到23度。总体来说呢，这几天早晚还是觉得有些凉的，特别是早上出门啊，我觉得还是要穿一件外套啊。到了中午的时候气温就上来了，总体来说呢这段时间啊气温还是比较宜人的啊，只不过呢最近会下雨啊，大家呢要提前注意一下。那么再来看到接下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我们看看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续三天的一个天气状况。明天呢是晴转阴，23到29度，后天又会有雨，是雷阵雨，温度呢是24到27度。好，这就是接下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么这几天呢也是咱们种水稻的朋友开始忙了啊，要开始呢来这个准备种水稻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些雨水的话也是比较好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同业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将会连线采访全国新时代先锋江苏西河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吴书涵，来听他从银行白领转变为种植数千亩农田的新农人，他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啊，非常有意思，欢迎大家来收听。昨天呢是小满节气，小满为农时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全省水稻育秧工作正全速运转。江苏省种业集团揭牌，暨江苏省种业科创联盟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那么种业集团啊，它这个具体的是承担着什么样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样一个联盟成立大会啊，这个联盟是个什么性质的啊，具体的未来会开展哪些工作，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告诉您。南通海安的贝母啊，这是一种中药材啊，陆续成熟了，进入到收获期。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话题就是关于贝母的，想问问大家，你觉得我们江苏南通地区种的贝母是浙贝母还是川贝母呢？ A 是浙贝母， B 是川贝母。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琪留言哦。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啊！接下来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采访到一位嘉宾啊，他呢我戏称她是叫地主家女儿，她父母呢曾经包了上万亩的地啊来种植稻麦啊，曾经呢她是在宁波银行工作，后来放弃了银行的工作回乡创业啊，就是承担起了父母啊种稻麦的这样一个责任，接棒了，作为一个接棒人啊，可以说是这个农二代啊。那么她现在这个把这些土地经营的怎么样啊？是不？

0: 不是比在他父母手上经营得更好了呢？那么这样一个从来都没有干过农活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啊，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呢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盐城东台的新农人吴书涵来讲述他的青春奋斗故事。好，我们来有请吴书涵啊，吴书记你好。
1: 你好，谢谢老师好，
0: 你
1: 听众朋友
0: 好
1: 们好。
0: 啊，这个非常这个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啊！啊，吴书涵是来自东台叫甘港小镇的，是吧？五列村，
1: 甘
0: 甘
1: 港
0: 港，
1: 村，
0: 哦，叫甘
1: 五
0: 港
1: 列
0: 村。
1: 镇甘港
0: 哎呦，
1: 村，
0: 五列镇甘港村啊！这个我虽然去
1: 对，
0: 过，但是都忘了这个名字具体它属于什么啊？这个地方呢，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到这个甘港村，他们写着叫甘港老家，是不是？
1: 是的。
0: 啊，甘港老家，因为当时有一年，我们这个农民丰收节就放在那边举行的，啊，当时我到现场也去做了报道啊，现场的情况也是非常的震撼啊，大概是哪一年啊？两三年前是吧？
1: 对，是在2023年的那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的主会场就在我们甘港
0: 对。
1: 村举行的。
0: 就三年前，那时候你已经回到家乡了。
1: 已经回来了。
0: 你回来有几年了？
1: 今年是第8年了，已经。
0: 第八年，其实
1: 对，2018年年底回来的。
0: 那个时候，其实之前你一直在银行工作啊，说一说你当时的工作的一个情况，怎么会就选择了要回乡创业呢？啊，给大家讲一讲。
1: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宁波，然后就一直留在宁波，也工作了将近10年。然后也是有一次回家，看到就是父母确实种田，传统农业特别的辛苦，就特别的不忍心。再加上，回家之后发现，其实我们东台也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就是年轻人回来之后也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生活的需求啊，各方面都是能满足的，所以也就是在那一刻下定决心说就回来，然后帮助父母去种田，能够改变他们这种很辛苦的劳作的方式。
0: 你当时在宁波工作，在银行工作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工作了大概有几年了，那时候。
1: 工作10年了，是在。在银行工作，我主要是做各大业务的。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这个房地产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
0: 那
1: 然
0: 非常
1: 后我当
0: 好。
1: 时是做，对，是做房贷业务，再
0: 啊、哦。
1: 加上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大的开发商，就是我们都是有一些就是前期的一些积累、一些资源，所以说业务呢也都很好。当时在宁波还是蛮享福的。
0: 很享福的啊，就是我们可以想象着这样一个精致的白领生活，是吧？每天穿着西装，在银行肯定都要穿那个叫职业装啊，然后蹬
1: 对，
0: 着
1: 高
0: 小
1: 跟
0: 小皮
1: 鞋，
0: 鞋啊，高跟鞋滴答滴答的啊去上班
1: 是的，
0: 啊，每天呢会去跟各个这个就是做银行的一些，就是跟那些做房地产的啊一些老
1: 对，
0: 板
1: 包括
0: 会
1: 一些
0: 去
1: 企业啊，
0: 哎
1: 老
0: 去
1: 板
0: 聊
1: 的
0: 一
1: 话，聊
0: 聊，
1: 到比较会多，
0: 哎，坐在空调房间里特别舒服啊。哎，那
1: 对。
0: 你这么舒服的生活放弃了，要回乡创业，这是你父母叫你回来的，还是你自己主动说要回来的？
1: 我其中大部分还是我自己想要回来的，
0: 啊？
1: 就是父母也是想说，但是父母都会觉得说子女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就是希望子女能够过得就是更惬意一点，然后生活更舒适一点。就是可能就算想回来，他也不会忍心说叫你回来。
0: 对，就是父母还在想着啊，一个宝贝女儿是独生子吧，是不是？
1: 我还有个弟弟，
0: 哦，
1: 2岁。
0: 还有弟弟呀，这个，哎，还有个弟弟，他更会把父母，会把女儿放到外面去，
1: 对，一
0: 对
1: 般都
0: 吧？
1: 会女儿在外面，就是能够一个姑娘嘛，就是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看上去也比较干干净净的，然后光鲜亮丽的，然后也不用吃太多的苦。
0: 是。好，但是你却选择要回乡创业啊，是怎么想的呢？你自己怎么想的？
1: 就是那个时候也进入了一个舒适区了，因为在那边也安家了嘛。就是觉得当时的一些，就是每次回来听到父母讲说这个现在的这个一些政农业的政策啊，包括这个 他们现在在做的一些

0: 事情啊，我就觉得，其实如果当时在想说，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回来，能不能把田种好，能不能说改变这种传统的农业的这种方式，能够把人从这个这种繁重的农活里面去解脱一些出来，
1: 那
0: 就
1: 你，
0: 是还是比较。

0: 这样，我们当时是有两个乡镇，然后就是涉及到两个乡镇的田，就是要来回的跑。另外呢，我们最早的时候种粮食的时候，其实机械化程度也没有现在这么高，然后还是会有一些需要一些工人啊，然后非常多的这个同事啊，在就是一起干活的。再加上我的父母呢，本身农村出身，也很吃苦耐劳，
1: 嗯，
0: 就是他们也自己会去干活，
1: 嗯，
0: 就是他们也会跟着一起去干活。然后整个我说我妈妈那个时候其实没种田之前看上去像四十多岁，然后种了田之后种了几年，就是晒得特别的黑，就那种晒出冒油，晒得冒油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真的是有一层盐霜的，
1: 哦，真的是，
0: 嗯，
1: 所以你就心疼了。但是你想想你来干也是这样啊，啊，原来很白皙的皮肤到了这地里也是晒的一层盐花，乌漆嘛黑的啊。
0: 嗯，当时想着说，还是很理想主义的，就是其实回来之前是非常理想主义的，说，我回来说不定就是有改变，我多买一些机器啊，然后多去装一些什么智能化的东西啊，然后这样子，就是很理想，
1: 很理想。好，那么你就毅然决然的辞职了。啊，回到家乡来帮父母来种地了，以前从来没干过农活，对吧？你是87年的嘛，是吧？八几年的？
0: 87年的
1: 。嗯，因为我知道80后的孩子啊，很多都是从来都不接触农活，虽然生在农村，父母也不会让你干农活，都是一心读书，对吧？希望你能够读好书，能够走出去啊，摆脱这样的一个乡村生活。哎，你反而回来了。当你一个从来没有干农活的人面对这么大的一片地，到底从何干起？你当时是不是也是一头雾水啊？
0: 刚回来的时候，就是站在田里的时候，你就很迷茫，说，哎，到底这个是怎么长出来的？就从前到后，你就是完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的，就好像种子撒进去它就能够长出来一样的，它其实经过了很多的这个过程，然后有很多的技术是在里面的。但是当别人问到我说，哎，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草，要用什么药去把它打掉，或者是说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施肥的时候，其实我完全就是一头雾水。
1: 啊，之前你连这个水稻怎么种出来的都不知道是吧？
0: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种，种草说能收到，有好收成。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回来，其实现实和理想还是蛮有差距的。
1: 是的，最让你觉得困难的是什么？
0: 第一是不适应，然后就是那种叫无所适从，就是你站在旁边，你感觉你帮不上忙，就是你想去吃这个苦，哪怕你想去吃这个苦，你都觉得你都不知道从哪里下脚，然后第一年回来的时候确实也每天到田里去，去了几个月之后发现确实是种田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然后后来改变了自己的心态，当时就觉得很沮丧，觉得自己回来没用，就觉得以前好像是个白领，然后现在回来之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就是你的所有的以前的
1: 知识都派不上用场，
0: 对
1: 吧？
0: 对，用不到里面吃，对，就是这种迷茫感。
1: 对，
0: 然后来参加了一些培训，像我们农业农村局啊，像我们学校啊，然后各个团市委啊，包括组织部啊，包括我们妇联的，就是都是对于乡村振兴当时就是还是很重视的，就每个部门它都有一些就是针对于农业方面的
1: 一些培训，
0: 对于对从业者方面的一些培训，参加了很多之后，其实我当时。包括到人家这个基地去参观，从一年，我大概前前后后有培训了一年的时间，其实我参加了很多很多，就人家都不相信说，你就是将近说每个星期都有去参加，甚至一两场两三场，
1: 你是有就去是吧？
0: 对，
1: 有就去，
0: 有，
1: 哎，
0: 有就去。
1: 那学些什么呢？
0: 他有很多类的，比如说第一就是你的农业技能，这个是最简单的嘛，然后农业技能方面类的，第二就是最基础的一些，第二呢就是一些农业政策方面类的，然后他会有讲解一些政策，第三还有就是一些农业管理类的。
1: 多好啊，
0: 就是

0: 然后包括营销，就是包括农业的产农产品的营销类的，我觉得对我还是
1: 非常好，
0: 非常非常的有作用。
1: 是的，你就一张白纸啊，他这个不断的有老师来教你啊，我相信你可能是那个课堂上学的最认真的。
0: 我曾经三天写掉过一支笔，
1: 笔都写坏了。哎，你真勤奋，上学的时候一定是个好孩子。啊，就是学什么他都会去钻进去啊，等于说你现在一张白纸从头学起，我就学农业方面的东西了，已经学的什么可能是金融方面的啊，这个现在就放一边了啊，啊，三天把一支笔都写坏了啊，真的是好勤奋。那么你的这个勤奋换来了什么呢？嗯，
0: 就是让我去感受到了一些，就是种田和做农业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种田你可能就是一些经验啊，然后你之前的一些经验，你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农技师，然后包括我们以前的这个农民，他们靠着自己的一些经验然后去把这个田种好。但是如果你做农业，你管理的是一个成片的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种植规模的话，那你就要从管理的角度去用人，去把这个也形成一个金字塔型，从底层到中层上层这样子，然后把它整个架构你要做好。
1: 嗯，
0: 所以
1: 嗯，
0: 我之前的一些金融的一些理念啊，管理的一些积累啊，
1: 又派上用场了。
0: 对，又能用到农业当中去了，农业的这个农业公司、农业管理当中。
1: 其实你是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一开始可能你回来的时候会想，哎，这水稻怎么种的我也不会，这麦子怎么种的我也不会啊，一片迷茫，而且对你来说好像门槛挺高的，挺难的。对于周围的一些乡亲们来说，这小孩傻，这不太简单了吗？对吧？这个我们都会种啊，你都不会，你还上过大学的人呢，是吧？他们可能还会这么看你。但是你学习了之后，忽然觉得，哦，我要做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去种，而是我要做管理。我们家这么多地，上万亩地啊，我要把它管起来，形成一个有序的发展，这才是你必须做的事儿，对吧？
0: 嗯，对。是的。
1: 啊，哎，你忽然觉得找到感觉了，是吧？
0: 对，是的，找到感觉了。
1: 嗯，
0: 就是感觉，哎，自己其实还是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自信心就回来了，
1: 回来了，自信心回来了。那我想，这个几千上万亩的地。啊，管这样的一片地和你去管一个银行的里面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它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你又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
0: 嗯，就是都是管，其实管相同的就是都是要管人，要找到对的人，要管好人。
1: 嗯，
0: 然后每个人的工作的一个职责都要很明确。
1: 嗯，
0: 就像我们在农业当中，我们也做了一些考核，就是银行会考核 KPI， 然后我们也把这个种田当中的一些要就是一些这个可以量化的东西，
1: 对，
0: 把它用于 KPI 的考核。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产量，
1: 嗯，
0: 我就把它形成数据化，比如说我们1000斤到1200斤，你在这个考核的数据当中，我每一斤提成多少钱给你，然后1200斤到1400斤我提成又是一个档，1400斤以上我又是一个档。
1: 你太卷了，把银行那套卷的规则啊用到农业上面来了。
0: 就是我们从拿固定工资然后变成了固定工资加绩效工资。
1: 对，公司都是这样啊，包括我们单位也是这样考核的。
0: 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当成是自己的事情，因为他完全可以量化嘛，他是看得到的，说哎，我今年1200斤还是1400斤，我拿的钱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很简单。
1: 对，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吗？
0: 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是不敢去签的，就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最早基数定在1000，就当时水稻定1000，然后小麦定700，就大家还是觉得说，万一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极端天气啊，或者怎么样，万一拿不到怎么样，就是，然后我们就在说，现在的农业技术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是非常的先进的，其实可以应对很多的极端天气，而且我们聘请了专业的技术的人员。然后去指导你们，而不是说你们在单打独斗。
1: 嗯，
0: 就是我们 我们是有抗风险能力的。
1: 嗯，就是这个数字不是盲目定的啊，就是能保证你这个基本的收入，这是应该是
0: 对
1: 你心里是、
0: 这个、
1: 是妥妥的啊，对吧？
0: 对，这个是有这个基数的。
1: 对，
0: 然后刚开始大家都不肯签合同，就是我们其中一个人，我们把他说通了之后，他第一年签了，其他人还是拿保底工资，你就拿一个基本工资。
1: 嗯，
0: 然后这个人签了之后，他当年的产量，就是我们统一的技术、统一的肥料、统一的这个管理模式。
1: 嗯，
0: 然后第一年他的水稻产量达到1360斤。
1: 嗯，
0: 然后小麦的产量将近1000斤，900多斤。
1: 嗯，
0: 所以他那年的收入就远远的高于其他人。
1: 嗯，特别好啊，所以一下子别人看了眼红了、明年我们也签，对吧？
0: 对，就是我们这种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就从种子然后到这个管理过程，然后到后面的收储这个销售，我们整个都是一条龙的服务。
1: 嗯，
0: 都可以就是统筹运营的。
1: 嗯，都可以
0: 说他们的压力。对，他们的压力也小了很多，所以从第二年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一直运行的这个模式。
1: 嗯，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在种植上这样的一些人员需要来考核，其实就整个一套公司里的人，从种到产到销都实行这样一个考核制度。嗯，好，那么你接手主导之后，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嗯。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年轻人回来种田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就是这种他们的那种心态的转变。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觉得种田呢就是还是要一些经验，然后包括你要了解这个你要有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种田的经历。
1: 对，
0: 我觉得你回来种田，你就算有哪怕你是科班出身的，然后你又没有实践经验，
1: 对，他们看不上，他们年纪可能都比你大啊，看你还是个小毛孩儿啊，这个这对你就是充满了不信任，是吧？
0: 对，觉得就是不要把田种坏掉了，或者觉得说你这种模式，这个我没有用过，这行不行
1: 啊？对，就充满了不信任，充满了怀疑。那你后来又做了什么让他们相信了你？
0: 就后来我们在做大量的对比实验。
1: 嗯，
0: 我们拿出了几十亩田，拿了出了50亩田，然后种不同的品种，然后不同的这个管理模式，不同的播期，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对比实验，让他们看得到说，哎，你看不同的种植模式，其实这个产量其实
1: 是
0: 有差别的。对，包括你的品种不同，然后你的管理模式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你的对你包括这个后期的管理啊。然后包括这个你这个收割的时间啊，包括这个你最后的这个加工成这个这个大米之后的价格也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收益其实是不同的。
1: 嗯，
0: 这样子，
1: 就是你是用事实说话啊，他们可能对你充满了怀疑，你说那行，我们就来选择一些新品种，我们试种给你看啊，再用新的方法来种。啊，然后他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哦，产量真的提高了，品质也提高了。那于是就跟着你干了。对，
0: 他们就觉得说，哎，确实还是有一点的，就是我用我的经验来种田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用你的模式种田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相互之间融合了之后，它就是一个王炸。
1: 对，是的，是的。对，那你回来之后，可能年轻人也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就像你前面所梦想的，我们用科技化的种田啊，机械化种田，智能化种田，哎，你后来这些都实现了吗？
0: 我们现在也是在去年创建了这个智慧田，然后我们无人农场。当然我们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他的一些经验是相结合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做无人农机的同时，那我们也会结合一些实际的情况去做一些改变，这样子。其实两个就是它的之间是互相融合的，也并不存在任何的冲突。
1: 就是人机合一啊。当然我想你接手之后啊，一个是据我了解总体的面积，原来曾经有上万亩的承包地，后来面积缩小了，是吧？再有呢，就是人员上是不是也会比以前有了精简，

0: 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因为接下来会有广告啊，我们上半段的访谈就到这里，下半段我们再来听一听啊，那么接下来在他的这个吴书涵的接手之后，整个农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产量效益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好，我们稍后再见。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首季银行智享家 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冠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
0: 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得者江苏西河县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吴书涵。他呢曾经是在银行工作的白领，后来呢回到家乡继承了父母 所从事的这样一个产业，从事倒卖种植，那现在回到家乡，他是怎么实现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型的，做的又怎么样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前面听了他的故事之后，觉得这个小女孩说话温温柔柔的，还慢吞吞的，不着急，这个性格真的不像在咱们村里的风风火火的这种性格，是吧？吴书涵还在线吗？<笑>
3: 是的，是吧？我就觉得我的性格倒挺适合到你们村工作的，那个说话慢慢吞吞，一点都不着急，他就把事儿给做好了，而且现在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继续来听吴书涵说。好，你刚才说到了说这个人员这一块，我想当然的认为你人员肯定会减少，没想到还增加了，又增加了其他的业务，是吧？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0: 对，我们拓展了一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业务，像为一些农机的服务，一些这个烘干包括一些粮食的收购，我们都在做，都在就是为周边的老百姓提供这样一个服务。就是本来你们家7000亩的地，它就是需要这些相关的一些设备、一些机械，对吧？那你就是自己买了这些机械。
3: 同时又把这些机械出租出去，给其他的那些农户来使用，是吧？对，我们会给周边的一些老百姓，就是一些
0: 提供服务，
3: 种植户，提供就是比如说烘干业务，种植业务，然后这样子，或者是后端的销售这些，我们都有在做。
0: 对。

0: 样子就也解决了他们的一些就是后顾之忧。
1: 嗯，对，这就是农机社会化服务啊，其实这个也是增加了一部分收入啊。
0: 嗯，
1: 弥补了你3000亩地啊，把它流转出去的这样的一个不足，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好，那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你的回来啊，你家的这个啊，这个产业啊，您的这个家族产业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了哪方面的提升？再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嗯，像这个回来之后呢，我觉得这几年，对于我而言就比较欣慰的是家人没有这么辛苦了。
1: 嗯，
0: 因为有更多的就是我们在各个管理的岗位上面有填充了更多的人去负责每个板块。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种植技术，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然后下面每个田块有片区的负责人来负责，然后他们包括我们的这个农资的管理，我们有这个场地的负责人，然后仓库有仓储的负责人，这样子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职责，然后每一个都能够每一项业务都能够落实到人，这样子它就完全是一个公司化的管理制度，然后来运营这么样一个农业公司。
1: 嗯，就管理非常的规范。
0: 嗯
1: 嗯，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说啊，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农民朋友，他们一手一脚的从种稻麦开始，然后到慢慢的地越来越多去管理，他们的这个管理的能力啊，真的和你相比的话，和你曾经在公司工作过啊相比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欠缺的。说实话，即便去学习了，还是会有一些欠缺的啊。所以你把你原来在公司工作的那套经验平移到这儿来啊，是有一定效果的。当然面对不同的人，你的管理方式可能也不一样，也需要有一些人性化的地方，是吧？
0: 对，
1: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你说。
0: 你讲。
1: 喂，听到吗？你继续说。
0: 听到。
1: 就是
0: 其实。您说。
1: 在这个你的管理上，可能跟银行的管理方式也会有一些不同。比如说你面对的可能是你比较年长的一些人，甚至他们的有一些这个接受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0: 对，其实就是就是种田和做农业的一些就是差异吧。
1: 你现在把自己定义成是做农业的人，对吧？
0: 对，就是你种田，就是比如说你家里的自己的一些自留田啊，你就是把它种好了自己收起来吃。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做农业的话，就是一个产业的这样一个链条，你从耕种、管收、烘储、销这样的一个整个的链条。
1: 是的。好，那我还想问一下，在你的管理之下，你们家的现在一个是水稻小麦种的什么样的好品种，给我们介绍介绍。另外产量最高能达到多少，还有你们是如何来销售的？
0: 我们现在小麦的话主要是洋麦和正麦系列，洋麦23、25啊，然后正麦系列啊，就是这几年我们的产量也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从以前的800-900斤然后1000斤以内，现在我们能够达到1000斤以上这样一个产量。
1: 水稻呢？
0: 水稻的话，我们现在在最高的时候，我们达到1460多斤这样的一个产量。
1: 好，那么每年你像7000亩地所产出的这个水稻产量是相当之高的啊。那么这么多稻麦，你们是如何来销售的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渠道？
0: 我们一般的话是跟这个我们是有订单的，就是会提前订单订好，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销售渠道。另外我们跟粮食供销公司，我们的这个也有一些合作，就我们每年固定的会有一些这样的粮食，然后到他们那边去，他们来收购。另外还有一些大型的米厂啊，我们也都在合作。
1: 其实现在种稻麦还比较好的就是国家政策这块会支持力度比较大，是吧？
0: 对，
1: 像你们这样的大户会提供哪些政策方面的一些帮扶呢？
0: 比如说技术，然后品种的选择，然后后期的这个管理， 我们都有在提供。
1: 我是指资金方面，就是国家政策补贴方面。
0: 国家政策补贴啊，像种粮补贴啊，然后这个秸秆还田、秸秆犁田、啊。
1: 一亩地是多少钱啊？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0: 嗯，一亩地的话，每个地方不太一样啊，每年也都在变化。
1: 好，种粮补贴。就两种补贴是吧？秸秆还田也有补贴，还有呢？
0: 对，
1: 还有哪些补贴政策？
0: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水稻补贴啊，然后这些都是有的。
1: 好。那么，现在你父母看到你啊，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啊，就是做得比他们更好，他们是不是觉得特别欣慰？
0: 对他们来说，觉得确实这八年没有荒废掉。
1: 对。
0: 嗯，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你的选择是不是对的？
0: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1: 蛮值得的。
0: 就是就是像这种包括我自己的成长，然后包括能够陪在家人身边，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都蛮满足的。包括现在确实也有了一些成绩。
1: 对
0: 啊，
1: 尤其是今年获得了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
0: 对
1: 啊，
0: 对我来说也是很大很大的鼓舞。
1: 之前也是还是人大代表是吧？
0: 对，是的。
1: 就获得了很多的一些荣誉和成绩啊。对于我们的很多年轻的在农村创业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莫大的一个鼓舞。我相信未来你对自己人生还有很多的一些规划啊，对你的公司的发展也有很多的一些梦想，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
0: 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在农业这条路上能够深耕下去，一直坚持下去。同时也希望能够去和身边更多的年轻的孩子去做一些交流，能够回到农村，能够干农业这个事业。其实农业是可以当成
1: 事业来做
0: 的，来干的。
1: 你准备干一辈子了是吧？
0: 对，种一辈子的田。
1: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刚开场的时候称他是吴书记啊？他现在已经从新农人已经转到新农干了。因为他做得很好啊，在当地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现在呢村里又开始聘你作为新上任的书记了是吧？
0: 对，今年的话两委换届的时候也是到了村里面来服务。
1: 是不是高票当选？
0: 需要感谢组织的培养，感谢我们村里的老百姓的信任。
1: 那么现在这个刚刚走马上任啊，你觉得做新农干和你种地啊经营自己的一家这个农业公司相比，是不是又不一样了？你面向的是全村的村民是吧？要带动他们共同致富，还要管理好村子里啊，把治理好村子，让村民有幸福感、获得感。这对于你来说其实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是吗？
0: 一个全新的经历，其实对我来说其实现在还是蛮还是觉得蛮难的。因为对，是在虽然一直在农村，但是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种田你要真心的对土地，然后到村里面你是真心的对大家。应该都是一样
1: 的。是的，就是捧出一颗真心啊，真心对土地，真心对人，那他们都会相信你，跟着你走的啊。我也相信在你的治理下，这个甘岗老家一定会发展的是越来越好啊，越来越美丽啊，本身已经很漂亮了。好，最后还要说一说，你作为南大的头雁学员啊，我相信在这里也有不少的收获啊，你这么爱学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呢？
0: 在头雁的学习当中，其实我觉得最深的就是能够结识到一群有理想、有活力，然后有能力的这样一群同学。然后我们在相互的学习过程当中去相互借鉴，然后同时也在各自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去有一些合作。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0: 好的，也是给你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啊。我们也祝愿你未来的事业发展的越来越顺利啊。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好消息。
1: 谢谢
0: 好，谢
1: 谢
0: 你，
1: 谢谢，也祝大家阖家幸福，身体健康。
0: 好，
1: 有时间到我们村里来玩。
0: 好，谢谢，谢谢，好，甘港老家欢迎你，是吧？好，尝试不浪费，是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下正在收获的一种中药材贝母。眼下呢，海安知名的中药材特色种植基地角斜镇来南村的3200多亩贝母陆续成熟了，进入到采挖期，开始收购上市了。今年受到气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呢，产量是略有回落。当地通过标准化采收、市场化收购、产业兜底，全力保障农户收益。在角斜镇来南村贝母种植田间，连片的种植田绿意褪去，迎来了收获的时刻。农户们忙着抢抓晴好天气，弯腰刨土、起苗、分拣，熟练的将一颗颗饱满的贝母的鳞茎从泥土中挖出来。我们来听海安市角斜镇来南村四组村民王新林是怎么说的。
2: 今年这个种贝母是5亩地，昨天请了人约个1亩地，跟今日约个1500斤大概不等的。
0: 1500斤不到。来南村贝母种植历史很悠久，依托织布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常年带动千余户农户参与种植，是当地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核心特色产业。相较于往年丰产态势，今年受到气温影响起伏比较大，整体的亩产有所下降，但价格趋于平稳。我们来听海安市来南药材专业合作社副总。

0: 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3: 那么这一次呢，之所以要针对古巴的前领导人进行起诉，就是要针对古巴国内的事务进行介入。因为所谓的击落美方飞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指的是30多年前，那么当时的这样的一起这个事件，其实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很多美国人已经遗忘了这件事儿，而且当时古巴方面也是维护自身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国家安全并不是说一种主动的进攻行为。那么现在呢，就是重提，而且呢采用这种起诉的方式，就是要这个翻旧账啊。与此同时呢，是要在美国国内制造一种这个舆论，说古巴曾经威胁过美国，或者说呢，这个古巴它与所谓的这种恐怖主义袭击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然后现在呢，要找到一个所谓的责任人，那么要进入到这种司法程序。那么一旦进行了起诉之后，可能呢，美国的法律体系就会给出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就可能会成为本届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采取新一轮封锁、制裁、压制、威慑行动的这种借口，甚至不排除会有这种军事层面的威慑行动。因为美国距离古巴非常近，那关塔纳摩又是美国在相关区域内的这样的一块军事控制的这个区域，可以说呢，古巴一直面临美国的这种军事压力。那么如果说美国派出了海空力量针对古巴进行进一步的封锁，那古巴它的安全形势会进一步的恶化，而且呢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美国它的军事力量要比古巴强很多。如果后续采取一些这种武力手段，那古巴想要进行防范、想要进行防御，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次的起诉事件，我认为呢是传递了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就是美国针对古巴可能会采取一些冒险性的行动。
4: 魏老师分析的确实很对，因为我们观察以往这个美国一些动武的前兆或者说就是他一般前面他有什么步骤，那么起诉通过所谓的司法手段，这是一个前边的这么一个步骤，之前都有。你看他对委内瑞拉动手之前也是先对委内瑞拉包括马杜罗在内一些相关的人物进行了所谓的司法的起诉那么这次对古巴这个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进行起诉，可能也是在做一个铺垫对，我刚才想说的这个词儿就是铺垫这可能是一个铺垫。那么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始做这种铺垫，开始把目光逐渐的聚焦到了古巴身上呢？这

0: 个时机有什么考量吗？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1: 美国现在更加的关注古巴，不排除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因为此前呢，美国针对伊朗是采取了这种攻击行动啊，联手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确实呢让伊朗啊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伊朗有很多的高层，他是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的过程当中是这个遇害了。那么伊朗的像机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军事设施，也是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长时间猛烈的轰炸。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啊，尤其是美国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让伊朗屈服。现在呢，伊朗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进行较量啊，美国呢也针对伊朗进行这种海上封锁，那么大概率美国还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从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种军事行动当中它是要抽身的。但是呢，伊朗的政权并没有被美国颠覆，而且呢，美国也很难使用军事手段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一次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对于美国的决策者而言，我认为呢，他是丢分的，所以呢，他想要在其他的方向上找回场子，或者说呢，挽回颜面，啊，不排除针对，拉美或者是南美方向啊，美国可能会有这种军事动作。此前呢，针对委内瑞拉采取突袭行动，确实啊，从军事上来讲是取得了成功。那么突击部队直接进入委内瑞拉的这个区域，将委内瑞拉他的这个前任的总统啊给带走了。现在呢，还是在美国的境内。那如果说美国在针对古巴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也想复制这样的一种动作，那对于地区的局势和稳定啊，那么肯定会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的效果。而且呢，从这种操作的方式来看，不排除这种模式会复制，当然呢也有可能是这种啊全方位的施压啊，包括海空封锁，这都有可能。所以会不会第二次的进行军事冒险，这个值得我们关注。
0: 魏老师，我们看到美国针对古巴的这种冒险行动的信号越来越强烈。我看到美国媒体也说，就是美国对美国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行动的那个可能性、那个风险正在逐步的上升。那么说到军事的手段，魏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如果要对古巴动武，他这个军事的手段具体有哪些手段、哪些选项摆在桌面上，特朗普可能会考虑采取呢？魏老师，
1: 如果美国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大概呢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出动航母打击群，然后配合美国空中的作战力量，针对古巴进行进一步的封锁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呢，肯定会加剧古巴的经济困难，因为现在古巴本身就是有能源危机，已经导致了国内出现这种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那如果说美国进行这种海空层面的封锁，那古巴它在粮食啊、日用品方面，甚至包括在燃料方面，那么它的这种紧张的情况啊，或者说呢啊这种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危机的情况呢，肯定还会进一步的加重啊。那么这就会让古巴的民众，就是古巴的普通人，去面临非常大的生活压力，甚至可以说呢会让很多古巴人生活的非常的艰难，那不排除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人道主义危机。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海空火力打击啊。那么古巴呢，它整体的军事力量大概也就是五六万人，当然了它也可以进行动员全国的一些适龄的男子，如果说接受过军事训练，短时间内呢它的啊这种民兵属性的这个武装组织确实可以快速的扩充。但是古巴它的空军和海军的实力是非常弱非常弱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如果说美国发动了海空打击，针对古巴的兵营啊、雷达站啊、机场啊，甚至包括一些港口进行打击，那古巴的军事力量肯定会面临非常被动的局面。那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复制委内瑞拉啊，就是此前针对马杜罗的啊这种突袭行动，那就比如说派出这个直升机啊， 运输机啊进行这种低空的升。

0: 后，然后呢，想要针对某一个目标进行抓捕。但是目前来看呢，古巴国内的局势比较稳定，那么很多的民众也是支持政府的。那如果说采取这种特种部队突然进入或者是低空突袭的行动，那么一旦这个行动失败，面对大量古巴的这个军事力量包括呢武装民兵的这样的一个围攻，那美军的特种部队也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呢，会不会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个突袭行动，我认为呢，其实这个风险非常大。而且呢，古巴它的这样的一些精锐的军事力量，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呢，对于这个美国，包括美国军队，他们还是有很强烈的这种警惕性，或者说呢，还是有这个很强的这种战斗意志的。所以，进行这种威慑加封锁，甚至一定程度的空袭，如果说在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那这些都不排除会成为五角大楼，也就是美国战争部的一些选项。
1: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现在说实话，它的主要的这个很精锐力量是被牵扯在中东，对吧？是为了对付伊朗。你像它的航母战斗群，它的很多这种空军的主力都在中东，都在伊朗周边的这些军事基地里边。那么现在说要对古巴动武，那么美国从它的军事的客观的能力上，它能做到吗？能做到？我一边对付着伊朗，一边在霍尔木兹海峡牵扯很多部队，另外一边我又能对古巴进行斩首或者什么特种作战行动，这现实吗？魏老师？
0: 现在针对伊朗呢，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最近啊，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也都对外发出了一些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这种信号。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我认为美国进行大规模袭击的可能性不太大，更不太可能去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为什么

0: 方面证实，它已经是开始返回西太区域，现在已经是通过了马六甲海峡，现在应该是在南海的海域进行航行。也就是说呢，现在呢，主要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一部分的空中力量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但是呢，他们主要执行的任务还是海上封锁，通过封锁的方式向伊朗施加压力。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兵力啊，它并不是要进行这个大规模的进攻，当然了，也不排除，比如说伊朗的这个封锁海峡的部队和美国进行海上封锁的部队，它确实有可能会出现冲突或者是这个摩擦，甚至不排除以色列也有这种空袭的这个可能性。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中东地区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那么如果说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所动用的兵力不会太多，也就是一个航母打击群，再加上一个2栖戒备群，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空中的力量就可以了。因为古巴距离美国实在是太近了，那么无论是海上兵力集结，还是2栖作战兵力集结，包括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到达，所需要的时间都非常短，所以呢，不排除美国它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军事对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有可能会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针对古巴，也不一定会打，因为，想要再次的复制在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委内瑞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之后，古巴本身就是强化了这种戒备，一直是处于高度的警惕。那么，古巴虽然说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你要说让它对抗航母打击群、对抗隐身战斗机、隐身轰炸机，它办不到。但是呢，古巴它的地面作战部队，而且有很多的精锐力量，它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那么针对，国家的这个主要的领导人，或者说这个革命领袖要进行保护，我认为，古巴的这样的一些特种部队啊、安全部队，甚至包括大多数的地面作战力量，他们是有这个能力，而且呢是有这种战斗的意志和这种勇气的。那么，如果美国采取特种部队突袭的方式，它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这个难度本身就很大。所以，前一阶段，美国已经在针对委内瑞拉的这个突袭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在古巴身上灵不灵？我认为呢还不好说。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古巴方面还是拥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保护的能力啊。虽然说武器装备和技术层面还弱一点，但是呢，这个战斗意志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1: 那么魏老师，古巴近期呢也有很多强硬的表态啊，也说要捍卫民族的尊严、国家的主权。那么古巴做的准备有哪些呢？毕竟我们也谈到美国和古巴在体量、整体的国家实力还有军事能力上差距确实太大了，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那么古巴现在他做的一些准备，怎么去解读？包括外交层面的准备，包括军事上的准备，魏老师。
0: 在历史上呢，古巴军队可以说呢，它的实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在冷战期间。
1: 好，魏老师，马上在半天广告回来之后吧，这个话题呢，我们再详细的来探讨。各位，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稍事休息，在半天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解读美国和古巴之间现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会不会擦枪走火，会不会发生真正的冲突？一会儿我们再见。
2: 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 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

0: 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零息小办。
1: 如果你长期久坐久站，肩颈劳损，腰间盘突出，上了年纪，膝盖、腰椎关节退化，运动后膝盖、大腿疼痛，关节磨损等，日常都可以用它来贴一贴，放松肌肉，僵硬的地方像被瞬间打通了经脉，舒服极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一上线就爆线，18味草本君臣佐使，科学复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队伍，各方面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99到手5盒的首发价，很多朋友都是2-3组的订，现在订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熬制出来的膏色黑如漆，膏体厚实，浓郁的草本味不刺鼻，贴布选用双层棉布，亲肤舒适，不用担心会过敏，药性慢慢渗入肌肉关节部位，疼胀感好了不少。我们的测评组啊，对这款产品的满意度做到了85%以上。大家的常见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款黑金膏得到缓解。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995盒60贴，订购2组再多送1盒，198元到手132贴，这一贴低至1.5元，家里常备一点。微信小程序可以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像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静脉曲张、落枕、关节扭伤等人群都非常适合使用。采用中草植物配方，没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用过的朋友都说好，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赢江南精选。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华尔街记者呢最近专访了一群大佬，谁呢？都是掀起了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像谷歌、微软、元宇宙这些巨头企业的掌舵人。那么记者没有问科技技术方面的问题，问的是比较接地气，让所有为人父母者心头一紧的问题，就是你们现在造出来的这个 AI 这么的厉害，那么您自己家的孩子以后得学点啥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有口饭吃，不至于被 AI 全面取代呢？那么这些大佬呢，没有说让孩子要学编程、学算法、去死磕技术，他们的共识是，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应该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还有实打实的动手能力。那么说到这儿，很多家长朋友也要问了，道理都懂，但是怎么给孩子铺路，让孩子能够打好这些基础呢？那么别发愁，给您一个选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个科创营啊，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来混时间的，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么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的那些技能。我们都清楚，让孩子死记硬背编程语言，但是 AI 编的这个码可能比您要好10000倍。所以不教过时的技能，要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是受益一生的本事。那么今年的这个暑期啊，我们的这个研学营、科创营一共是4大种类，4个王牌，您可以按需选，我挨个跟您介绍一下。首先首推的就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营啊，熟悉我们新闻广播的朋友知道，在春假还有五一我们推出过2次，7期爆满，都是秒空，刚上这个口播给大家推荐，然后名额就没有了。那么这个营啊，孩子们能够亲手造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真 AI 机器人，能对话，能互动，而且不是简单的拼装，让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真正体验当创造者的成就感。而且呢，还要为自己的创造负责，锻炼这个展示讲解的能力，这些 AI 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如果想要给孩子打下在 AI

0: 时代能够终身学习和进步的一个底子，这个营首推。那么其次再为您推荐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和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这两个营啊，特别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特别能够提升孩子解决物理世界真问题的真本领。那么这也是很多科技大佬强调的，让孩子扎根物理世界，在能源、在制造、在环境这些真实难题中去成长。今天能造一辆小的卡丁车，明天他就有信心攻克更复杂的难题。那么第四个营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营很有意思，主要呢就是围绕着低空无人机展开，能够学什么呢？无人机打法、机器人世界杯啊，了解北斗定位、低空制造，对吧？这些东西不是两三年就过时的技巧，而是系统思维，而是跨学科的整合能力。那么为大家划重点啊，这四个营不管是什么无人机、卡丁车、潜水艇、智能机器人，这一切孩子亲手造出来的作品全部都是可以带回家的，既有成就感，又能留下独一无二的专属纪念。那么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刷题或者说玩手机把时间浪费了，不如让他亲手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智能作品，让他体验一次我不是 AI 的追随者，我是 AI 的主人。那么现在还有早鸟优惠立减，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32-9127-8879，微信同号，您可以加好友了解咨询，132-9127-8879，132-9127-8879，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先人一步，成为未来制造家。前面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啊，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只要19.9块，您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那么有还没有参加到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在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400-100-8910 400-100-8910打电话就能领取。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啊，确实这个生活很折磨，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所以有这个问题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有些朋友用过不同类型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或者用量越大这个依赖性越强，但是华夏仙宝不一样，它是这个草本的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排宿便宜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那么很多朋友也在问19.9的体验活动到底体验多少，听好了，今天只要打进电话19.9，让您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那么趁现在一瓶只要19.9，而且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打电话来体验，400-100-8910 400-100-8910，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
0: 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关注我。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注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也欢迎您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还有在作品区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交流，我们在这个抖音号的平台上啊，和大家一起来互动探讨切磋
1: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紧张局势。上半段我们已经谈到了啊，这个美国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也是一个迹象，就是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这说明美国已经在为接下来对古巴的军事行动开始铺路了，就开始做一些铺垫，对吧？我先给你扣个帽子，比如说定性是什么恐怖组织啊，或者贩毒组织啊，或者说你什么犯罪啊，哎，先把这个帽子给你扣上，后边呢就能显得所谓的打着引号的出师有名一点。当然了，也就骗骗自己啊，这个明眼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是美国还是要走一下这个流程。古巴方面应对美国的这种战争的威胁做的准备有哪些？怎么评估呢？像军事方面的准备、外交方面的准备，那么这方面的问题，上半段我们和魏老师一起聊来着，没聊完。魏老师，您说说这个问题，您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2: 在历史上

0: 古巴军队，可以说呢，他的实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在冷战期间，他是有很强的这种战斗的经验，而且呢，在防止渗透方面，还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这个防御能力。但是古巴的整体的作战力量呢，还是以步兵甚至是轻步兵为主啊，主要是使用轻武器的这样的一些地面作战部队比较多。虽然说也有防空部队，也有战斗机，也有一些小型的舰艇，但是呢，它的海军和空军是没有办法和美国的海空力量进行抗衡的。如果说遭到远程火力打击或者是空袭，那古巴很多的军用飞机啊，一些小型的舰艇啊，可能在短时间内都会被摧毁，那也会带来后续的一系列的问题和影响，比如说它的一些兵营可能就会遭到美军战机的轰炸，而且呢，相关的这些军事设施，像指挥部啊，以及古巴国防体系的这样的一些建筑，可能也都会被摧毁。而且古巴呢，虽然说有一些防御工事，但是不太可能像伊朗这种大规模的构建起地下的综合性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说呢，在山体内部有大规模的这个防御设施，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古巴它一旦遭到远程火力打击，可能前期的损失会比较大。但是，一旦美国派出突击队，或者说他要派出地面作战力量，也就是说，当美军的士兵，要在古巴的这个国土范围内采取行动的时候啊，那古巴它的这样的一些地面作战力量，也就是相关的这些步兵和作战部队啊，可能会对这个美军能够进行比较灵活的反击。但是呢，古巴的地面作战力量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作战机会，或者是
1: 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还是来说一下中东局势。那么最近啊，所谓全球坚韧船队又出现了新的新闻。这个船队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它是什么呢？它是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人道物资，想要打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的这么一支志愿者组成的船队。啊，很多国家的这个志愿者都有参与，那但是呢，这个全球坚韧船队啊，很多次想要通过海上接近加沙去运一些人道物资，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突破以军的封锁，最终啊都是被以军拦截了。那么最近，这个以军又公布了相关视频。啊，又拦截了这个所谓全球坚韧船队。根据全球坚韧船队此前公布的数据，超过400多名各国的这种活动人士被以方强行带走了。那么5月18号呢，印尼等10国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的这一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5月19号又有一些国家也发表了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啊，那么怎么解读以色列对于全球坚韧船队的拦截呢？包括对于相关的这种志愿者活动人士的这种扣押，以军的行为怎么解读？魏老师，
0: 全球坚韧船队呢，它并不是某个国家政府组织的这样的一支救援的船队，都是非政府组织啊，包括有一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啊，那么他们组织的这种船队都是民船，排水量不太大，那么从地中海或者说从欧洲一些这个国家进行这个集结，然后呢在海上进行汇合，这个全球坚韧船队上所搭载的都是支持这个巴勒斯坦的一些人士，他们认为现在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在巴勒斯坦所采取的进攻行动，这个作战行动，它导致巴勒斯坦相关的区域内出现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因为有很多巴勒斯坦的民众啊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且有很多的普通人就是死在了以色列的这种炸弹的这种爆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中，那么现在呢，仍然幸存的这些巴勒斯坦的民众，缺粮食、缺水、缺药品，甚至缺帐篷那么面临非常严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困境。那么全球坚韧船队上搭载了一些救援物资，而且呢，这样的一些

0: 这个活动人士也希望到达巴勒斯坦的这个海岸，然后呢，针对这些巴勒斯坦人进行救助，然后呢，通过自身的行动，针对以色列军队的这种种种的暴行，或者说呢，这种针对巴勒斯坦的这种进攻，或者说给当地民众所造成的这种人道主义灾难，还要表达抗议，表达不满。结果呢，以色列方面就派出了直升机，也派出了一些这个军舰和巡逻艇，在这个海上甚至是在公海上，就针对这样的一些搭载活动人士的船只进行截停，然后针对船上的人员进行这个抓捕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从以色列国内流出的一些画面那么这些各国的活动人士被控制之后那么他们的处境是比较危险的那以色列方面是采取了很多强硬的手段对付这些手无寸铁这样的一些活动人士，那么现在呢，国际社会也是针对以色列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再次拦截全球建设船队，而且将相关的一些船员呐、志愿者呀、活动人士啊强行带走，而且相关的一些画面也是显得怎么说呢？不是很人道啊，不是很文明。那么这些做法遭到了印尼等很多国家的强烈谴责啊。印尼等10国外长在5月18号的声明叫做"最强烈谴责"。这些国际上的反对的声音、谴责的声音，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您怎么解读？
0: 这个全球坚忍船队上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人士，他来自于很多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就是来自于东南亚国家，有的是来自一些这个欧洲国家。那么，他们并没有这种成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也并不具备和以色列进行对抗的能力，因为都是普通的，活动人士，都是平民，而且呢，这个船只也没有什么军事属性，都是普通的民船，有的是小游艇，有的是小渔船，有的是小拖轮仅此而已。那么如果他们仅仅是要抵达巴勒斯坦的海岸运送一些人道主义的救援物资，比如说运送的是面粉、食品，甚至包括一些食用油，包括一些这种医疗的这样的一些器械，那它就是一次简单的海上的这种援助的行动。而且这些活动人士即使他在巴勒斯坦的区域内，那么进行了一些这种针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这种抗议活动，那和以色列也没有关系，因为以色列军队他是不能够在巴勒斯坦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去进行这个执法的，更何况呢，他们是在海上直接采取了这种截停的行动，你本身就是对于海上这种航行权利的这样的一个阻止，因为这些船只它并没有针对以色列构成这种直接的威胁那么相对而言呢，还是这种和平的行动，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派出军用船只对这个运送物资搭载活动人士的这个船只进行冲撞，甚至呢对它进行武装的抓捕和扣押，那么相关国家肯定是要表态发声的。所以我们看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强烈的批评以色列，很多东南亚国家也是针对以色列的这种行为进行批评，就是因为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这种作战行动、控制行动持续的时间太长了，有很多的老百姓是，面临这种这个生命的威胁，甚至已经有很多人，就是并不是武装人员，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巴勒斯坦的老百姓都失去了生命。那这个时候，一些这个活动人士想帮一把，想要救援、想要抗议以色列的行为，以色列还是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甚至有以色列的官员还在这种抓捕和扣押的现场，这个大放厥词，或者说呢，针对这样的一些人士，活动人士进行这种威胁，那这个相信呢，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对于以色列的行为是要提出批评的，甚至不排除还会有一些后续的行动，比如说是制裁。
1: 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方面的动作。最近，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5月20号表示，以军处于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另外，此前呢，以色列防长卡茨也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没有完成，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再次采取行动，实现其在伊朗的目标。我们综合以色列军方相关的这些人物的表态啊，应该能看出来，以色列其实在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那么

0: 怎么解读这个表态呢？
1: 以色列客观上来讲确实具备随时重启空袭行动的能力，因为呢这个在此前美国和伊朗进入到停火状态之后呢，美国是针对以色列进行了这种军物资和弹药的补给啊，那么为以色列空军运来了很多的精确制导弹药啊和很多的作战装备。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在针对伊朗进行空袭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美国的损失挺大的啊，这个飞机啊包括战斗机、隐身战斗机都被击落过啊，但是以色列好像并没有什么空中力量的损失，所以不排除以色列仍然是在进行这种恢复空袭的准备，但是呢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决策权，这个情况呢还是要听美国甚至是美国总统的。如果说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谈判，进入到关键时刻以色列飞机飞过来炸一通，那可能这个谈判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所以他说是说啊，我认为呢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大概率还是配合美国的这种施加的策略，通过联手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式试图迫使伊朗在沟通交流和谈判的过程当中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让步，所以呢它更像是一种武力恐吓，而不是说呢马上就要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当然了，以色列它对于伊朗啊，那么有两个问题非常的关注，一个就是伊朗的弹道导弹实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核潜能。弹道导弹这个实力呢，美国和以色列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让伊朗进行自我限制，比如说导弹的生产数量啊，要进行限制，导弹的射程要进行这个限制，但是伊朗不会答应这个条件，因为这是伊朗国防自主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自主决策，他不可能听美国的，也不可能这个听以色列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其实这个问题从目前的实际的情况上来看其实已经解决了，因为伊朗一共只有400多公斤这个丰度在60%的这个浓缩铀，那么这样的一些核材料由于此前遭到了美国的这种猛烈的空袭，按照这个外界的说法，它现在已经是被坍塌的结构和一些废墟掩埋在地下很深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伊朗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对它进行开发和再利用的，而且伊朗的核设施已经是遭到了严重的轰炸和摧毁，从这个客观的角度来看也不具备针对60%丰度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提纯的这个能力，所以现在伊朗它造不出核武器，而且伊朗也没有这个动力，或者说也不太可能去主动的去造这个核武器。所以那以色列想采取军事行动那想削弱伊朗的导弹实力，这是办不到的，因为现在伊朗剩下的这些导弹城、地下导弹城，美国和以色列要么就是找不到，要么就是炸不毁。那既然说这个核武器这个问题客观上来讲它不会成为太大的障碍，那以色列它动武也没有太强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所以说呢不排除以色列还是有这种动武的准备，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是配合美国去进行施压。
0: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在当地时间5月20号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又有一些互动，而且特朗普强调了一点，说在这个对伊朗的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所谓会按我特朗普希望的方式去做，就是按他的意思怎么对伊朗动武怎么打，那内塔尼亚胡都是听他的。他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说这个话，这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1: 那特朗普肯定会这么说因为呢有一些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国内的一些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会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这个空袭行动可能是中了以色列的圈套，比如说以色列的这个摩萨德包括其他的情报机构他向美国提交了这种虚假或者说比较夸张的情报，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外界认为以色列可能过度的渲染了伊朗他开发这个核武器的能力，或者说呢以色列认为伊朗正在开发核武器，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欺骗了美国，美国认为这个伊朗马上就要拥有核武器这才答应和以色列进行联手空袭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以色列可能也会向美国提供一些虚假的这个情报，说伊朗的军事实力如何如何弱那么是不堪一击的所以美国和以色列采取空袭非接触的方式不会有什么损失，肯定会让伊朗彻底的屈服，那么

0: 会摧毁伊朗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但事实上呢，真打起来的时候呢，美国发现，伊朗它并不软弱，另外一个呢，军事实力很强，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装备损失，也有这个人员的伤亡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总统就要对外表示啊，就是他并不是说，这个对。以色列方面言听计从啊，美国是有自己的决策，那么此前国内对他的一些质疑或者说一些怀疑啊，那都不是真的啊，就是美国他在美以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啊，美国他是主导者啊，以色列可能是要听美国的，是要听美国总统的啊，他是要表达这样的一种信号，就是要树立自身的权威和强势的形象，无论是针对什么样的盟友。啊，那美国，他都是带头大哥，无论是针对北约成员国，还是针对这个以色列啊，美国他都是掌握话语权和影响力，主要是想展示这样的一种形象。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像这个呢，一般呢，它就需要要根据情况呢。如果是就是浅的这个磨损呢，通过这个用透明牙膏或者到医院去做透明治疗。如果深的地方呢，可能就需要进行修补了，就是确实的充填了。
1: 就是您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如果牙齿它磨损的比较严重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这种比较敏感？
0: 对，敏感，对，牙本身敏感。
1: 是这样子。那刚才您其实也讲到，就是我们其实也提到这个补牙这个词儿哈。那如果说这个以前补过牙，然后它这个补牙的这个地方，它这个边缘变黑，或者说有材料脱落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是重新去补吗？如果说不去补的话，有没有什么健康的隐患？
0: 他要是如果是只是简单的这个边缘的变黑呢，有可能就是补的补那，但是充填物呢边缘不是很光滑，

0: 们吃的这些那个饮食中间的那个色素啊，会沉着，会形成的那些那个痕迹。
1: 嗯，
0: 那这个呢，一般来说就调磨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也不会有什么那个大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要是补充脱落的话呢，还是需要重新补的，因为你冻在那儿嘛，它的食物就会沉浸在那儿。
1: 嗯，
0: 时间久了，它可能会扩大这个驱动。
1: 嗯。
0: 这个还是需要补的。
1: 嗯，就两种情况，就是如果是那个，就是有一种情况，可能我们抹一抹就好了。然后如果说是这个它已经脱落了，应该要重新去补啊。
0: 重新补，对的。
1: 嗯，好的。那洪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蛀牙的时候，您看您刚才也讲了，有些情况要补，有些情况可能它不用补。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这个牙齿啊，这个它蛀了、烂了，到什么程度这个就是我们是可以去补的，就是也是必须要去补的。那么可能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是不太能补了，就是他可能必须要去做根管治疗了。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呢，就是口腔呢中间如果呢定期的口腔检查能发现龋动的话呢，还是要从小开始补。
1: 嗯，
0: 因为小的龋动呢补的磨损的牙齿呢也比较少一点。
1: 嗯。
0: 随着这个龋动的变大，那么去的牙齿本身东西也多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牙齿里面是空心的，里面有神经的。那么补的东西，这个去的东西越多，那么离牙神经的距离就越来越近。
1: 嗯，
0: 敏感程度就会越来越高。
1: 嗯，
0: 然后这是如果有，比如像有人喜欢吃特别冷，就过冷过热的东西，喜欢吃这一类的。那么它反复性的这个刺激这个我们这个牙髓的话，就是这个就会引起这个牙髓发炎，
1: 嗯，
0: 引起疼痛的话呢，就可能就不是简单就可以补下就可以解决的，有可能就需要做根管治疗。
1: 嗯，就是如果说你那个小，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就听说的一个词儿，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就是那个洞，如果说足够大了，就是那个伤到那个牙髓了，是吧？
0: 对，牙神经
1: 啊，牙神经
0: 啊，
1: 然后就是会让它，就是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不是补的问题了，那可能也会平那可能就是平。
0: 我们补牙呢，像就是一个笼统的这个话，补牙它就是。就是有个简单的补，就是龋齿，就是牙龋窝洞的充填，
1: 嗯，
0: 就是简单的补，
1: 嗯，
0: 那么窝洞那个龋坏发展到后面了，那么它就包括了就是做根管治疗，根管治疗是就是补牙中间最复杂的一种，
1: 嗯，
0: 就是最严重的那种的，
1: 嗯，就是可能是小洞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一个填充，
0: 对，然后比较，而且成功率很高，
1: 嗯。
0: 几乎都是能保持一二十年的。我们小时候补的牙，那时候用那个材料补的话，都是补的时间很久很久的。像现在就是用树脂补呢，这个强度不够，但是一般用10年以上也是大有人在，几乎都是这样子，它不太发展。
1: 嗯，
0: 只不过现在我们人的饮食习惯它不一样了，有时候工作压力比较大，吃饭比较快，那么它就有可能又牵扯了一个。就是新的问题，就是牙齿容易隐裂，出现隐裂这个症状，
1: 嗯，
0: 那个是另外一个范畴了。那个隐裂嘛，他要做根管治疗，要做牙套，那个很疼的那个，
1: 嗯，
0: 那个。
1: 哦、所以您讲这意思就是，趁着小洞的时候赶紧该补的要补，
0: 还要补的，对，
1: 有小洞的时候就要留意给他补了，免得虽然都叫补牙，这个工程可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如果牙齿有问题的话，他常常会疼，而且疼起来哦，真的是叫牙叫叫什么牙疼，以前那句话
0: 不是
1: 错的，牙疼就是病，我觉得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牙疼，但是实际上肯定就是牙齿的问题，它也是病嘛哈。那出现这种牙疼牙痛，就是我们就是会不会也有一个比如说疼痛的标准，咱们像您特别有经验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疼痛它可能也意味着它的这个龋齿啊可能非常的厉害了，可能到了某种程度，会有办法通过疼的这个程度来判断它这个需要去治疗的这样的手段吗？
0: 就是那种比如像就是吃的冷热啊，
1: 嗯，
0: 对，刺激特别痛，
1: 嗯，
0: 然后疼痛的时间会比像我刚吃个冷东西或者热的东西，
1: 嗯，
0: 疼痛呢不是说我喝下去的一瞬间疼，
1: 嗯，
0: 它疼的有慢。

0: 慢慢的延长一段时间，慢慢的，而且这个次数会越来越间隔拖的时间越来越久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还有经常莫名其妙的就是会就是半边头疼，就是放松状的疼痛，而且晚上特别以晚上夜间疼痛是最为明显的。然后还有就喝冷水的时候呢，就会缓解疼痛；喝热的呢，它会加剧疼痛。像这个呢，都是表现出这牙髓的发炎，就是牙髓急性发炎、急性期的发炎，那个就需要做根管治疗了。它不，那就不是单纯是补下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 就是根据它疼痛的规律，我们其实可以判断出它可能是。
0: 对。

0: 反过来想问一下洪主任，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牙齿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蛀牙，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个牙？
1: 对，我们正常人牙齿的70%-80%的功能，
0: 嗯，
1: 但是它还是假牙，
0: 嗯，
1: 它还是假牙泛指的一类，而且它要因人而异的，它跟我们正常人牙齿是不一样的。我们正常牙齿，它的牙齿牙根的那个四周有一层牙周膜，
0: 嗯，
1: 牙周膜是在我们咀嚼功能的咀嚼这个运动过程中间，它是起到一种缓冲的作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正常牙齿吃东西的时候，看它吃的非常舒服，它没有什么多大的力量，
0: 嗯，
1: 而种植牙呢，它是把这个种植体打到这个骨头里面的，
0: 嗯、
1: 那么它是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它是实打实的是咬到这个骨头里面，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哦，嗯、
1: 它是能够。它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虽然它的咀嚼效果是几乎是一样的、
0: 嗯、
1: 而且甚至有可能假牙比正牙可能还能更咬东西、
0: 嗯、
1: 但是它长期它肯定没有自然牙、好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对于牙根能保留的病人，我们尽可能都会建议病人保留这个牙根、
0: 嗯、
1: 做完善的根管治疗以后呢，再做关节修复了、
0: 嗯、
1: 恢复牙齿的这个功能，
0: 嗯，就是您在说那个种植牙是这个装在骨头上的，然后再使用。哦，当时这个画面感太强了，就是确实能够感受到，因为你这个自己的牙齿你在咀嚼的时候，那你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感受。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种植在上面的，其实我们想一想啊，这个画面感是不难想象的啊。所以您说啊，这个该根管治疗的还是要根管治疗哈。说到这儿，我们想请洪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比如说日常当中怎么来保护牙齿，特别是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一些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就我们总是认为呢，像我们作为医生呢，总是希望病人定期啊去看牙医。
0: 嗯，
1: 一般我们建议病人呢，半年到一年啊来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
0: 嗯，
1: 而且呢，特别是需要呢，对一些这些就是，好多的像小。年轻的患者或者年老的病那个患者需要定期的洁牙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通过牙齿清洁以后呢，它可以把这个口腔里面这个牙齿上里面的一些小的细小的问题能够发现，及时的发现，
0: 嗯，
1: 然后及时的发现就可以及时的处理，
0: 嗯，
1: 然后那事实呢要给牙齿上面也上个保险了，比如像小孩呢、
0: 嗯、
1: 儿童的牙齿呢要可以做个窝沟封闭啊，
0: 嗯。
1: 还有对于容易龋坏的这类人呢，那表面进行涂氟啊，
0: 嗯，
1: 增加这个牙釉质的这个抗酸的能力，
0: 嗯，
1: 然后呢，还有避免呢，就是伤害牙齿习惯，比如像就用这个牙齿啊咬的瓶盖啊，
0: 嗯，
1: 或者咬的硬物啊这些东西，它都是对牙齿是一个伤害，
0: 嗯，
1: 还有对于晚上睡觉有夜幕牙习惯的人呢，我们还是建议病人。找医生看一看，在医生的评估下呢，能不能做个咬合垫，
0: 嗯，
1: 能减少牙齿的这个夜间的过度的磨耗，
0: 嗯，我觉得您提的都是，可能。这个非常重要，而且确实是我们平时可能不容易想到的。您刚才讲到做窝沟封闭啊，特别说到涂氟，这个是专指小朋友吧？
1: 对，那个不是，对年轻的恒牙，
0: 嗯，
1: 那个涂氟呢，可以就是我们就是比如像那个易感，就是容易龋坏的那些，
0: 嗯，也是可以的，
1: 可以
0: 哪怕是成年人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除的。就是那个窝沟封闭是
0: 小朋友，
1: 对于年不是等于刚刚换牙的。
0: 啊，刚刚换牙，好像是六七岁啊。
1: 不是，要到12，要等那个六岁以后，
0: 六岁以后
1: 有六龄牙长，
0: 嗯，
1: 哎，六龄牙开始，
0: 嗯，
1: 六龄牙嘛，就涂第一个是涂窝沟分泌的就是六龄牙，
0: 嗯，
1: 然后是七，我们一般的等大部分病人就是磨牙，就是小孩的磨牙，
0: 嗯，
1: 就是换的出来的磨牙呢，需要做这个窝沟分泌的，它这种牙是容易龋坏的，
0: 嗯。好的，好，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对照一下，有需要的可以着重的去关注一下，包括您刚才讲的，有如果夜间磨牙厉害的，也要去做一个那个防止磨牙的那个垫子，这个
1: 垫，对，
0: 那这个夜间是把它配这个放在嘴巴里面，肯定是，
1: 对，他晚上睡觉时候他带到这个放到口腔里面，
0: 嗯，这个会不会戴了以后不大习惯啊？
1: 嗯，这一开始会肯定不习惯，因为他。
0: 嗯
1: 本来是那个，但是他一般呢。

0: 短期内就是一开始肯定不希望，慢慢的他这个肌肉打开以后呢，这病人会很舒服的，张口也可以自如。比如有这个有夜幕牙的习惯的病人，他有时睡觉醒来以后，第二天起来有时候感觉这个腮帮子就是酸酸的，就是有这种紧张的紧张啊引起的这种。
1: 是
0: 夜幕牙，
1: 我为什么要多问这一句？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哈，就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几个听众的问题，洪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问啊，他是他说是左门牙龋齿，说是因为咬东西的时候导致中间破损。他说我自始至终就是一点症状也没有，说能不能不做根管？说这个前牙。这个牙齿在前几天破的时候呢，说看到有一个红颜色的东西掉出来了，那个是什么呀？他说是不是现在这个牙髓已经坏死了啊？这个而且不疼，说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不做根管，能不能直接去补啊？这个朋友看样子就是对根管治疗还是比较有点害怕的，我估计啊，会觉得他比较疼。
0: 像他这个可能要叫医生。先看看片子看一看，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门牙，经常会有很多的病人门牙都是没有，就是碰了一下子，就是比方跌了一下子或者打球撞了一下子，然后就没有，就当时就是一过性疼痛就没有了，然后时间久了以后，慢慢的这个牙是颜色就变色了，
1: 牙齿会变色，
0: 变色，先是变成那种淡黄色，然后变灰了，但是它也不疼，然后这是他这是不知道的时候，是牙在那个碰撞的那一瞬间，就是牙震荡创伤了。然后他在牙震荡创伤以后呢，使我们的牙齿神经呢变性坏死了。时间久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坏血嘛，坏死以后就变黑了嘛，他就通过我们牙本质，这个牙本质小管渗透出来了，然后就变成了牙齿变黄、变黑、变灰。灰色，这个是需要做根管治疗的。
1: 那他像这个，
0: 而且像你这个，像他讲的这种情况呢，他可能还需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就第一，我们这个牙齿里面掉出一个红的东西，就是牙髓它不会掉下来的，它肯定要需要我们通过什么什么，要通过我们器械可以把牙髓去出来。但是它自己掉不出来，因为它跟我们的神经跟。肉是连在一起的，
1: 听众很可爱哈、可也有可能怀疑，就看到什么就怀疑自己想象的，
0: 有可能是吃这个红色东西吧，
1: 对，有
0: 可能
1: 像这个情况就到医院去看一下，
0: 要看一看。
1: 目前到
0: 大概率的话呢，他要是如果是没有什么自觉症状的话，我们作为美容齿科，他们可以把它补一补的，补个切角也可以的。
1: 好的，好，我们这位听众可以去医院关注一下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为孩子问的，这个说家里有一个男孩8岁，说2年前左边的这个门牙，都是这个受伤的情况，磕在地上了，然后断了一半。当时呢，切断了表面露出来的牙神经后，把断齿粘上去了，2年多了没有任何不适。然后前2周拍片子，医生说根部牙神经萎缩了，要做根管治疗。他说孩子做担心孩子做根管治疗，牙齿就会崩断。想问，需要去做吗？他会不会出现这样的这个牙齿崩断的情况呢？
0: 牙齿，他这个如果要是。他是一开始他做的是个活，这就因为那个外伤嘛，是这个牙髓暴露出来了，他给他做了一个活髓切断术，就把暴露在这个空就外面的这个牙髓去了一部分，因为他年轻的那个切牙才长出来，牙根还没有发育好，那么他保留这个神经的目的呢，是要使这个牙齿继续发育，牙根继续发育，那么现在他去复查以后，他医生认为要做根管治疗嘛，他肯定是一个是因为这个牙根可能发育好了，第二个呢，或者是因为根尖有病变的，因为他本身自己他没有小孩没有讲他有症状嘛，那么我们现在只能推测，医生叫做根管治疗的目的可能就是这个是不是根尖发现有病变，那么这个肯定就需要做根管治疗了，因为他要否则他没有症状，他去复查，就是。
1: 就是
0: 不知

0: 知道他是为什么原因的，对吧？
1: 对，就是
0: 他
1: 去
0: 可能
1: 做的这个，其实我想洪准分析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您听到了，其实也可以去问一下这个大夫，就是孩子是没有任何的疼痛啊症状的，那现在考虑去做根管治疗，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哈？跟医生可以去沟通一下啊，然后可以这个多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策，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洪准？
0: 对，他因为什么？他要是如果叫他做根管治疗，他因为是年轻的恒牙，又不能做二期修复。如果像比如像他要我们做二期修复，都要等到成年到18岁以后才能做冠修复。那么他不到他才个8岁小孩，你现在给他做根管治疗，他什么目的呢？还没有到底他本身补得好好的，
1: 他
0: 他
1: 讲
0: 补
1: 到
0: 他
1: 了一
0: 干
1: 个，
0: 嘛？
1: 说是神，那个牙神经萎缩啊。
0: 牙神经萎缩，他要是我是这样的，他有可能是带他做了一个活，就是牙髓活力测试，就是测试的牙髓这个活力可能下降，所以对于这个东西呢，也不能决定的，要看这个牙齿，这个小孩的牙齿根状发育，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牙根还没有长好，也可以暂缓观察嘛。如果要是牙根发育好了，你可以考虑去做了根管治疗以后，等到18岁以后再做牙冠修复。
1: 洪主任给的这个分析和建议，我觉得还是很有态度的。就是我们这位家长，不知道您在哪个城市啊？不管您在哪个城市，建议您，比如说当地有儿童医院，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口腔医院啊，这个再去了解一下。其实刚才洪主任的意思很明确了，就是现在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这个根管治疗，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还是一个8岁的小朋友啊，他的这个各方面发育其实。
0: 可塑性还很大的，
1: 哎，对，就是为什么现在迫不及待的做根管治疗，要去做一个了解哈？好像没有听洪主任的分析，就是他现在好像就从他的文字表述来讲，没有听到他去做根管治疗的一个必要性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洪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连线。洪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周三，周一到周四上午是吗？
0: 是的，
1: 好的，谢谢您，感谢您，
0: 也谢谢你，谢谢你，
1: 好，谢谢，感谢，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那各位，我们今天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的副主任医师啊，这个洪斌洪主任。洪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四上午。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谈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为什么一到夏天皮肤就特别容易出问题？主要原因有哪些？夏天紫外线很强，除了晒黑、晒老，紫外线还会引发哪些皮肤疾病？名医座谈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齐慧慧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吉慧慧副主任中医师，我们来关注夏季皮肤健康的话题。吉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1: 啊，
4: 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我
1: 谢谢
4: 是
1: 您
4: 吉慧慧，
1: 啊，
4: 来自南京市中医院。
1: 吉主任想问您一下，夏天的时候，我们皮肤会不会有一些，比如季节性的一些问题，主要有哪些问题呢？
4: 夏天的话，因为我们夏天呢，就是一个天气比较炎热，
1: 嗯，
4: 夏季高温呢，然后夏天又比较潮湿，
1: 嗯，
4: 所以呢，季节性的就是一个我们夏天常说的一些夏季皮炎啊，然后我们什么小朋友容易出一些痱子啊，然后我们夏天的紫外线又比较强，那我们夏天可能还会有一些日晒伤啊，
1: 嗯，嗯，嗯。
4: 或者跟日晒紫外线有关的一些日光性皮炎啊，
1: 嗯，
4: 或者是一些就是长期在户外工作的一些就是中年人啊，他也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光滑性的皮肤病，
1: 嗯，嗯，
4: 以及我们还有女性啊，就是女性可能有晒太阳晒多了之后，她可能有黄褐斑啊。或者有一些雀斑加重啊这种，然后另外呢，夏天因为比较潮湿，然后温度又比较高，然后一些微生物它也比较容易繁殖。
1: 嗯，嗯，嗯。
4: 那我们常见的一些角癣啊、古癣啊这个，还有汗斑啊这种真菌引起来，然后可能另外一个细菌可能它也一样会繁殖增多，可能会引起了一些感染性的疾病，例如我们一些毛囊炎啊这种。 都是我们夏季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
1: 嗯。您说这么多，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季是不是皮肤病更高发一些啊？
4: 嗯，是的，因为我们皮肤科其实也分淡季跟旺季，
1: 这时候就是旺季，
4: 夏天其实是我们的旺季，对对对，
1: 是这样子。就是您在说的时候，觉得特别的赞同，因为您刚才点的这些，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被点到，比如说您讲到这个痱子，包括晒伤啊，这个女性朋友啊，这个脸上的斑啊等等，就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啊。然后那我们就要请您给我们来这个分别的介绍一下了。您看这个夏季的这个晒伤的问题，或者说紫外线它引发的这个皮肤的问题，那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怎么样能够这个科学的防晒啊，不同的场景我们怎么样去注意。
4: 嗯，是这样子的。防晒的话，其实我们，重点我们就是说，就是要防护，对吧？重点是防护。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避免日晒。
1: 嗯，
4: 就是夏天，因为紫外线它比较强。常规的话，我们一般说上午就是九点半之后，然后到下午的4点之间，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是中午，有时候中午我们吃完饭，有的人喜欢说，哎，我稍微走一走啊。你春天、夏天、冬天都可以走。然后这个夏天的话，紫外线特别强，就是紫外线最强的那个时候，其实尽量就是避免要出门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硬防晒，就是我们就是除了避免这个紫外线最强的时候出去，另外那个我们就说我们要防晒。那防晒呢，我们又分硬防晒跟这个软防晒。硬防晒其实就是我们说，穿现在就是对，就穿衣服呀，穿戴防晒指数的这些防晒服啊，然后戴帽子啊，戴墨镜啊，戴口罩啊，防晒口罩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涂抹防晒霜。然后这个涂抹防晒霜呢，就是有的人就说，我是不是涂这个就是叫什么指数越高的，
1: 就越好，
4: 那 PA 加加就是
1: 好，
4: 是最好。其实也不是，因为你如果假如说像我们就是经常其实都是在室内工作又不出去，那你其实就是日常通勤的话，我们就可以买那个防晒霜，就是买那个 SPF， 就是20到30的，其实就足够了。PA 2++就够了。就是你这个，然后你早上上班涂一下，然后下午下班的时候你要担心的话，你可以再加强涂一次就够了。中途你全部都在室内，其实都可以不需要再补涂。但是如果你是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如果假如说跟朋友约了要去骑行啊，要去逛街啊，或者就是户外逛街啊，或者爬山啊这种，那这个时候的你的防晒指数就要提高了。就是你要可能30到50了。然后呢，那个 PA 可能你要2++3+了。3++或者4++的这种。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其实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是出汗，因为这个汗液的话它分泌了之后，它可能会稀释了我们这个保护层。所以你一般我们常规的是建议2个小时你可能就要补涂一次了。
1: 2个小时补涂一次。
4: 对对。然后如果假如说我们是去海边，那你就涉及到在海边的话，一个是就是你下水了，然后还有出汗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你的防晒霜一个是指数要高了，可能要50，然后 PA 指数的话可能就要4++了。那你另外一个一定要涂就带防水的。如果你假如说不是防水的那还不行。而且呢，有的人就是可能说，我防晒那我就防个脸吧。那其实你到就是游泳啊，你可能你是暴露的皮肤其实都要涂上。
1: 就
4: 整体的都要。对，所以说我们经常会碰到去海南回来的说，脸没事儿，然后这个背啊手背上，然后过来看
1: 掉皮了都。
4: 对，都脱皮了，红斑脱皮了。
1: 是，
4: 所以就是只要你暴露的部位，你建议全都涂上。而且你这个在海边的话也一样，就是你可能2个小时就要补一次。有时候你可能假如出汗特别多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再勤快一点点。
1: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也在想啊，记住，您看这个防晒产品真的是层出不穷啊，这个您刚才点到的好多类型。那其实我在想，这个夏天这个紫外线的照射，或者说这个晒啊，它除了晒的比如说有斑，我们可能不美观之外，它还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4: 它就是一个就是晒伤。
1: 晒伤，
4: 你斑是一方面，就是女孩子可能更多的是怕这个晒。对对。皮肤变黑了。或者是原来有的一些色斑会加重了。那其实它可能还会晒伤。就是我刚才讲的时候，有的人去晒了之后皮肤发红了，严重的时候它可能会起水泡。然后过个3-4天它修复了之后它可能会脱皮。那还有一些就是有的人他对紫外线过敏的话，他可能会产生一些日光疹。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我刚才讲的就是长期在户外工作的人，就是这个光化性皮炎，然后另外一些有一些免疫。

0: 就是我们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的人，就是像什么红斑狼疮啊这些人，他其实是要严格防晒的，因为你这个晒了之后，他可能会加重他这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1: 所以防晒它不仅仅是关于美的问题，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比较就是说长期的晒了之后，它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可能产生日光性角化，这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它这个就癌前的皮肤病变，所以防晒也是很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不光说是晒黑晒容易皮肤老化，另外它也可能会导致这个皮肤一些皮肤的浅表的肿瘤，
1: 或者说比较严重的皮肤的疾病。
0: 对，是的。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想继续向季主任请教啊。你看夏天，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汗比较多啊，就是那如果说夏天出汗很多，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科普啊，说冬天的时候其实你不必要每天都去洗澡啊，但夏天的时候呢，假如说这个有朋友讲说我也没怎么出汗，那我是不是夏天也一样，我不要每天都去洗澡？就是这个夏天的这个洗澡的这种频率，包括可能水温啊等等，我们该怎么控制，可能对皮肤会比较友好一些。
0: 夏天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常规的话是一天一次就够了。然后呢，这个你如果你是运动与爱好者的话，运动大量出汗之后，你还是可以再冲一下。
1: 对，
0: 但是冲就是尽量冲的时候，你就尽量不要用就是沐浴露啊这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水温的话，就是我们常规的话，就是37度到40度左右就够了。
1: 嗯。
0: 不要超过42度，因为你就是有的人说，哎，我洗澡我也没用沐浴露啊，那怎么觉得皮肤还是干的一样的？因为你水温高了之后，它一样会破坏我们皮肤，就是这个皮脂膜，把皮肤的屏障给破坏，它一样的会出现皮肤干燥啊，出现这个瘙痒。然后就是夏天，有的人说，哎，我夏天如果不用点，就是感觉自己出油又出汗了。你不让我用肥皂啊这些东西，那我总归要选择一些就是清洁产品啊。那我们可能就是你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就是我们说弱酸性的，因为我们皮肤的表面就是表面是弱酸性的，所以你可以用一些这种温和弱酸性的这种清洁的沐浴露啊什么的，尽量不要用肥皂啊，或者香皂啊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去污能力太强了，特别是女生，就是尽量不要用这么强效的。男孩子就是特别那种，就是青春期的小朋友，他出汗特别多，油脂分泌特别旺盛，那没有问题，你可以用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女生的话，一般有她就属于干性啊、中性的皮肤，所以不需要那么强的去污能力的。然后还有一些老年人也是的，因为他这个皮脂分泌的能力，他其实是在下降的。你在用这么强效的去污能力的这个清洁产品的时候，你到时候皮肤肯定会干燥。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就说洗完澡之后，我们可以在五分钟之内涂抹一些保湿霜。夏天的话你可以涂一些乳液。如果是冬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涂一些厚一点的像冰淇淋质地的那种霜，它就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这个我觉得很实用，就是我们买那个香皂啊或者说沐浴露，可以买弱酸的这个产品啊，弱酸性的。太好了。那继续向这个季主任请教，你刚才其实开头的时候就提到了，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真菌啊各方面啊，这个可能它就开始比较活跃了。那么想向您请教的是，你看夏天也经常有去这个水上乐园的时候，有去泳池的时候，那如果去这些地方会不会容易感染像脚气啊，和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皮肤的毛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没有防护的办法呢？
0: 会的，因为夏天的话，这个就是你到一些公共场合，的确可能人家有脚气，如果你是赤脚走的话，的确有可能会传染上。然后再加上在这种湿润的环境里面，我们的角质层它也是疏松的，就是也是这样泡开了一样。所以它更容易感染这个真菌，或者就是有我们叫 HPV 感染，就是病毒疣。就这种风险是更高的。所以如果假如说，哎，我们夏天我们要去这种公共区域什么的，那我们尽量第一个带自己的拖鞋。然后另外一个也不要赤脚到处走，因为你这种就是有这种风险。
1: 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是在泳池里面，它有很多水的情况下会反而好一点？就是那个如果是拖鞋，
0: 它其实对，就是在这个叫什么泳池里面，你水里面它其实现在都是用那种次氯酸消毒嘛，可能还好一点点。对，你在地上走的话，可能会风险高一点。
1: 好的，那就自己带拖鞋，不要赤脚在地上走，穿自己拖鞋走会好一点。
0: 对，穿自己的拖鞋很重要。
1: 是的，那好，在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蚊虫啊，就是那基准，如果说我们被蚊虫叮咬之后，我们常备的可能有什么花露水啊，可能还会有这个有的人拿口水抹抹啊，还有就是有这项的一些。包括有的人他可能会拿肥皂水涂一下然后去洗一洗，那么这些方法有用吗？如果被蚊虫叮咬了，有什么比较合适的方法，最正确的方法？
0: 一般是这样子，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习惯说，哎，弄个

0: 涂水涂一下，
1: 嗯，
0: 就是你没有破皮的话情况下还好，
1: 嗯，
0: 就是可能不见得有效，
1: 嗯，
0: 就是也估计
1: 没什么问题。
0: 如果假如说，哎，对，如果假如说叮咬了有破溃伤口的时候，你如果用口水的话，因为我们口腔里面细菌其实还是还蛮多的，有时候就怕会一些激发的感染，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的人说，哎，我咬了之后就是用肥皂水或者清水冲洗可不可以，这是可以，这是对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用肥皂水或者清水冲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去除这个残留的，就是这个的昆虫啊，或者是叮咬的这些唾液，
1: 嗯，
0: 然后它里面有些什么异蛋白啊，也是可以把它暂时的把它冲掉，
1: 嗯，
0: 这样的会可以就是减少这种激发过敏的这个风险，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如果假如说，哎，就是咬了之后，就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瘙痒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哎，如果没有破皮的话，我们可以涂一些牛肝石，
1: 嗯，
0: 这个呢，它有清阳止痒的作用，然后它有时候有点红、有点肿的时候，这个牛肝石它又有一点消肿的作用，又有点止痒的作用，
1: 嗯，
0: 如果假如说，哎，瘙痒的很厉害了，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弱效的激素，
1: 嗯，
0: 就是我们常见啊什么地奈德呀、尤唑尔啊，
1: 嗯，
0: 这种，如果假如说，嗯，再去就是痒得很厉害，身上疹子又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也可以选择一些口服的，
1: 嗯，
0: 就是抗过敏的药，
1: 嗯，
0: 如果再严重，有的人可能就是叮咬之后，像什么马蜂啊或者什么这些叮咬了，就是
1: 去医院，
0: 哎，对，如果有就是喉头不舒服啊，嗯，有水肿啊，有发烧，那肯定要及时去医院，哎，
1: 是的，
0: 对，
1: 是，
0: 嗯，
1: 就是我们要自己掌握一点这个处理的方法哈，
0: 对 对,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向这个机人请教啊，就是说您给我们简单说一说，
0: 嗯，
1: 就是我们会听到有一些食物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可能要少吃，因为它好像那个对光的反应接受是不一样的，就有没有这样的特别要注意的一些食物呢？
0: 啊，有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女生都喜欢，我们常见的女生说，哎，夏天多喝点柠檬水，
1: 嗯，
0: 啊，柠檬就是有这种光感性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些常见的什么芹菜呀，啊，
1: 嗯，
0: 香菜呀，
1: 啊，嗯，
0: 一些吃的无花果呀，
1: 嗯，
0: 芒果啊，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泥螺，
1: 嗯，
0: 就是哎，我们皮肤病里面
2: 大豆儿，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吃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3: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0: 幺。
1: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2: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3: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一一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4: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0: 易易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啊，回来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我们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包括珠海是深圳的一个听众，大家都反映了在停车场支付的时候扫码，给汽车充电扫码，那个进那个门禁的时候扫码，都弹出来广告啊，这个是一定要小心的。我们持续曝光，我们追着一些保险公司打，但是你现在发现仍然这个事情没有杜绝。谢谢大家的反馈，借刚才的今天这个刚才那位女听众的反馈啊，她怎么解决问题的，也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参考啊。最关键是我们别让她扣钱，她扣了钱了回头你再跟她要就很麻烦，你还惹一肚子气啊。好了，来，我继续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另外我再说一下，下周是乐时的直播啊，天气热了，在这之前把护肤品防晒的准备好，而且下周主打是美白淡斑还有就是抗皱啊。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听众使用过乐时的产品不是吗，啊，来，使用过咖啡因眼霜的，使用过那个那晚霜叫什么，视黄醇晚霜的，包括美白使用过传明酸的面霜的那个美白组合的，你们给我反馈，你们告诉我用下来怎么样啊？你们发微信给我，然后留电话，好不好？为什么你们要说给我们其他的听众听？咱们实事求是，你告诉咱们其他的女性听众，包括其实男女都能用啊。你告诉咱们其他的朋友们啊，你脸上你脸色不好啊，你这个有皱纹呐、啊，那你用这个东西，你用下来感受怎么样？啊，我们很多的朋友现在迷信大牌，你知道，一套护肤品，女性的护肤品，一套花好几千块钱。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花那好几千块钱那一套，实际上啊，在我们下周的直播里，它只要1/3的价格，甚至1/4的价格，就能够解决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它的牌子没有那么响亮，不是国际大牌，但是你擦到脸上，功效一样，甚至更好。所以用过的朋友给我反馈啊，我们说给没用过的朋友听。那么要复购的朋友，年龄在30-35岁往上的部分男女，脸上皱纹开始了，脸上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脸上的各种斑越来越多了，啊，怎么办？去预约下周的直播啊！我们有几套方案，你是要抗皱的，你还是要美白的啊？通通在下周的直播里，你都能够啊找到办法。啊，它其实下周两大板块，一个是抗皱，一个是美白啊，这是我们的618美白抗皱养肤节，欢迎你去预约。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边啊，你的微信有很多对话框，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那个私信啊，然后在私信里输入一个数字9发给我。啊，给我发一个小写的数字9就可以了，你就能够收到一张下周直播的海报啊，扫码预约下周三早晨7点啊。我征询一下大家意见，你们需要我去给你们直播吗？啊，如果你们需要我本人去给你们直播，你们就告诉我。啊，本来是大家知道我很少直播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本人去直播，你们可以发微信给我啊，因为微信后台好多人说，小东你带队旅游吧，你这个听众说7天还是10天都可以啊，小东你带队旅游，你去哪我都跟你去，你们有需求这事我就干啊。下周三直播，如果需要我直播，你们也发微信给我，我来接电话好不好啊？我稍后看你们微信啊。然后就是那个，今天我有100块钱的那个视频号的券嘛，平台券嘛啊，内部券啊，你们是领不到的。去微信后台，同样发数字9，羊胚胎素的冻干粉抗皱的，啊，用上就有效果的那种，啊，去微信后台去下单。如果你发现你。

0: 的价格是1999，就这么券用完了，那你就别买了啊！凡是1899的能下单，赶紧下单。来，有眼袋可以用吗？可以用。啊，我来接电话，苏州的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0: 嗯。
1: 事情是这样的，我儿子的婚姻出现了一点状况，我牵涉到两处房产，我想咨询一下。
0: 先说婚姻什么状况？
1: 婚姻应该是我儿媳妇婚内出轨。
0: 儿媳妇婚内出轨，
1: 没有实质的证据是出轨，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0: 那就是你们怀疑呗？
1: 不是，也不算怀疑。
0: 哎，不，那没有证据，那不就是怀疑吗？
1: 对，事情是这样的啊。是2月底，他就是出去以后，然后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说所谓的前男友喝杯咖啡，说是
0: 不这个我们说话别这样说。什么叫所谓的前男友？那就是不是他前男友呢？
1: 那具体我也不清楚呀，我们也不清楚呀。
0: 那你们都不清楚，你凭什么认为他跟他前男友干嘛了？开房了吗？
1: 那就是没有这些证据啊。
0: 那你凭什么说他出轨呢？你对于说一个女人婚内出轨，这是多大的事儿啊？
1: 现在就是，不是说我们怀疑，他后来又写了个保证，就是这么个情况。
0: 保证什么？
1: 保证就是不与前男友。再有联系，藕断丝连。
0: 来，这个听众是这样的啊，咱们说话就不要故弄玄虚。那就是说，你儿媳妇都那不就是见的不就是前男友吗？她自己都写保证了，说她以后再也不见前男友，那不就是她去见了前男友吗？我们干嘛非得故弄玄虚呢？还所谓的不就是你儿媳妇出去见了前男友了，被你儿子发现了，是不是？
1: 对，
0: 不就这么回事吗？那跟她见了前男友了，发展是比如说他们。发生了性关系了，还是说只是见了？是哪种情况？
1: 那就是我现在没有实际的证据。
0: 啊，就是你们只确定他见了，但是发生什么，咱们现在没证据，是吧？
1: 对。
0: 啊，好了，那你就说到这吧，就是这种情况。好，那么这就因为这个情况，然后现在要离婚呢？
1: 对。
0: 啊，那谁主动提离的？女方还是男方？
1: 刚开始是我儿子提的。
0: 嗯，
1: 那就是事情是这样的啊，当时要从头开始讲的。当时他二月底被我儿子发现了，发现以后他那个定位，当时看到他那个定位，
0: 你怎么会有你儿子怎么会有你儿媳妇的定位呢？
1: 他买了个电车以后就是、
0: 哦、
1: 都是自带定位的嘛。
0: 哦，你儿媳妇开电车出去，被你儿子发现位置停的不对。
1: 对，发现他就是去了该不该去的地方
0: 啊，
1: 就是那么个回事
0: 啊。
1: 然后他到3月的中旬，
0: 嗯，
1: 写了个保证，
0: 嗯，
1: 就是写了保证以后啊，然后到5月6号还是7号的样子，又跟那个男的在就是频繁的联系，那么还有就是那个微信聊天啊，
0: 嗯，
1: 那么还有正好被我儿子又从那个行车记录以上听到他们暧昧的语言，
0: 嗯，
1: 就是那么个回事。那么当时是想给他机会的，因为
0: 就是你电车上有录音，是这样吗？
1: 对
0: 吧？然后那是什么？那是那个前男友坐进了你儿媳妇的车了呗？
1: 没有，就是他那张录音里。那当时行车记录仪就是我儿媳妇的声音
0: 啊，
1: 他那个
0: 啊，知道了，
1: 声音是没有的
0: 啊。好，我们不聊这么多隐私，就是说这些证据最终下来导致了，虽然他第一次你们发现他有问题，他写了保证书说我以后不再干嘛了，对吧？那么但是保证书之后听我说啊，保证书之后实际上你们发现他其实他保证的事儿。他没有执行，他又跟前男友或者这个男的怎么样了？不就这么个过程吗？
1: 对。
0: 啊，好了，那来问问题来，我不想去过多的聊这些隐私。总之，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导出的结果是现在两个人要离婚了。那么你今天主要来问的是房产的分割，对不对？
1: 对。
0: 哎，那说房子的情况来。
1: 他们结婚是12年， 我的房子是2017年买的，买了9年，
0: 婚后。

0: 后呗，
1: 买的时候
0: 你不要让我算账，就是你婚后买的房子呗。
1: 对对对对，那么买的时候是，基本上钱是我出的。
0: 不要基本上，不要基本上，多少是你出的？啊，
1: 他们也出了一部分钱，是哪一部分钱啊？
0: 来，你就告诉我320万，你出了多少就行。
1: 他们出了大约是30万，我其他的都是我出的。
0: 全款买的呗？
1: 没有，就是首付付了90多万呗。
0: 啊，那怎么呢？那贷款是你还吗？
1: 贷款贷了210万。
0: 贷款是你还吗？
1: 贷款是我儿子跟我儿媳妇跟我还的，因为我是拉的银行的流水，当时我儿子一个人
0: 不是来来来，我
1: 办不出来210。
0: 哎呀，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不要那么，先听完律师怎么说。
2: 啊，好好。
0: 苏博律师事务所，吴博律师，吴主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以这套房子为例啊，吴主任。儿媳妇假设，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女方，而且我不想问这个公公说女方什么意见，我怕这个公公不跟我说实话。我现在假设我是那女的，我房产证上是有我的名字，是我跟我老公的名字，吴律师，我现在离婚，我就要分一半。但是这公公现在强调是说这个女的可能婚内出轨，还写过不见前男友的保证书。那么而且首付和这你都听到了，首付和房贷还是我还的。那么我现在就不想分给这儿媳妇儿，能不能做得到？
2: 是这样子的，这套房子一定有儿媳妇的份，但是。

0: 把这个理论的讲一下。
1: 嗯，
0: 因为他们的是虽然两个人名字，但是他们没有约定份额，是共同共有。
1: 嗯，
0: 共同共有不等于想当然的是按份共有，不等于
1: 嗯，
0: 就是五五开。
1: 嗯，
0: 这是一个错误。很多人认为共同共有就是五五开，
1: 嗯，
0: 这是个错的。他们没有约定份额，那这个份额怎么约定呢？怎么来判断他们的份额呢？在离婚案件当中，那就是通过对这个房子的贡献度。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简单的讲，这个房子谁花钱多？
1: 那有个问题啊，那我有俩问题啊，我要问你。第一，你说谁花钱多，可是现在这个公公转给儿子的钱没有做任何标明，那我要是儿媳妇，我就可以在法庭上说啊，我认为这就是我老公公给我们小家的赠与，我老那个钱你现在只有流水，吴律师，那个钱上面又没有标明是还房贷，那么我就认为这是父母给我们这个小家庭的赠与。如果赠与，我们拿这个钱是还房贷是干嘛的？反正这个钱赠给我们两口子了，这就叫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你不能说现在我要离婚了，你说你当时给我的赠与，你现在把它你人为的标注为房贷，那我要是女方，我就可以去抗辩吗？
0: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现实中也是有女的是这么讲的，
1: 嗯，
0: 是正常，但是你要看她每个月是不是在固定某个日期，
1: 嗯，
0: 是某个日期给她还固定的数额，
1: 嗯，
0: 如果这个是比如讲每个月15号给她打10000块钱，
1: 嗯，
0: 这10000块钱打到账上以后，也第二天或者当天就转到就这个那个贷款账户里面去了，
1: 嗯，
0: 这个如果是有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固定的一个还款规律的话，是可以认为是。这个老人家是他男方或者女方的父亲在帮他还贷款，
1: 哦，那这个是可能的，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有可能查得到的。那么如果这个查得到，就可以配的，就是跟你刚才说的贡献度，我们就可以对应上了。
0: 对，
1: 那就是说我男方在这套房子里的贡献度大嘛，所以分房子的时候，我不可能说大头或者五五分，我大头肯定是男方，分给女方的肯定是小头，是这意思是吧？
0: 对，他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首付款，第二个就是贷款。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婚后，按照如果他讲的是真的，那么夫妻双方婚后没有共同还贷款，是用老人家的钱在还贷款。
1: 嗯，
0: 男方父亲的钱在还贷款。
1: 嗯，
0: 对吧？然后首付他也是占了大头。
1: 好，
0: 就是男方父亲。嗯，
1: 好，那我现在站在男方说啊，假设我现在是男方，
2: 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4: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2: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

0: 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预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5: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7: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

0: 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厂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0: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4: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
6: 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7: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7: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最近累吗？别人都羡慕您退休了清闲自在，可只有您自己知道每天活动的有多费劲儿。早上起来叠个被子都得喘两口粗气，出门买个菜中间都得坐下来歇个两三次，甚至坐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站起来接个电话都得扶着扶手换两秒。最委屈的是儿女总说您懒得动，老伴说您越来越娇气，可只有您自己清楚，不是不想动，是真的没力气动啊。很多人被误解之后也只能叹一口气安慰自己，人老了就这样。但我必须呢，今天要跟您说句实在话，这不是老了，是您的身体被掏空了。您每天吃的三顿饭根本没变成身上的劲儿，全在身体里白白耗掉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日常提力气补精神的营养食品，林元堂永虫草片。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活力滋养惠民专场，市场价99元一瓶，今天限时福利，买三瓶直接送三瓶，到手六瓶够吃半年，每天算下来不到1.6元。但是活动名额有限，您得先拨打进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先别纠结哈，趁着活动还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买三送三的名额，回头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86-5050，400-886-5050。
3: 很多人都纳闷啊，说我每天吃的也不差呀，鸡鸭鱼肉都有，怎么就是总没有精神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我们的身体呢就像是一个营养加工厂，您。

0: 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天热了，超市里边各种粉粉嫩嫩的水蜜桃饮料开始热销了。最近有南京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康师傅有一款每日 C 水蜜桃饮料，包装上醒目的标着特选奉化水蜜桃，但是一瓶500毫升的饮料里边，真正的奉化水蜜桃浓缩汁儿只有多少呢？0.01克。那0.01克到底什么概念？那实验室里边标准滴管滴一滴水，那一滴水是0.05克，就是说这瓶饮料里边的桃汁含量连一滴水都不到，就只是那一滴水的1/5。这就相当于往游泳池里边滴了一滴茅台，然后那一池子都是特选飞天茅台，往大海里边打个鸡蛋， 整个大海都是特

骗鸡蛋汤，那逻辑差不多吗？东西的确有，但是含量低到这一步，对整杯饮料的风味和品质几乎没有影响。你想，它就那一丁点一丁点一丁点的东西扔到那500毫升里边有什么用啊？而且这款这个饮料的配料表写得很清楚，第一是水，第二是白砂糖，第三是果葡糖浆，第四就那可怜的水蜜桃浓缩汁儿。排在前面的水糖浓缩汁含量并不高，它标注的果汁含量大于等于5%，指的是水蜜桃浓缩汁这一类成分，而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只是大于等于每升20毫克。你算算账啊，1升等于1000毫升，大于等于20毫克，这桃汁1瓶500毫升含量也就是大于等于10毫克，那不就0.01克吗？这就像经常那特选5常大米，那结果每只碗里边只有1粒米，或者特选武夷山岩茶，一壶茶里边就几片茶叶，一个道理是吧？面对质疑呢，康师傅的客服也说了，说这奉化水蜜桃的标志呢只是供参考，具体含量以配料表为准，这只是一个宣传。那这种做法是不是合适？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和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有规定，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当特别强调某一配料的时候，那你必须要标明它的具体含量。我们记者也采访了律师，律师也认为这个是利用奉化水蜜桃这个地理标志品牌作为卖点，但是它只添加了极其微量的成分，极易让消费者误解，这已经涉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那消费者有权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啊，你说咱普通人哪个消费者他会看到那个大于等于20毫克每升，他会仔细去换算，换算成0.01克来理解啊？所以他这种标注的方式就是不透明，实际上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注意各位啊，这一次我们节目所报道的问题不是康师傅第一次陷入这种概念添加的争议，之前那个剁椒鱼片汤面，剁椒鱼片汤面也被媒体指责用淀粉小鱼图片来这个替代真鱼片，当时也有律师认为这是虚假广告。更早之前选用优质水源的宣传也曾经被指责是构成欺诈。你看这不是头一回啊，这一次次损害的不单是消费者权益，也损害是你的品牌信誉。所以监管部门有必要介入调查，给大伙儿一个交代，既是对消费者的尊重，也是对一些大品牌的提醒。你不要觉得自己名气大，名气越大越要遵守规矩，是吧？对消费者来讲，他只会看配料表嘛，也要学会看配料表。怎么看？首先，这个产品名字里边带有饮料这俩字儿，通常不是纯果汁。其次，配料表的成分按含量高低排序，你要想喝纯果汁，就认准配料表里边只有水和原果汁，而且果汁排在第一位，它是按那个含量的高低顺序排的，知道吧？国家标准规定，只有果汁含量100%才能叫果汁，数值低于100%的，本质上都叫饮料。所以，各位下次再看到什么特选呐、精选啊，就这些字儿，先去翻翻它的配料表，看清楚再花钱买单儿，这样我们不容易交智商税呀。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5月20号，南京市上线了一个很实用的阳光物业平台。哎，这个平台实用在哪儿呢？以后业主啊，不用跑腿，不用扯皮，只要在微信里边搜索房帮宁，点开阳光物业小程序，那你所在小区的老底儿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打开那个我的家园，包括你家所在小区的维修资金还剩多少钱。

钱，你个人交了多少，用了多少，产生了多少利息，实时进行更新，秒级查询。大家知道，以前这笔钱，业主们都稀里糊涂，像肉包子打狗一样。现在每一分钱都在业主们的眼皮子底下，那不光是钱啊，连小区物业的底细也藏不住了啊，包括哪个开发商建设的，哪家物业在管，签的合同是什么条款，业委会那几位是谁，都能查得清清楚楚。最绝的是什么呢？是它有一个一键通的功能啊。这个一键通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以前咱们家里边漏水了，是吧，这个灯坏了，你找物业好像挺难的，但不是所有物业，有一些小区对物业服务跟不上，你找他办个事比登天还难，电话要么占线，要么就始终没人接。哎，现在这小程序有一个快捷入口，直接连通物业经理，你呢提交一个诉求，系统会自动派单，而且这回规矩立得死。什么规矩？就是物业公司必须得在24小时之内接单，3个工作日内必须搞定请的这个销单，干得好不好，最后是由业主来打分。那要是物业还是拖拖拉拉没点动静，政府主管部门在后台盯着呢，年底考核直接扣分啊。遇到一些物业管不了的麻烦事啊，比方说这个违章搭建、噪音扰民，也不用瞎投诉，系统会自动识别，生成工单转给执法部门。所以你看，他从提报到处理到执法到评价，一条龙闭环，不会存在踢皮球了。当然目前这个功能啊正在分批开放，有的小区呢暂时还没有开通，那还得继续等。那要是你发现自家信息有误或者数据缺失，小程序里边有一个数据纠错的浮窗，点进去提交申请，审核就立马更正了。哎，总之就这个阳光物业啊，就是把物业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以后你再想糊弄业主越来越难了，因为手机一点进去，大伙儿都清楚都明白，大家都来围观了。实际上就这个阳光物业平台就是用技术手段打破了长期的信息不对称，物业管理的不少纠纷就是因为数据不清楚嘛。你说维修资金的去向、服务标准、责任主体不知道，而这个平台就把所有问题都公开了，包括每一份公共收益都在阳光底下，遏制了以前的糊涂账。另外过去业主投诉经常是物业不理，没办法，新规定也设置了，你看24小时接单、3天销单，这是硬性的时效啊，而且处理结果跟你这个考核挂钩，这就倒逼着物业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服务，是吧？说了半天，这平台确实不错，但是关键还在于能够真正落地。哎，现在分批开放，这个节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是全面的覆盖，就是它的覆盖面还需要有时间来等待。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平台不单是一个查询工具，也是一次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启蒙。它呢，告诉了所有物业企业，在算法面前，以后你还想捂盖子，还想悄悄摸摸的，那就很难生存了。好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2026年五一档，一部没有流量明星和知名主创，全片潮汕方言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屋》悄然占据了大荧幕的 C 位，成为近十年来评分最高的国产剧情片。故事脉络并不复杂，潮汕阿嬷叶淑柔半生都守着跨越山海的樵劈，静候远赴南洋的丈夫郑木生归来。多年后，孙子小伟远赴泰国溯源寻踪，才揭开尘封几十年的残酷真相。阿公郑木生早在1960年便客死他乡，而支撑阿嬷熬过半生漫长等待、维系着整个家庭的那些深情家书与岁岁汇款，并不是出自阿公之手，而是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女子谢南芝。她假借阿公之名执笔养家18年，替一个逝去的故人护住了远方一家人的安稳与希望。阿嬷的等待动人，南芝的善意动人，可整部故事里始终萦绕着一个无法被释怀的疑惑：郑木生那个每个月寄钱回家从不间断的丈夫和父亲，从1948年下南洋到1960年坠海身亡，整整12年4000多个日夜，为什么一次也没有踏上归途？他拼命赚钱，极度想家，难道就买不起一张船票吗？要理解木生为什么回不来，得先明白他为什么走。1948年，广东潮汕，这一年国民政府在当地疯狂抓壮丁，潮汕的青壮年被强行征入国民党部队，无数家庭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郑木生刚刚和叶淑柔结婚，有了孩子，他必须走，走还能活，不走很可能被抓走，生死不明。潮汕有句老话说，无可奈何充甜果，不到活不下去，谁舍得把甜果蒸好带在路上当干粮，漂洋过海去当番客呢？民国末年，底层的潮汕农民很少有出路，不是他们想下南洋，是因为南洋是他们唯一的活路。没有护照，没有签证，没有任何合法出境记录。漆黑的夜里，郑木生踏上木船，像那个时代成千上万个潮汕青年一样偷渡出海，漂洋过海，成了一名注定没有身份的黑户。临走那一天，他没有和淑柔告别，或者说告别太仓促，他们以为这只是暂时离别，几年最多不过几年，攒够了钱就回家。谁能想到这一走就是一生一世。木生先是去了英属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因为出头讨薪被驱逐，辗转到暹罗，也就是以前泰国的旧称。那段漂泊的路本身就九死一生，从汕头到暹罗需要1个多月，遇上极端天气船毁人亡，遇到海贼劫掠十死无生。木生还算运气好，活到了暹罗，但活下去只是苦难的开始。暹罗没有春天，我们在影片里看见了郑木生人生底色只剩2个字：贫困。他落脚曼谷唐人街，靠蹬三轮车讨生活，常年蜗居在潮汕同乡开设的昏暗小旅社里，和无数远赴南洋的过番客挤住在一处。当时旅居泰国的华人日子过得格外艰难，除了日复一日的体力辛劳，还要承受当地社会与官方的双重排挤。二战之后，东南亚各国掀起民族国家建构浪潮，基于塑造本土身份认同，便自然而然地把外来华人视作他者，极力确立土著族群的主体地位。蹬三轮车这类营生在当时是典型的华侨下层职业，而更讽刺的是，泰国政府通过立法把大量职业列入不允许华侨从业的黑名单，华人只能从事泰国人不愿做的苦差事，拿着最低的薪水。木生不吃肉，不添衣，几乎不为自己消费，他像一架永不停歇的机器，每天多拉一趟车，多攒一些钱，再把他们原封不动地装进信封，通过樵劈局辗转送回老家。潮汕坊间流传一句俗语：翻盼钱银，

唐山福。这里说的唐山并不是河北唐山，而是老一辈华侨对祖国故土潮汕老家的统称。与之相对，远赴南洋谋生叫做过番，从南洋返乡则叫回唐山。这句俗语的深意便是，在南洋异乡打拼挣来的血汗钱财，全都化作了故土妻儿一家的生计与福气。在那一代背井离乡的过番人来说，这早已不只是乡土情谊，更是撑起一家人活下去的救命依靠。除了按月汇取银钱，每一封侨批里永远只写诸事安稳，身体平安，纸上是报忧不报喜的客套字句，纸后是沉甸甸的生活费，藏着克制的牵挂，也藏着深沉的爱意。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一条跨越山海的输送带，把拼尽全力换来的所有生计资源尽数送往潮汕老家，把异乡的窘迫、世道的苛待、生活的饥寒、心底的惶恐委屈全都独自扛下，默默吞咽。于他们而言，从来不是不善待自己，只是心里清楚，爱家人远胜过爱自己。这份自我牺牲无关多少高尚的情怀，只是乱世里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所能守住的最后一点体面与担当。因为有家，他才活着。可命运残忍地两次将他的积蓄彻底清零，碾碎他所有归家的希望。郑木生不顾一切冲进火场，初衷本是抢救自己省吃俭用积攒多年的积蓄，慌乱之间的核心竞争力。划重点，划重点啊！那么卡丁车、潜水艇、MOS 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全部可以带回家。对，没错，就是可以带回家，既有成就感，又能留下专属纪念，一举两得。最后啊，我想说句心里话啊，我们总担心孩子学的不够多不够快，但 AI 大佬告诉我们，未来属于有同理心、能承担责任、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刷题刷手机，不如送他来亲手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智能作品，让他提前体验一次，我不是 AI 的追随者，我是 AI 的主人。暑假呢有多个档期可以选，名额有限，超高性价比，早鸟优惠立减，现在报名最划算。报名方式就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底部菜单，点击暑假科创营，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热递减中。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找到我们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如今网络直播间成为不少消费者的购物渠道之一，可是有些直播间看似福利满满，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近日山东菏泽警方就破获了一起虚构人设进行直播演戏的诈骗案件，骗局的核心正是利用了受害人贪小便宜的心理。那是在今年一月份，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的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些表现异常的直播间。山东菏泽市曹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图侦中队办案民警，
2: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某集团的老总，当晚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一分钱，
1: 一分钱秒杀商品，这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的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办案民警，
3: 这就很反常了，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然后我们就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发现页面上标注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这些反常的情况也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那么做直播的到底是什么人？这些福利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目的呢？
4: 通过侦查发现，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曹县，在山东临沂等地也开设了好几个直播间，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细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1: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追查，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他们先用低价福利吸粉，把人吸引到私域直播间里，然后再编造国家项目、特殊帮扶等幌子，诱导大家高价购买廉价的假货。这个时候，我们基本确定这个直播团队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1: 在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以后，警方对他们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发现他们的诈骗套路关键的一环是在于包装人设。比如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张某和李某，他们将自己包装成所谓的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而且还是一名致力于回馈社会的慈善家。
3: 为了让直播间里的网友信服，犯罪人员还拍摄了很多在豪华办公室开会、坐着豪车出行的短视频，在网上到处发布，为的就是博取大家的信任。
1: 人设立起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做的第二步，那就是线上引流。他们在直播间里搞各种所谓的福利，比如一毛钱秒杀大米、几块钱抢购纸巾等。商品的单价虽然不高，但是引流效果却很好。
2: 收到货的网友们发现，快递包裹里还夹着一个小卡片，上面印着企业微信的二维码，还写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几个大字。
3: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1: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那么第三步，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团伙里所谓的龙总和郝总，他们就会准时出现在直播间里。他们的话术也非常具有煽动性。被害人林女士，
5: 当时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虎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想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帮扶项目。
1: 办案民警，
4: 何为帮扶项目？其实就是卖货。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卖的产品价格就非常贵了。而为了让大家买产品，现任会说只要买了这个产品就能得到内部名额，以后子女上学看病都能得到特殊照顾。
1: 林女士想着，这既然说是国家项目，应该不会有假。于是她先后在直播间里买了多套纪念币，这总共花了将近3000元。
5: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退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4: 李女士的遭遇不是个例，犯罪人员通过虚构身份、编造谎言，把普通商品包装成所谓的内部名额、特殊帮扶，让群众觉得这不只是在买东西，而是为孩子、为家庭争取一个难得的机会。
1: 犯罪嫌疑人的话术设计得非常巧妙，一步步攻破了受害者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空钱包。那么，这些售价上千元的纪念币、纪念钞，他们的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结果发现直播间里卖的这

0: 这些东西都是皮质的衣染品，只是包装得很华丽，成本其实也就几十块钱，根本不值钱。经过深扒，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也只是整条黑色产业链的最下端，在他们的上面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队，以及负责供货的上下游供应商。 形成完整的诈骗链条，警方乘胜追击，很快又抓获了三名上线人员，最终整条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打掉。经过查证，这起案件涉案金额500多万元，受骗群众达到上百人，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介绍，这起案件属于典型的虚假人设直播类诈骗。 比传统的诈骗方式更加隐蔽，那么针对这样的诈骗，我们又该如何辨别呢？办案民警表示，此类直播诈骗有着固定的作案套路，全程分为三步：第一步，刻意包装打造企业老总人设，然后用超低价小福利大肆引流，假借国家帮扶项目编造谎言实施诈骗，层层设套，步步诱导。 专门瞄准中老年人下手。真正的老总绝对不会天天蹲在直播间，来说家人们啊，越会演嘴越甜，就越可疑。第二个，一分钱一毛钱的福利啊，然后把你拉到微信群的，都是坑。第三，国家项目绝对不会在直播间里面宣传，更不会让你买产品来换取一些内部的名额。民警提醒，正规商家交易。
1: 都会在官方平台来完成，凡是刻意引导网友添加微信、脱离平台进行私下沟通和交易的行为，都存在着极大的诈骗风险。那如果说一个主播放着平台不用，引导你加微信、加 QQ 的，都是想脱离平台的监管。脱离平台之后，你只要转钱，对方如果把你拉黑删除了，你想维权都很难。那么正规的商家呢，都会在平台进行交易，有保障。
0: 如果说遇到了让你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的，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新闻故事精彩继续。参加低价旅游团被忽悠购物，现在很多游客对此都已经有了戒备心。但是，如果给你推销购物的是你的老乡，而且就是你们一个村的，你的戒备心还会那么强吗？下面。 我们来听北京警方所破获的一起老乡店诈骗案。
2: 如果你觉得啊，那是不是刚才讲是你们老乡，是吧？今年工作有啊。
0: 这只去年7月，北京。
2: 这是哪个村都能具体知道的啊，所以之前讲师呢就会说，我跟你是老乡，然后说我也是来自哪个村的啊，或者说我的祖上就是那个村的，有的时候他具体的那个信息没有特别细和全的时候，他们会自己现场进行百度啊，信息百度说这个村这个镇里面可能有个什么特别具有特色的一个风土人情，哪个小吃啊，特别具体的时候，这些外地游客他才会信以为真。
0: 同时，购物店在收到旅行团的人员信息以后。 无论到店游客是否消费，都会按照人头给导游或者旅行社支付佣金。老乡店的诈骗链条从买卖游客信息到精准设置诈骗剧本环环相扣。为了防止买到假货的游客投诉闹事，旅行社和导游还专门把购物的环节安排到游客离京前的最后一站。这样一来。 很多游客回家以后，即便发现了上当受骗，也难以维权。今年2月，北京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涉案珠宝店老板常某、郝某提起公诉。法院判处被告人常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判处被告人郝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今年5月。 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严某、李某有期徒刑9个月和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各处罚金20000元。对一些犯罪情节轻微、不构成刑事处罚的，检察机关将线索同步移送给行政部门，建议予以行政处罚。
3: 因为我们发现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在整个案。

0: 探监过程中所骗的对象啊，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人数是非常多的。光有刑事打击还是不够的，在这种侵害公众利益的情况之下，按照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我们检察机关啊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来督促有关的职能部门他们去进行一个整改，来实现我们整个旅游秩序的一个行业清源。
1: 同时，检察官也提醒跟团旅游的游客，当旅行途中出现不在行程单上的购物环节，或者购物场所有明显异常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举报。
2: 我们不是说不可以购物啊，比如说我确实参了这个团了，然后那我在购物的过程中，那就是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就我们但凡向我们推销这个高价的珠宝、首饰、玉器等等这些，我们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就是像这种没有门头的，然后旅游团非得带着你去，然后又有各种忽悠你买的，这种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

0: 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四月底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上，通过了新修订的监狱法。这次修订明确规定了多项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进一步规范和保障监狱管理活动，推进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等具体要求。下面我们就关注和监狱法修订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先从上海南汇监狱的一个服刑人员的故事说起。
3: 毒品犯罪让他失去自由，高墙内他尘封了自己的心。
4: 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烂命一条，就这样烂命一条。
3: 真诚的管理融化了他内心的坚冰。
5: 我现在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心思，真的，我现在感到很踏实，特别的踏实，唯独就是放不下老婆。
3: 跨越上百公里找寻失散多年的家人，也找回了他生活的希望。
4: 那只有家里人不管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温暖，只要是关心的。
3: 高墙内的蜕变即将播出。
2: 翟鹏，他目前正在上海南汇监狱服刑改造。他曾经是监狱管教民警重点关注的犯人。多年前，他因为贩卖20公斤毒品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来又被改为无期徒刑。在进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的前10年，他没有接到过一封来信，也没有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监狱管理人员曾经对翟鹏漫长的刑期改造也格外留心。监狱管教民警
4: 给我的印象就是比较硬朗，外观比较硬朗，比较难以接触。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判决书上他有一个外号叫残酷，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烂命一条，就这样烂命一条。
2: 然而就在翟鹏服刑的第10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触动了他的内心，随之也解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翟鹏的改造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回忆起自己的往事，翟鹏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童年时期，看到母亲开着小店在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因为觉得母亲不容易，所以翟鹏初中毕业没多久，他就南下广东想要打工，来分担家里的重担。服刑人员翟鹏
5: 总是打架，总是逃学，不肯上学嘛，这辈子就是吃亏在就是没文化，哪怕再稍微再上个高中什么的，我也不至于沦落的说来进来吃官司去怎么样的。
2: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末期，翟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当地一家夜总会做保安。为了多挣一点钱，翟鹏瞒着家人一脚踏进了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5: 第一个月在夜总会上班拿850块钱，我记得清清楚楚。
6: 手是怎么受伤的？
5: 手是当时打群架打的，也是在夜总会里面，为了厂子里面的事情，保护客人嘛。
2: 因为从事保安的职业，翟鹏在一次打架的过程中，他的手部落下了残疾。2年以后，他从保安做到了经理，老板对他也非常放心，老板还给了年轻的翟鹏少量的股份，让他管理更多的店面。这好的时候，翟鹏一个月可以分到好几万块，
5: 就是感觉钱来的比较容易，也没有什么风险。
2: 翟鹏回忆说，2004年前后，自己的人生开始走上了不归路的第一步。当时老板的一个朋友到他们的酒店来用餐，带来了当时刚刚流行的毒品氯胺酮。在陪他们吃饭的时候，翟鹏他慢慢觉得不对劲了，他渐渐地控制不住自己了。
5: 酒喝下去，我就感觉到头晕得不得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想平常酒我喝的不会这么来得这么快的， 就可能就是被他们酒里面

0: 下了这个 K 粉。
1: 就是那次，翟鹏他体验到了不一样的感觉，他的犯罪也由此开始。老板的朋友离开以后，把剩下的毒品氯胺酮留给了翟鹏。当身边的熟人听说翟鹏有这样的东西，就按照所谓的市场价向翟鹏来购买。翟鹏也是第一次发现，这贩卖毒品的利润竟然这么大。他很快通过朋友，将市场上有的毒品资源加以整合，在自己的娱乐场所进行售卖。
0: K 粉、摇头丸、大麻这些都做，成本价在30块左右，但是可以卖到150。
1: 后来，翟鹏的买卖越做越大，但是随着吸毒的时间长了，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也慢慢的垮了下来。他也曾经很多次想要戒掉毒品，但是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0: 都是从吸到后面到贩，也有一方面就是朋友这个圈子朋友太多了，做这个东西你朋友圈子越大，你越是脱不掉，真的是很怪，根本也戒不掉。
1: 面对戒不掉的毒品和日益衰弱的身体，翟鹏也知道，做这个事情早晚会被查到。果不其然，2013年年底，上海警方与广东警方协同作战，在广东某家酒店内，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翟鹏当场抓获，现场查获冰毒20公斤。
0: 就结束了，结束了。当时脑子里想的。会不会枪毙啊，或者怎么了？都想到，就坦然面对了，抓也抓住了，知道这个自己犯了什么罪，就当时心就死掉了呀。
1: 因为翟鹏认罪认罚，最终他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7年5月，翟鹏被送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又过了几年，翟鹏被裁定转为无期徒刑。监狱管教民警，
2: 就是死缓正常，就是在嘛的话，到2019年我们变成无期之后，其实他整个刑期其实还是很长的嘛。
3: 在我刚接触他的时候，他是负能，身上负能量很大。
1: 服刑生活很快过去了几年，关于翟鹏的一些特别的情况，慢慢开始也被监狱管理人员所注意到。没有人给翟鹏写信打电话。当狱警们问到他的家人的时候，翟鹏他总是显得非常抗拒，似乎在刻意隐瞒着什么。监狱管教民警，
4: 他可能就是家庭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是一笔带过，不想联系，也不知道联系方式，可能这些就带过去了。
1: 为了更好的管理翟鹏的服刑改造，狱警也多次调查他家里的一些情况，但这档案中，翟鹏妻子已经失联了。他的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任何登记。为了让背负漫长刑期的翟鹏得到改造的动力，狱警也多次找他谈心谈话。
2: 他其实对我们是有戒备的，因为可能他处于他的这个罪，他这个贩毒的这个情况，那就怕说家里面会被打扰啊，或者怎样，所以他当时是非常抗拒的。
3: 这是他说的原话，就让他们当我死了吧。
1: 一方面，孤独的翟鹏拒绝别人的关心，而另一方面，在服刑期间，翟鹏还多次违反监规监纪，甚至还有一次较重的违纪，直接影响了他的减刑。
2: 独自洗澡还是时间比较长的嘛，跟那个另外一个人吵架了，扣了一个教宗违纪，后续这个教宗违纪也影响到他后续的这个无期毡帽了。
3: 怎么说呢？就是用我们就平时生活中那句话"滚刀肉"。就是滚刀肉啊！
1: 面对情绪不稳定的翟鹏，狱警们也多次开会，专门研究对他的管理方法。大家一致认为，解开翟鹏的心结，让他得到家人的支持，才能够积极面对往后的服刑改造生活。
3: 跟他们接触的时间会特别多，所以自己会特别不心急。每天都见，他的普通话里带有很浓重的苏北口音。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哎，你哪里人？"然后他说是盐城的，从一开始的就是总是试探性的过来戳一句，然后来试探一下，到后来他会来问，然后每次听就特别认真。
1: 这隔三差五的真诚的聊几句，

0: 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翟鹏也开始愿意跟狱警聊起自己家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2019年12月，监狱系统开始封闭管理，那些关于家的回忆对翟鹏来说显得更加珍贵。
1: 我们监狱呢，就是也各个安排组织电话，就是打电话去问家里人，关心家里面的一些情况。他是没有电话的嘛，那对他来说，他其实也很想关心自己的这个母亲的近况嘛。
0: 直到这个时候，狱警们才得知翟鹏心里最惦记的人是老家里70多岁的母亲。那个时候已经是翟鹏被羁押的第7个年头了，他开始变得迫切地想知道家人的安危，他也开始讲述他的家庭，他的母亲。
2: 那个时候他非常担心，然后他自己找了夏警官，说这个我希望警官帮我一下，能够去找一下我的家人，我想知道我母亲现在还在不在。
0: 然而当翟鹏真正开始动了想要找寻家人的念头，他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家人联络方式。母亲的名字没有登记在户籍系统中，翟鹏还有一个亲哥哥，按照姓名那也是查无此人，曾经可以联络上的电话号码都已经失联了。没有家人的身份证的号码，没有准确的居住地址，无法查到翟鹏家人的有效线索。服刑人员翟鹏：
3: 我当时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沈队长当时在这边的时候，他就直接一直在打听啊，想办法要帮我联系嘛。
0: 从一开始拒绝狱警联系自己的家人，到慢慢解开心结想要寻亲，翟鹏的思想转变用了将近7年的时间。在他开始萌生联络家人的想法以后，狱警也很想知道，既然这样的牵挂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还要失联这么长时间呢？面对疑问，翟鹏他也终于说出了埋藏多年的真实想法。翟鹏告诉狱警，他说自己其实特别想家，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他每年都会定期给家人寄点钱过去，当时他感觉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慢慢能够改善家人的生活。服刑人员翟鹏：
3: 我也不敢告诉他们我干什么，他们就一直不要我的钱，但是我每次回去也好什么，我都偷偷的往家里放，塞在哪里啊什么的，就是临走的时候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们，我说钱放在哪里哪里。
0: 翟鹏说自己也非常想念哥哥，哥哥在老家从事酒厂销售工作，每个月挣的钱虽然不多，但是对每个人都非常和善。父亲去世以后，哥哥就负责照顾母亲的生活，翟鹏也因此放心在广东打工，直到后来他走上了那条不归路。在被警察逮捕的那一刻，翟鹏决定独自承担所有的后果。
3: 说要面子吧也可以，说要强吧也有那么回事，反正自己想了，反正对吧，联系上了又要家里负担什么用钱了，怎么操心了，这个那个的，我就一概不想了。
0: 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翟鹏一直忍着不再去想家里人的事情，直到多年以后时过境迁，想要再寻找家人的时候，翟鹏才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家人的联络方式了。
3: 这个是我现在就是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遗憾。
0: 随着跟翟鹏的沟通，民警对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手部落下残疾的翟鹏，他的内心一直非常自卑，他很想参加监狱内为服刑人员准备的活动，特别是毛笔字兴趣小组。监狱管教民警：
2: 也是很偶然，他看见因为我练字，他看见了我的一本字帖，然后他就问我，就是沈警官，这是什么字？我说这个是瘦金体。
0: 得知一个手上有残疾的服刑人员想要，当时哥哥还找人打听了这个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结果更是让大家无法接受。监狱管教民警
2: 然后一听他的那个当时的案情，说是因为贩毒，又是那么大的量，人家说了一些可能并不那么正确的隐晦的话，所以他们一直在怀疑会不会

0: 会是死刑，因为判决到底是什么，他家里人并不知道。
1: 就在家人苦苦寻找翟鹏下落的过程中，翟鹏他已在忍受着不与亲人联络的那个煎熬。最终，不知翟鹏去向的家人也慢慢地接受了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现实。如今，他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狱警也帮着翟鹏的家人办理好了监狱会见和亲情电话等这些手续，并且把这个好消息带回了监狱。
2: 就是我把他就是那个拉到一个我们专门的一个谈话室里面嘛，然后跟他讲一下，就说啊，就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你母亲哥哥呢都还在，我们找到了，就他其实当场就泪如雨下嘛，就也情绪也很激动，他说啊，他说我以为我母亲都已经不在了，然后他还说这个对，就非常感谢队长，非常感谢监区去帮他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一个情况。
1: 在得知家人的消息以后，翟鹏的心也终于踏实了。打那以后，他就像是换了一个人。除了正常的监狱服刑改造以外，翟鹏还参加了小乐队的排练。由于手部有残疾，不方便弹奏，翟鹏就学着打鼓，这也成了他练习毛笔字之外的又一个爱好。在监狱管教民警的帮助下，翟鹏的转变大家也都是看在眼里。他开始跟很多服刑人员一样，期待着在固定时间可以打亲情电话或者收到家人的来信。他开始参加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也成为监狱改造的积极分子。
0: 全部都是在他寻找到亲人以后，就感觉整个人的色彩不一样了，就是能量的颜色不一样了，他变得更加阳光，更加积极，然后，愿意去参与这些事情，而不像过去总是给你冷硬冷硬的，和他之间就是得保持一定距离的那个感觉。
3: 我们一直说，亲情关系的建立对一个服刑人员的改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管理是相对冰冷的，我们的教育要直击人心的教育是非常难的。那只有家里人不管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温暖的。只要是关心的话，哪怕是闲聊，也是温暖的。
1: 今年1月，因为在各个方面表现良好，翟鹏被裁定减刑7个月，同时他也得到了监狱批准的可以跟家人一起用餐的机会。这天，翟鹏80多岁的母亲和哥哥很早就从老家赶了过来，他们在等着跟翟鹏团聚。
4: 这里面很踏实，就跟外面生活没啥区别，就是失去自由。
5: 这番禺，
4: 今年一年，就从你们上次来到现在一年，全是好事情，减一次刑。
5: 这个人呢，可是这个人的自由，跑进来有金钱。
4: 没事，一切都不是。
5: 我刘奶，我血都打了。你支持我，一定要这个活。
4: 放心。
1: 这次会面，翟鹏和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在聊着家常。如今，翟鹏对漫长的服刑生活也有了更多的想法。以后在这里的每一天，他都要踏踏实实的过。
6: 怎么改造，对吧？就是说你在外面走社会一样的，别人对你的恩情你要回报吧。在这里，你报答警官，你拿什么东西报答？没有任何东西。依靠自己的改造，踏踏实实的。
7: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8: 人生的悲欢离合，
7: 生活的酸甜苦辣，
8: 酸甜苦辣。
7: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8: 我的故事，
7: 他的故事，
8: 还有
7: 你的故事，
8: 你的故事。
7: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前不久，在辽宁沈阳的一家餐厅里，一名女子在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喉咙被卡住了，幸亏旁边一位年仅11岁的小学生出手相救，帮着她转危为安。下面我们就来认识这位被网友称作“冷静小孩姐”的胡子涵。
9: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餐厅里一位正在用餐的女子突然起身走到餐厅过道里，一边弯腰咳嗽，一边不停地向周围的人做着手势寻求帮助。
10: 我当时吃火锅感觉有点辣，我就喝了一口奶茶，我就呛到了，可能是珍珠，也可能是一些奶茶里的小料吧，我就

0: 下了一口气之后，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呼吸了。
1: 餐厅工作人员见状赶来，和女子的同行人员一同轻拍其背部，但于事无补。
0: 当时我就想找一个人给我做那个急救，但没有人能知道我的意思。
1: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邻桌的一个小女孩站了出来。
2: 她向胸口部这块一直比划，应该是就想问一下谁会这个急救帮助她。
1: 在一群大人中间，起初并没有人注意到只有11岁的胡子涵。
2: 我跟服务员们说我会急救，我说了两声，但是服务员阿姨们应该是也看我太小了。但是我们红十字会老师告诉过我们，在4分钟之内是抢救的黄金时间。当时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我就冲出去，将那个小姐姐抱在怀里。
0: 她马上到我身后，天呐，我当时感觉终于有人能理解了，我就马上弯腰去，配合她。
1: 胡子涵从身后环抱着女子进行急救。
2: 在肚脐的上方大概2指，在软腹部位握一个空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及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方法，向内向上对软腹部部分大力的冲击。
0: 当时他大概给我做了5、6下吧，我就吐出来了一口气，我就感觉已经窒息感没有之前那么强了。他就又持续给我做了半分钟左右，我就可以呼吸了，我觉得我得救了。
1: 获救的吴女士转过身，一把搂住了胡子涵。
0: 我当时就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小朋友，也非常勇敢嘛，能站出来帮我。
1: 在胡子涵对窒息女子进行急救时，她的妈妈史小雨就在身边，目睹了女儿救人的全过程。
3: 那一瞬间，我属于那种控制不住的来夸的，我说你太厉害了。
1: 这是胡子涵学习急救知识后第一次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救人。
2: 非常高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用的人。
1: 今年读小学6年级的胡子涵是辽宁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基地青少年宣讲团的一名志愿者。
3: 我们辽宁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的这些孩子们在系统化的培训，每一个科目都要考核通过，比如说红十字发展史、气道异物梗阻、心肺复苏、AED。以及无偿献血的知识。
2: 红十字会有一句话叫做"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在关键时刻，我们只要会急救，真可以挽救生命。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6: 一个声音，
5: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呢，短剧真的是火遍全网了。不管是通勤路上、午休碎片时间，还是睡前刷一刷，短小精悍、节奏紧凑、剧情上头的短剧，早就成了我们日常休闲离不开的选择。从题材多元、更新飞快，到两岸年轻人都爱看、互相种草，短剧已经悄悄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文化潮流，受众广、传播快，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一位既懂表演又深耕两岸影视内容，尤其关注短剧行业的嘉宾。他来自中国台湾，主持的综艺节目曾获台湾金钟奖提名，一直活跃在两岸影视与自媒体领域，也亲身感受着短剧的蓬勃发展。他出演的首部大陆短剧便是2026年第一季度的大爆款，他就是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琪你好。
3: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之前算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然后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4: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是二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3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12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12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曝光，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人这样子。
3: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4: 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那为什么我会喜欢看 大陆这边的竖屏剧，起源是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一些网络上面，大陆的竖屏剧也非常火，很多人都很爱看。那像是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坐公车的时候，甚至我在做美甲的时候，帮我服务的美甲师都会放着边看边帮我做美甲。我就想说，哇塞，太热门了吧。那我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演戏了，然后一直看这个大陆的竖屏剧，我就觉得说，其实表演还是我最爱的工作之一。

0: 是东北，还有帅气女人最好命的第60集到第63集，你有发弹幕或者是留言的话，我基本上都会回复你。
1: 有把这些短剧推荐给台湾的朋友和家人看吗？
0: 有耶，我都会把我的片段大概剪接一下，放上一些台湾的这个网络上面，或者是聊天软件上面，跟我的台湾朋友家人分享，他们都很替我开心啊，因为他们觉得说在台湾的时候我都有跟他们说很喜欢大陆的短剧，然后也很向往去演出，那他们很为我开心，就是我慢慢的好像一步一脚印往自己的梦想迈进。当然他们也有很多数在讲我踩了狗屎运，就是明明是新人吼，然后竟然第一部第二部接连都是爆剧爆款，然后都跟听话岛合作，特别是当初在横店带我的那个资深演员老大哥们就说，哇塞，这个是新手运是不是，狗屎运怎么
1: 新手大礼包直接开出了一个听话岛的制作团队天花板，
0: 对他们
1: 那个大爆剧，
0: 对他们就觉得说，哇， Amy 真的很幸运，然后一开始就可以跟这么厉害的团队跟那么厉害的演员老师们合作，那我觉得说也真的是，然后我也希望未来呢如果有很好的机会，然后都要努力去争取，只要精进自己的能力，我相信未来一定也有很多机会等着我。
1: Amy 在出演了少夫人来自东北这样的一个短剧处女作之后，又因为这个片子是一个大爆剧嘛，有没有立刻感受到短剧的影响力，感受到粉丝的力量？
0: 有，那个时候大概是228上映，我印象很深刻，然后那一个礼拜呢我正好去大陆的其他城市旅游，我印象中应该是去四川绵阳去参加一些台青的交流活动，大家看我的眼神都觉得说，咦，这个人好像似曾相识，
1: 有点眼熟，
0: 对，有点眼熟，听到我的台湾腔以后就说，啊，你就是那个少夫人来自东北里面的林阿珍，对他们就对我非常的亲切，然后甚至我去茶馆，然后老板娘跟我结账的时候，我就听到，我的声音怎么从他的手机里面传出来，然后我一看就是我在演的那个片段，我就说那个是我，他说，啊，怎么可能，这个是你，然后他就拿手机在我的脸上旁边比对，然后左看看右看看，真的是你耶，然后要不要一起合照，要，就是大家都会变得很亲切，所以我大概是这一趟旅程当中我就遇到很多人都是看过少夫人来自东北，对我的台湾腔非常的印象深刻，但是呢这是一部分，那另一部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我在台湾十年前也是演过很多那种星座短片，但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是往幕后去做发展，所以在目前的表演作品也比较少，但是我因为少夫人来自东北这部片呢又收获我的老粉给我这个抖音私讯，他说找了我很久没找到，他的原话大概是，Amy 我大概十年前从小看你的星座影片看到大，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找不到你了，不知道你去哪里，然后社群上面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真正的账号，所以他也没办法去跟我做互动，那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少夫人来自东北的男主角是马来西亚人，
1: 他是马来西亚人，
0: 对，他叫叶文 Kevin， 那这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为了要支持自己的马来西亚的同胞演的短剧，就看了这部短剧，然后听到熟悉的台湾腔，叮，他马上就认出这个是我找了很久的 Amy， 然后他就找到我的抖音私讯给我，告诉我这件事情，就说我很喜欢你以前演的星座影片，然后并且我很喜欢你在少夫人来自东北里面的演出，然后我可以再看到你觉得很开心，甚至还想要寄一些马来西亚的零食给我，或者是邀请我去马来西亚玩的时候要记得找他等等的，也鼓励我要多多的演出，他会一直支持我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很贴心，很荣幸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得到这个粉丝的喜爱，让我更有自信更有信心，觉得说这条路是对的吧，然后也想要因为这些粉丝的热情鼓励还有力量让我继续完成一段我原本 不太看好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有这些粉丝的支持鼓励。

0: 力，还有他们的喜爱关注，所以我会更坚定的往这一段理想之路迈进。所以这是我觉得大陆短剧给我的能量，给我的机会，然后我很感谢，然后也希望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收获更多的好作品。
1: 其实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嗯、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北京学？
0: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7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嗯、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1: 李安的学妹来的。
0: 对对对对，但是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嗯、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诶，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这个导演进修班的资讯，你要不要去报名看看？那我就去报名，然后报名去北京面试，然后就很顺利的录取、
1: 嗯、
0: 然后就觉得说既然录取了，然后就也就不要放弃这个机会，然后就辞职，然后那个暑假就在北京待一段时间，然后就9月的时候开始学习一年。嗯，那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习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舞台剧的演出。那舞台剧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不 NG 的表演、
1: 嗯、
0: 所以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到的是更扎实的表演功夫。嗯，然后再来就是微电影的拍摄，这一段是更精进我这个导演思维还有编剧思维的一个部分，让我觉得在那一年很扎实的学习之下，奠定我之后回台湾又继续参与网剧的拍摄，不管是幕前跟幕后我都有做。所以我也希望说未来有机会我在大陆除了担任短剧的演员以外，我也希望可以跟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组一个小团队，我们甚至也可以做两岸有关的大陆城市的文旅短剧，自己再担任一次导演或编剧或制片，这可能是我下一个阶段想要完成的梦想。
1: 从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开始，热爱旅行的赖雅婷慢慢足迹遍布了大陆的大江南北。他在旅途中有过哪些趣事？他心中的冷门宝藏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当旅行和短剧结合，他又会创造出哪些惊喜呢？继续关注海上生明月，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此外，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还有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欢迎关注。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47岁男子啊，网恋60岁女友，被哄买房呢，还当上了公司法人啊。奔现以后发现啊，对方有老公，目前呢已经被女方拉黑了，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女子下楼啊扔个垃圾，虚掩着房门，结果呢回家发现啊家里被安装了隐蔽的摄像头，吓出了一身冷汗呐。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江苏里湖律师事务所董自磊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47岁男子啊，网恋60岁女友啊，被哄买房，还当上了公司法人，奔现以后发现呢，对方有老公啊，还有孩子啊，目前已经被女方拉黑了。这男子说呢，原以为遇到了真爱，结果啊，背上了一身债呀。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朱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开封47岁男子陈先生此前从未谈过恋爱，2023年网恋结识年过60的小梅，二人长期网恋互称夫妻，陈先生深陷其中，认定遇见真爱，线下见面还赠送黄金首饰，随后专程奔赴杭州相伴。相处后他发现小梅隐瞒已婚事实，早已组建家庭，陈先生称知情后仍未抽身，还被对方哄骗，以自身名义帮其子女买房，背上60多万房贷，还莫名成为公司法人。如今房贷断供，陈先生无力偿还，还遭对方拉黑，小梅母子拒不承认相关事宜，见陈先生要报警才答应出面解决问题，目前警方已介入调解处理。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可以在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也欢迎大家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产品啊。

0: 那么首先呢，朱律师，我们来讲一讲是什么。就是按照这个陈先生的说法啊，小梅用陈先生的名义给他的孩子买一套房，房子的首付和65万房贷啊，哎，不需要陈先生去还。你看看啊，然后呢，小梅的儿子说了，说房本上名字是陈先生，现在没人住，这个让陈先生买房等等等等否认，就这什么样一个操作？那小梅母子俩这个做法啊，涉嫌诈骗吗？当然很奇怪，你看房子房本上写的是陈先生的名字，是不是？但是呢，你看啊，房子首付啊，65万房贷不需要陈先生付，房子他们住，这个到底怎么看这行为啊？这个操作？
1: 这个操作的话，如果真是陈先生所说的是借名买房，很难构成诈骗。仅就目前的信息来判断，大概率可能陈先生说的会属实，因为他声称对方是支付了首付和65万房贷，那这个是可以查询的，这一点是不可能是造假。所以呢，如果陈先生所说的属实的话，那么这一点对陈先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如果断供了，银行会找陈先生来还贷。
0: 您认为他不是一个诈骗，就这个很奇怪，这个操作是借名买房是吧？房子属于陈先生，然后呢，首付啊，65万房贷不用他还，等于小梅的这一家人去还，他们来住，那他们图啥？你看看这个意思，我们这个有人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么操作？是不是啊？
1: 不排除这背后涉及到你比如说限购啊、限贷的这些政策，比如说小梅或者他的儿子是否符合这种限购的政策，或者包括限贷，他是否符合那种去做这个银行贷款的这种满足，能够满足这种条件。那如果说他是因为限贷的政策自己不能去做这个贷款人的话，那可能找到陈先生以他的名义去买房。
0: 哦，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啊，所谓的借名买房。但是他们这个所谓就是长期的霸占啊、居住啊，就这个啊，这个也不叫侵占，这也够不上，这块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这个房产、
1: 目前来看应该是不构成的。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个环节似乎处罚就没有，是不是？处罚就没有房子这块。
1: 仅就这个环节的话呢，是一个民事纠纷，只不过陈先生后面如果是断供的话呢，他可能会要承担，你比如说银行起诉我不能够还够那个这个偿还这个房贷的话，那陈先生有可能败诉，一旦败诉有可能会失信，被这些人名单会列进去，限制高消费啊等等，会有一些经济损失。
0: 陈先生已经是断供了，还不上了，然后呢小梅已经把他拉黑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房子登记在陈先生名下，但是呢你看这个首付啊、还贷啊都是小梅他们去操作的，那这个还后期还是应该陈先生去还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是吧？就是这个贷款。
1: 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陈先生去还，如果陈先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房子跟小梅之间真的有协议，或者说哪怕是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真的是借名买房，那么他陈先生啊，就是说这个出现了损失以后，就是银行诉他对吧，冻结了他的工资卡啦、银行卡等等这些，那陈先生想要挽回损失的话呢，收集好了证据之后可以去起诉小梅，要求他赔偿他的损失，但是前提是他有证据证明双方真的有约定是一种借名买房的关系。
0: 那这个约定如果是口头呢，没有用是吧？很难。
1: 如果是口头的话，那没有证据证明就很难。如果口头有录音也行啊，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很难证明这个是代持的行为。
0: 如果有些聊天啊、微信啊，这可以啊，
1: 可以形成证据链来证明。
0: 对，如果是代持，什么意思？就是我可以起诉啊，这房子最后会怎么样一个结果？如果是代持的话，结局会怎么走向？
1: 如果是代持的话呢，正常的思路会是这样，就是陈先生断供了以后，银行起诉陈先生，然后一系列执行过程，最后给陈先生带来损失，然后陈先生起诉小梅，陈先生起诉小梅或者说小梅的儿子，证明他们之间有代持关系，要求他赔偿他之间的损失。
0: 哦，只能主张损失这块，然后房子还是归陈先生是吧？如果说哈、这个、
1: 因为陈先生要想起诉说我这是借名买房、我要求把这个房产回归给小梅，这一点是很难的，在法律上很难走得通。
0: 哦，房子归陈先生，然后陈先生管对方要求赔偿，是这个意思吗？就代持这块如果解除的话，
1: 由此带来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我们国家民法典有规定吗？物权公示原则以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的发生这个效力的这个登记为准吗？
0: 好，这是第一个大环节啊。还有小梅呢还把陈先生包装成一个大老板，让他成为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啊，说通过公司贷款下来以后分给陈先生一部分，但实际上呢一分都没有分。然后呢就变更到陈先生名下这个公司啊，就注册地址，记者去查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这个公司，像一个骗局是不是？像一个骗局，那这个就法律的风险啊、陷阱啊就很大了。这个你讲讲有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这样的话。
1: 这个所谓的包装啊，这个大老板的包装确实又是另一个法律陷阱，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称叫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因为呢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呢，法定代表

0: 人是对外代表公司的，通常呢，他要对公司的行为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后果。你比如说民事责任呐、行政责任，甚至包括刑事责任。打个比方，公司要涉嫌到这个单位犯罪的话，法定代表人可能也会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甚至说公司的民事责任、民事上的债务，也不排除法定代表人也要会受到牵连。甚至包括欠税呀、执行案件呐、法定代表人还有可能会面临限制高消费呀、列入失信名单、个人征信受损等等这些严重的后果都是有可能的。
1: 太多了，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是吧？太多了，
0: 对对，
1: 全套等
0: 都
1: 于
0: 是有可能承担后果。
1: 但是他这个公司地址根本就不存在，就是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公司的注册地址，这个其实不影响他已经成为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要面临的民事、
0: 行政。对，因为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做过登记备案了。
1: 跟他这个地址在不在呀，对不对得上号没有关系。
0: 是的。
1: 那他如果觉得我太冤了，是吧？我怎么样去掉这个法定代表人？我不想当啊，是吧？这个怎么办呢？有办法吗？
0: 这个过程也会比较难啊，也比较难。但是现在确实有了这个新的法律路径。这一条的话，那个陈先生呢，首先可以给公司发函，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如果公司配合的话呢，可以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但是如果公司不理他，根本不配合，现在小梅把他根本就拉黑了。他也可以起诉到法院。我们2026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一个叫做新修改的叫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是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公司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涤除他的法定代表人登记。当然了，前提他得要证明自己不持股、不参与经营，也没有领到报酬，只是一个挂名。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大概率会判决支持他所要求涤除公司登记备案的这个请求。
1: 大概率可以去掉这个法定代表人，是吧？可以去掉啊，通过起诉。就这个也没有办法认为你们是搞了一个圈套，让我钻，让我给你背债，怎样怎样被骗。就从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这一块，也没有办法追究小梅他们的这个刑事责任，是吧？就这块。
0: 这个是比较难，因为对陈先生来讲，登记他为法定代表人，中间应当是经过他配合，你比如说签字啊，甚至包括一些视频上的一些认证啊，这些。他应该是知晓并且这个配合的，否则的话那就是冒名了，那冒名又是另外一种行为，本案当中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明明知情，现在是。
1: 对，他知情，他被包装嘛，他知情啊。
0: 对。
1: 好，这个本身就有婚姻的小梅，你看啊，以恋爱为名让男方呢买房子啊当法人，最后呢把他拉黑，整套来看全套操作哈，是不是一个诈骗罪啊？很像，是不是？但是他否认说把这个什么陈先生当兄弟，你看看，没有网恋，说他喊我老婆没有同意，说这个聊天啊是 P 出来的啊，怎样怎样，根本也不承认什么买房啊法定代表人的事儿，完全不承认。这个不是他不承认就可以吧？因为从目前证据来看，能够得上一个诈骗吗？
0: 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呢，不排除构成诈骗的可能。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诈骗罪核心是什么？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基于错误的认识来处分财物。目前来看，小梅她有隐瞒真相，比如说隐瞒自己已婚的真相，从而呢，而且让陈先生陷入一个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会跟他进行结婚，从而心甘情愿的买房贷款。虽然买房贷款这些方面，这个钱财呀没有真正进入，不一定真正进入小梅或者他儿子的账户，但是中间这个陈先生他有赠送各种贵重物品的这种行为，这种贵重的物品的话呢，你比如说如果能够达到诈骗罪的这个数额，像是什么3000到10000元，数额较大，也不排除有构成诈骗罪的这种可能。
1: 江苏是6000就起刑了，是吧？
0: 全国范围内的话呢，是一个3000到10000，然后各个省份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然后具体再有细化的标准。
1: 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以您的经验来看，这可能性大不大？是诈骗罪，因为没有看到警方已经立案，说警方是介入处理，是吧？这个没有说是一定是刑事立案，这个可能性大吗？
0: 所以这需要看一个完整的证据，比如说双方完整的聊天记录里边，是吧？是不是隐瞒真相的这种行为啊？再加上说有这个明白的表述，我跟你以恋爱为诱饵，虚构这种身份，然后让他以为他愿意跟他进行结婚，还有包括转账记录，甚至包括证人证言，说对他们之间恋爱关系的这种认可，这些都是关键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看他这个案涉的数额和资金的这个流向，这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啊。第三点呢，也要排除一下，如果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小梅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话呢，可能警方会倾向于认为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民事纠纷，不是刑事犯罪，就把这些要给他排除掉。
1: 证据够不上，可能这个刑事案件定不了，就诈骗罪定不了啊。如果能定得了，我稍微提一下，这个我们讲的比较多了，量刑一般是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的无期，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如果说够不上一个诈骗的话，那这个行为 有治安处罚吗？治安方面也没有。
0: 如果够不上诈骗的话，也有可能治安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像是盗窃、诈骗、哄抢等等这些行为的，一般来讲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或者是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话呢，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还可以定出3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如果有损失还要赔偿是吧？还有一些民事赔偿，如果有损失的话啊。陈先生呢？
0: 是的，金镯子、金项链也可以去通过民事这个诉讼的方式给要回来。
1: 如果涉罪涉诈骗罪，这个是赃款吗？就是金镯子、金项链是吧？这个给他买的，这不是一个赠与吧？因为基于一个犯罪事实，如果认定是诈骗，那这个叫退赃，是吧？
0: 但是在这里面，陈先生是受害人呢，可以要求他退赃
1: 啊，退赃。如果够不上一个诈骗罪，那这个就是治安处罚的话，这个也叫不叫退赃？还是通过民事来要求返还？
0: 治安处罚里面呢不涉及这个，陈先生可以另行通过民事诉讼的话呢，要求他返还这个金项链、金镯子，或者是返还这个同等的这个金额的现金，这个金钱也可以的。
1: 财产。小梅呢，她是有老公的，对吧？是已婚，然后以恋爱为名去忽悠这个男方，她这个够得上一个重婚吗？似乎没有以夫妻名。
0: 我们国家目前对重婚罪认定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依据我们刑法的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跟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本案中，陈先生和小梅没有领结婚证，没领证的情况下，要认定为重婚罪中的事实婚姻是很困难的。除非能够证明小梅跟陈先生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邻居啊、工友都认为他们是夫妻，对外以公夫妻相称。也就本案来看，目前似乎没有以夫妻。对外以夫妻相称，内部的话，就是说微信聊天的话，他不能够认定为是对外以夫妻共同生活。
1: 两人在视频里喊和对外去宣称两回事儿啊，这个不会。好，大概率可能够不上啊，够不上哈。
0: 是的。
1: 来，最后我们讲讲这个案件的提醒，很多人上当受骗呢，是吧？啊，以为遇到了真爱，结果背了一身债。
0: 提醒的还是比较多。
1: 对，你提示一下。
0: 第一个是网络爱情一定要谨慎，要擦亮眼睛，核实身份。第二个是。借名交易需要谨慎，就是一旦涉及到买房贷款，注册公借名注册公司，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要轻易出借自己的身份。第三个，当我们发现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一定要留全证据，立即报警，保存好所有的证据、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等等。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朱军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带来什么样的案件和提醒。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特肖。最近这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表示，在杭州地铁站内遭遇了卖惨骗局。在几个热闹的地铁站，特别是旅客较多的地铁火车站，不少年轻人、学生、外地游客中招。有位网友经过自助售票机的时候，被一位老爷爷叫住。这位爷爷说自己年纪大，不懂智能设备，不会用，也不懂手机支付，买不了票。票是老人自己选的，要14元。老爷爷让网友帮忙手机支付，等下给网友现金。结果拿到票以后，老人转头就走，压根没想到给票钱。网友便把老人叫住，要求给票钱。老爷爷却直接耍赖，说自己没钱，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让网友好人做到底，就送他一张票吧。在人来人往的车站中，有点抹不开面子的网友拿老人没有办法，只好无语地走开。网友越想越气，就转身回去找这个老人，发现他又用同样的方式骗了一个小姑娘帮忙买票。网友偷偷跟着老爷爷，发现最后这个老爷爷拿着两张票去找地铁人工柜台退票了。原来杭州地铁人工退票可自由选择退款渠道，原路返回至手机或现金退款。年轻人线上垫付的车票钱就这样轻轻松松的变成现金，落入无助老人的手里。老杭州网友都记得，最早这类骗局集中在市区公交车站，骗子以没零钱坐车为由讨要2-3块零钱，利用路人小额善意牟利，随后套路升级，转战街头商圈，以没钱吃饭、没钱住宿等由博取同情，讨要更额的资金。针对地铁火车东站代付求助骗局，杭州地铁方面明确表示，目前已高度重视，并将此类情况反馈至公安部门。 后续站点将针对性

0: 加强站内人员巡逻，重点盯防自助售票机、出入口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同时，地铁工作人员也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及游客，站内所有购票、充值、操作设备、退票等问题，均可直接寻求车站工作人员、志愿者协助解决。无论老人、小孩还是外地游客，遇到任何出行难题，官方均可提供免费乘坐服务。如果遇到陌生乘客求助，可以直接找地铁工作人员帮忙。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坐电梯啊，遇上醉汉的耍酒疯啊，原以为是偶遇，不料呢，居然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偷拍局啊！去年4月呢，深圳一个女子啊，下楼扔垃圾，虚掩着房门没关。到家以后发现呢，家里被安装了一个隐蔽的摄像头。哎呀，实际上呢，是两个男子啊，在电梯间装醉啊，拖延时间，而同伙呢，趁机入室安装的摄像头，实在是太吓人。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朱律师您好。
3: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2025年的一个晚上，宋女士虚掩房门下楼扔垃圾，返回时遇上两名醉汉在电梯口耍酒疯，导致其他人无法进出电梯。等回家后，宋女士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隐蔽摄像头，她立即想到了陌生男子的怪异行为。物业调取监控发现，两名男子貌似蹒跚离开小区后，迅速恢复正常人状态，根本没有醉酒。醉酒男子贾某及同伙乙某、丙某很快落网。经查，贾某受人委托调查宋女士，掌握宋女士外出规律后，就安排同伙潜入宋女士家中安装摄像头。
1: 嗯，好，来，朱律师啊，首先呢，这个贾某是安排同伙乙某潜入宋女士家里装这个摄像头，自己呢拉上这个司机丙某，他俩自导自演一场醉酒的戏码，是吧？啊，去拖延这个宋女士回家的时间，涉嫌的是什么样的犯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吗？还是什么样一个罪名？像这样的。
3: 目前给他定的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刑事犯罪。
1: 为什么是刑事犯罪而不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治安处罚？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3: 刑法上面规定的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就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司法机关通常会把握一个尺度，只有是情节严重的非法入侵行为才会启动这种刑事追诉。而本案当中，他侵入之后，他是安装了，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来分析，委托人是否构罪，看具体情况了。 其他如果有类似行为，还有可能会涉及到你比如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啊。

0: 或者是这个传播淫秽物品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涉及的。
1: 嗯，因为他如果目的是要获取这个当事人的宋女士的行踪啊、轨迹啊等等啊，又去装摄像头，那可能是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般是3年以下3到7年，最高是7年这么一个量刑啊。包括如果取得那个视频，当然后一步了，有淫秽的那种视频啊怎样，那还可能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等都是有可能的。那民事方面，这个宋女士可以要求这几个人，委托人呐、甲、乙、丙啊。一共4个嘛，要求赔偿是可以的吧？这个，
0: 是可以要求赔偿。你比如说，他侵入他的房间，那本案当中呢，他是因为门开着，他偷偷侵入。如果说是用其他的方式非法强行进入的话，后面产生的一些财产上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还有一条，我们要强调一下，这种侵入行为有可能给这个户主，也就是说像宋女士造成较大的精神困扰，比如说恐惧、焦虑啊，这种严重的精神创伤。那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他赔礼道歉呐，甚至对精神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朱军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再见。好，同样也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3: 北京时间23:00。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6: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7: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今天是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6: 政风热线天气，
7: 关注天气。未来3天，我省是多降水过程，各位出行通勤请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滑。今天淮北和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西部局部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是25到26度，最低温度我省东部地区14到15度，苏南南部地区19度，其他地区17到18度。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19，最高29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6: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7: 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淮安的古

0: 今天我厂放假，准时收听正风热线。还有崔，上午好，说王老师准时收听正风热线节目，谢谢我们这些老朋友的收听啊，还有很多新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这样我们场外还正在联系当中，古先生，你手机保持畅通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们今天节目是正在直播时段进行当中，我们在节目直播时段，如果说能够联系到校方或者是我们教育主管部门，我们随时接进你的电话啊。我们此刻还有江淮赶海人说，班主任老师拉黑学生家长没听说过，会不会遇到了这个诈骗呢？你看大家还是挺担心也挺怀疑的。马上现场连线环市环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卢主任。卢主任你好。这个卢主任电话接通突然就挂断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场外再打一次啊，我们再打一次看看是不是信号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我们继续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联系到环市环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卢主任。我们这个学生家长古先生，你有没有跟卢主任沟通过啊？
1: 没有，我不认识这个卢主任
0: 啊，就是没跟他沟通过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场外再打一下。刚刚我们场外的状态应该是电话刚接通，还应该说我们编辑应该还没有跟他对话啊，想直接切进直播间由我来对话，但是到我这儿啊电话就断掉了。我们此刻编辑我们再打一下啊。此刻有非常多的朋友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啊，看到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啊，通过我们的视频连线得到了很好的推动和解决。那么大家说有问题怎么向我们正风热线反映呢？我们江苏正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账号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也特别提醒大家在反映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可以把问题做一个梳理。我经常会看到我们在我们正风热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有这种特别长篇累牍的一些问题的反应。我希望大家在反映问题之前啊，把问题稍作梳理，能够控制在200字左右，告诉我你的合情合理的诉求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会比较清晰。另外呢，最重要的是要非常准确地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我们此刻学生家长古先生还在线吧？
1: 啊，在的，在的。
0: 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随时联系到校方之后，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和现场对话，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连云港的肖女士。肖女士你好。
3: 啊，您好，我在的。
0: 啊，你好，请讲，你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您说好吗？
3: 啊，您好，王老师。
0: 你好。
3: 是这样哈。
0: 您讲。
3: 我呢，那个是残疾，视力残疾，那个二级是属于重度嘛。然后我们残疾就是残联呢给残疾朋友们呢。有这个免费的辅具发放。
0: 辅具，挺好的。
3: 对，这个政策本身是挺好的。
0: 有什么问题呢？您说说。
3: 执行当中呢出现了一点就是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有的产品呢是能够正常使用的，但是有的产品呢就是无法使用。
0: 好，肖女士，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对话好不好？您刚刚说就是残联，就是当地连云港残联对吗？
3: 这个辅具应该是中残联就是发的文，
0: 是哪里发的？
3: 应该是中残联发的。
0: 好，就是，那这个辅具有哪些？有哪些？你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辅具嘛，大概是反正很多种哈。我据我了解，大概30多种。大概是什么呢？对，但是有一些分类哈。你比如说电子产品，还有就是属于盲杖。
0: 盲杖啊，
3: 盲杖是肯定是必备的嘛哈。盲杖，然后就是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你比如说就是电饭煲啊，电水壶啊，还有什么电子手表， 就是盲人专用的那个手表。
0: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报声的那个，就是人来了，一进屋，就是说来客人了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报声的，因为盲人有时候看不见嘛，
1: 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必需品，
0: 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防漏电，就是盲人因为用手去摸嘛，然后防止触电的那种盲人开，就是那个。
1: 就是开关啊，盲人插座啊什么的，就是专用插座那些。好，
0: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收到这些辅具，使用过程当中感受度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发的恰到好处，都能够用得上？问题在哪里？
1: 问题就在于，因为它是很多种，然后就是有不同厂家下来，有的辅具呢是正常能够使用，
0: 那您说说什么不能使用呢？
1: 我就是今年。 前两个月不是申请了一个这个手机嘛，就是电子产品，手机就对手机就是不能使用。实际上呢，这个手机呢，在甚至十年前哈，十年前它那个就是不管是手机啊还是平板电脑啊，都是不能用的。因为前一阶段呢，我听朋友说，那个说貌似说。
0: 好像有的手机还能用，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就又申请了，就是今年刚申请的。
1: 这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申请，比如说他不是说他印发什么，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申请手机，他就发个手机，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么多种嘛，就是我可以申请我需要的，对吧？好，那现在你申请的这些辅具当中，主要就是手机出了问题是吗？
1: 对，
0: 是不能用吗？
1: 是不能用。 之前呢，我就十年前我申请一个平板，也是不能用，然后这次申请的这个手机呢也是不能用，然后我就第一时间跟这个，因为我是在街道申请的嘛，我第一时间跟街道反映了，反映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厂家的联系方式给我了，然后我就跟厂家那边沟通，然后那个厂家那边呢说。 让先是问我什么原因，我就把那个截图发给他了，就是没有网络，然后呢，对，没有网，就是手机它自己的网没有，我不论是插卡还是那个就是用无线，它都不能用。这手机的价值多少呀？什么品牌呀？手机的价值倒是不低。
0: 常年就是给的价格呢是1100，就是我们常年去采购这个机子是1100，然后他给我们的机子呢是红米10，目前网上报价大概是500多。
1: 就是好，
0: 那现在就是这个手机的质量，咱们认为它这个没有信号就完全不能使用，对不对？对，就是说红米10呢，我个人认为哈。 目前来说呢，虽然它已经就是属于淘汰机型了嘛，对吧？但是目前来说呢，红米十，它肯定是属于淘汰机型了嘛，这都6年多了嘛，对吧？电子产品更新很快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它目前来说呢，假如我们手里有一款自己曾经买过的红米十，貌似现在还能将就用，是不是？然后呢，所以说我当时呢。
1: 拿到这个红米十的时候呢，也虽然觉得这个产品是属于淘汰机型，但是
0: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红米十的，肖女士？
1: 4月份，就今年4月份，2026年4月份是吧？对，今年4月份。我是觉得，貌似还能将就用哈，是吧？然后呢，我就打开了嘛，打开了以后呢，结果就是不能用，不能用以后我就不是我就把这个。 不能用的情况，我就拍了一下，用我原来手机拍了一下，然后呢，我就发给厂家那边了，我跟他加了微信了嘛，然后那个，我就说我想退，他说不能退，我说为什么不能退？ 他说残联这边已经给你们交过钱了。
0: 肖女士，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1: 哎，
0: 肖女士，肖女士，你听我说一句好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既然是咱们主动去申请的，然后呢，当地残联发的，那我觉得残联对于它的这个质量，大家的使用感受都是应该负责任的。而且我觉得像您刚讲的是视力二级残，我觉得我们是特殊的群体，对吧？这个其实申领的过程就是对大家的一种尊重和爱护。我觉得有问题，残联应该主动负责任，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协调，而不能够说让你去直接联系厂家，你说对不对？
1: 好，是啊，
0: 这个问题马上现场连线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蒋主任。蒋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0: 蒋主任，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我跟肖女士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0: 好，那您看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些辅具，刚刚肖女士说她呢其实是申请的这个辅具，红米10手机，对吧？就为什么拿到手这个手机居然就不能用啊？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我们这边
0: 蒋主任，
2: 我只是了解他跟我说过这个手机不能使用，当时给他找过厂家的联系方式。
0: 那我们发的这个申请的这个辅具，我觉得首先要确保质量过关，能使用，您说对不对？为什么刚拿到手就不能用呢？那我们在接到肖女士的反应之后，我觉得我们除了把这个厂家电话提供，让我们这位朋友自己去联系之外，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去主动跟厂家对接啊？我们负责残联工作的，那如果说这个手机有问题，那同批次发的朋友还有没有？大家使用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有没有引起你们的重视啊？蒋主任在线吗？
2: 在，我在，我听到。
0: 好，我刚刚的问题您听到了吗？
2: 那我听到了。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也就是第一时间把厂家电话提供给肖女士，我们还做了哪些工作？
2: 然后跟那个上面汇报过。
0: 跟谁汇报？上面使的哪里？是连港。
2: 海州区残联。
0: 海州区残联是吧？那向海州区残联汇报之后汇报之后他们有回复吗？作为上级部门，
2: 他就给了我那个电话联系方式，厂家的联系方式。
0: 厂家联系方式是吧？那后续我们就没有关注过，我们的工作就到这儿，是不是？
2: 因为后续他没有跟我说过，然后我以为解决了。
0: 好，那这样我们继续来联系一下厂家，也在啊。江苏锦义城科技有限公司朱先生在线。朱先生你好。
3: 喂，
0: 朱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朱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就刚刚啊我们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3: 没有，你说。
0: 就是肖女士啊通过当地残联申请了一部红米10手机，然后说这个手机拿到手不能够正常使用，没有网络，这个情况说也联系过厂家，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3: 了解。
0: 是什么情况？手机质量有问题吗？
3: 手机质量无问题。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为什么它没有信号不能使用呢？
3: 我们说了，拿过来，我们帮他来修。因为我估计是他因为年纪大，他做手机误操作的这个情况。
0: 误操作。
3: 对。
0: 怎么？
3: 因为一般的就是品牌手机，它是不可能说是没有信号打不出电话的呀。
0: 那他这个手机到您手里，您看过吗，朱先生？
3: 没到我手里，因为当时我记得他跟我，他的诉求是想换一部更好的手机。我说这个没办法，因为省里面中标固定的3年前中标入围的这个型号就是这个型号。
0: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这个肖女士，肖女士，您这个手机去专卖店看过吗？修过吗？
1: 对，我到专卖店去看过这个手机呢。我自己操作，就像朱先生说的，我有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操作。即使哈，我就说，即使我年龄大了，这个手机呢，我也用了十几年了，对吧？我没用过红米10，但是其他手机我用过呀。我难道连手机的基本操作都不知道吗？
0: 肖女士在这里，我觉得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没有带着红米10去过，比如说去过店里给大家看一下，检测一下到底什么问题？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做过？
1: 做了呀，我就是到，我是第一时间先去的专卖店。然后才去找的厂家。我并不是说我 不能用力气去找厂家，我还没无聊到这种程度，
0: 就是你去过专卖店，专卖店说修不了吗？
1: 对，他不说修不了，他就说这个机子根本就是坏的，就是不能用。
0: 专卖店说机子是坏的是吧？
1: 对。
0: 嗯，然后我们是联系专卖店之后然后再联系厂家的，对不对？
1: 对，我是到专卖店去的，因为那天在专卖店里面耽误了将近两个小时，人家折腾来折腾去都没有办法。最后我因为我们这边

0: 公交车时间还比较，就是就结束的比较早嘛，
1: 嗯，
0: 就是七点钟就没车了，差点晚班车就没赶上。
1: 嗯，好，肖女士，现在手机还在你那儿对不对？
0: 对，
1: 好，那这样，我觉得今天这个厂家也在线，那我觉得节目之后啊，我们可以把手机跟厂家沟通一下，看看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那如果说质量有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找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蒋主任，我觉得是一部手机有问题，是操作的问题，还是手机本身质量有问题？如果是本身质量有问题，那我觉得可能就不是肖女士一个人的问题。肖女士，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啊，可以啊。
1: 嗯，好，那这样朱先生在吧？
2: 啊，在。
1: 好，那后续呢，我们也请肖女士跟您对接一下，我们也请这个厂家，我觉得还是要负责任，看看这个手机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是本身质量问题还是使用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厂家一个明确的反馈，好不好？可以吗？
2: 是的，他本身就是让他寄过来我们这边来帮他看一下，
1: 就现在咱们还没收到这个货品对吧？
2: 嗯，没有。
1: 好，那这样肖女士我们配合一下可以吗？
0: 哦，可以，他把地址发给我就行。
1: 我们把电话切出啊，把肖女士电话切出，把刚刚现场连线的蒋主任电话切进。蒋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1: 蒋主任。您是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了。你看刚刚肖女士啊，我觉得我们沟通的也比较好，她呢也愿意把这个手机啊去寄到厂家，那厂家态度也不错，也愿意帮她看看检测到底是什么问题。那这样我们希望厂家能够给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一个检测，看看到底是手机质量有没有问题。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我们场外的编辑给我提供了个信息啊，这款手机是红米十，是吧，蒋主任？
3: 红米十具体的型号我们这边不太清楚。
1: 好，我们也了解到说这是2022年上市，当时是小米发布的一款机型啊。那现在可能在各大电商平台估计找到这样的全新机可能也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辅具的发放，我们应该也有工作流程，像这样的商品应该说也是需要有中标的，对不对？
3: 啊，对，这个是中标的。
1: 是的，是吧？那我觉得蒋主任，我们就要看看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特殊群体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辅具，因为这是政府购买产品为特殊群体提供关爱和爱护，那我觉得产品的质量一定是要过关的。那今天肖女士反映这个手机红米十到底质量有没有问题，是本人操作问题还是产品质量问题，我觉得我们希望能够引起你们当地海州区区级残联的重视。今天我们的连线，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向海州区残联去汇报一下，请他们重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认真对待，如实回复，解决肖女士问题，好不好？
3: 嗯，好的。
1: 嗯，好，那这样肖女士在线吧，我们现场就沟通到这儿，您看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好，这个事情我们争取下周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好吗？
0: 嗯，好的。
1: 好，那这样我们跟肖女士现场沟通到这儿，这个事情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4: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6: 是正在直播的
4: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7: 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10: 我们在卖税。
4: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吗？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9: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

0: 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零二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3165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政策问答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常州网友的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的问题是想了解一下个体工商户如何申请调整税收定额。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国家税务总局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州市新北区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的金松。好，金松你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0: 好，这个问题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政策解答。
2: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体工商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十二条，定期定额户的金额、所得额连续纳税期超过或低于定额一定幅度的，应当提请税务机关重新核定定额，具体幅度由省税务机关确定，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定期定额户申请核定及调整定额功能办理，或者前往常州高新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理，地址是常州市新北区云和路69号。如果仍有疑问，可以联系常州市高新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办税服务厅。咨询电话是12366。
0: 好的，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州市新北区税务局金松刚刚给我们做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他的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啊，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各型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也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你可以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
0: 正风热线追问。这两天呢，我们持续关注了无锡市西山区一批共享电动车被城管保管之后啊，电机电池不翼而飞的问题，在记者持续关注之下，属地城管和公安部门均表示，在这批电动车停放期间，有其他人前来拆走了部分电机电池。那么这个人是什么身份？今后相关部门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再发生？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在此前报道中，吴先生在无锡市西山区投放了一批共享电动车，因乱停乱放被城管部门拖走后，一直停放在执法中队停车场内，但期间部分车辆的电机和电池却不知去向。
4: 这个橙色的车的就是我们公司的，像这个下面这个叫电机，那都是没有了。电池我当时那像这里呢，电池就没有了。
0: 28辆电机都没有了吗？
4: 电机一共少了19台。
0: 19台，
4: 地址少了23组。当时呢，我一直出差在外地管理这个共享单车。我到2025年9月13号，我回来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到了城管中队这个停车场，一看我说这里这个电动车是我们公司的。后来我不打了当地的110报警了，警察也来了现场。来了现场，警察拍了照，拍了照后来就让我回去等通知。
0: 那您当时是完全不知情？
4: 我不知情，我当时一直在山东。
0: 你在山东，那你这个这些事情是交给谁来管理呢？对吧？
4: 是我外甥。
0: 那你外甥有没有把这情况告诉你啊？在第一时间？
4: 没有。
5: 据他吴先生所说是，
6: 最好是自己弄一下，不要租。你租车的话，一旦他们绑定了你的支付宝，只能他们那边单方面接吧。
7: 我那朋友去那，都花了1000多块钱，承诺的都达不到。
6: 我当初也是这么被骗过来。
7: 你也被骗过？
6: 对，后来我过了一个月之后，车子我交了900多。
7: 而且他最开始让你注册什么蜂鸟

0: 众包或者是你们美团那个，就自己注册就可以的，根本就不需要他们接
1: 待。
2: 直播节目中，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保障监察局副局长张毅回应，两位想兼职的大学生遇到的是招转租、招转贷套路，在外卖行业较为多发。这是一种通过网络平台引流，面试时诱导租车贷款，将招聘转化为租赁贷款的行为。目前人社部门正在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专项行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非法发布中介信息、虚假招聘等行为从严从快处置，同时加大宣传提醒力度。
3: 凡是在入职之前要你去购买设备，要你去这个租赁签订这个贷款合同的，100%都是陷阱，大家一定不要相信。没有经过许可发布信息和发布虚假信息，我们会进行严厉的打击。那么对于后面的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正在会同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还有公安部门啊，正在建立这样一个机制，针对这样一个招转租啊和招转贷的这样一个行为，共同研究它的特点，形成这样一个执法的指引，供我们后面在工作当中形成合力，共同打击。
4: 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啊。今天大家特别来关注的是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不学艺术就要转班，还得收费。环区吴承恩中学的这个做法合适吗？我们其实也正在跟校方进一步的了解当中。刚刚我们也想和环区吴承恩中学的徐校长取得联系啊，但是徐校长刚刚接通电话表示在开车。我们此刻呢，我们想继续。看看能不能够跟校方联系。我们今天第一次联系，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联系的是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这个卢主任。当时呢，电话是接进直播间，我感觉是通的，但是，电话接进直播间就挂断了。我说不知是人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再努力一下，看看啊，校长在开车，看看能不能找到卢主任，好不好？这是盲音啊。好，那我们让大家，刚刚是试图和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办公室卢主任联系，但是今天啊，我们看看，很遗憾啊，没有联系上。但是节目之后，我们一定会取得联系。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今天我们各大平台有超过200,000朋友们在线观看，谢谢各位的关注，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呢，短剧真的是火遍全网了。不管是通勤路上、午休碎片时间，还是睡前刷一刷，短小精悍、节奏紧凑、剧情上头的短剧，早就成了我们日常休闲离不开的选择。从题材多元、更新飞快，到两岸年轻人都爱看、互相种草，短剧已经悄悄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文化潮流。受众广、传播快、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一位既懂表演又深耕两岸影视内容、尤其关注短剧行业的嘉宾。他来自中国台湾，主持的综艺节目曾获台湾金钟奖提名，一直活跃在两岸影视与自媒体领域，也亲身感受着短剧的蓬勃发展。他出演的首部大陆短剧便是2026年第一季度的大爆款，他就是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

0: 雅婷。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琪你好。
3: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
0: 嗯，
3: 之前虽然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好，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又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
0: 嗯，
3: 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0: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十二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三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十二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十二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曝光，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主持人这样子。
3: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0: 嗯，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那为什么我会喜欢看大陆这边的竖屏剧，起源是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一些网络上面，大陆的竖屏剧也非常火，很多人都很爱看。那像是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坐公车的时候，甚至我在做美甲的时候，帮我服务的美甲师都会放着边看边帮我做美甲。我就想说，哇塞，太热门了吧。那我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演戏了，然后一直看这个大陆的竖屏剧，我就觉得说其实表演还是我最爱的工作之一啊，然后我不想要放弃，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一些平台上面没有这种短剧的演出的机会，那我就会很向往来大陆拍短剧。那正好那个时候我有在横店发展这个演员的朋友，他就很鼓励我来大陆做演员这个工作的发展，那我现在就是有听他的建议，常常来这边，甚至待很长一段时间去投一些我自己的资料，然后也很幸运有这个拍短剧的机会。
3: 现在我们 Amy 已经是入驻红果 APP 的短剧演员了，而且 Amy 在红果上的第一部短剧那就是一部大爆款，也是2006年第一季度收视成绩最好的一部短剧，叫《少夫人来自东北》，可是专剧中有一个台湾角色，哎，当时您是怎么会加入这样一个短剧团队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片子的它的制片方出品方是听花岛，听花岛应该是现在我们大陆短剧团队的第一梯队，是属于最好的厂牌。您是怎么和他们开始这段合作的？
0: 我在接这一部戏之前已经知道听花岛，然后因为那时候就很爱看短剧了，但是也明显的看得出来短剧的质量是有不同的。我就发现我喜欢看的特别几部短剧后面的出品的公司都叫听花岛，所以那时候就对这个听花岛这三个字是很有印象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品质保证的一个短剧制作公司，会很向往跟这种公司合作。为什么可以接到少夫人来自东北这个剧，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际会，就是我的横店的朋友他很愿意帮忙后辈，然后也有帮我加入一些演员群， 微信群很多，他就帮我邀请进去，所以我当时人在台北，然后我偶尔还是会每天滑一下微信，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角色的工作机会，然后投一下自己的简历。有一天我大概一两点要准备睡觉的时候，然后想说啊，算了，睡前还是再滑一下微信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当时就对自己还挺没自信的，然后就觉得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是该投就投嘛，然后我们投了以后不要去在意后面有没有收获，先努力先做尝试再说。对，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讯息，就说他想要征求台湾腔的女演员，然后并且他拍摄的地方是在海南，然后是跟一个知名的影星叶璇老师合作，看到最关键的三个字是出品公司听花岛，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咦，这不就是在讲我吗？而且是我很向往的角色，也很向往的剧本内容。然后那我偷偷看好了，我就加那一个经纪人的微信，然后他也马上回我说，哎，老师，请问你可不可以录个试戏？我心里想说，那个时候已经一两点了，两三点了，我还要录试戏吗？好，马上说没问题。为了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嘛。
3: 是按照他们给的一个剧本录试戏的片段。
0: 对，他马上就给我一段台词，我就开始去化妆。化完妆以后，因为那时候就是要演一个贵妇，所以我就是把我那个衣橱里面最贵的衣服、看起来最贵的衣服拿出来，然后
3: 自己立刻妆造扮起来，
0: 对对对，妆造一下，然后名牌的围巾这样围着，然后眼线画得很重，然后头发盘一下，这样子就把我的家人摇起来，哎哎，起来帮我录个东西，然后吓到，想说怎么半夜叫人家起床，是发生什么事？还有一点起床气，我说拜托啦，帮我录个试戏片段，因为我们那是小社区，所以隔音也不是太好，我都觉得我的邻居可能会被我吵醒，
3: 因为是半夜哦。
0: 对，因为那个贵妇又常常要，哇，你们这个穷酸东西哦，真讨厌，哎呀，你们还吃虫子啊，哦，就是有这种腔调，我觉得应该会传到隔壁的邻居家里面，
3: 会把邻居吓到、
0: 对，想说都那么深夜了，怎么会有这一种贵妇的声音。对，总而言之呢，就是想说既然要做就全力以赴，然后就真的是放胆去录这个东西，而且是面对最亲近的家人，还有一点害羞、
3: 会
0: 对对对，但是觉得说啊，豁出去了啦，因为他急着要，他说就是隔一天就要进组，所以我觉得说我有机会可以在凌晨看到这个资讯，并且他那么积极的要一个台湾腔的女演员，又隔天就要进组，我觉得这个机会感觉不抓住会很可惜，所以我就是
3: 非常适合你，
0: 对，
3: 非常贴合，
0: 对，又如果可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的话，感觉几率应该颇大，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点豁出去了、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个试戏片段做好。那我录了好几次，把最好的一两个传给那个经纪人老师，那传给他以后呢，大概也三四点了，他没有回，然后睡了以后大概早上八九点的时候起来，我就看到他的讯息，他说，老师，你能穿高跟鞋吗？我说能。老师，你确定你拍的视频都是原图吗？我说是。老师，把你的台胞证给我。马上就通过了，我就心里说，哇塞，真的吗？很像梦一场。他就说，老师，等一下十二点的飞机可以吗？说现在时间是早上九点耶，三个小时后吗？我家离那个桃园机场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距离，应该是赶不上。对，最后就选了大概下午四点的飞机，让我飞过去海南，但是没有直达的飞机，所以我中间是经过上海，然后转机到海南。对，然后海南到了海口之后呢，还要再搭一段车，大概两小时的车到海花岛才入住酒店，也就是说我大概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到剧组安排的酒店。那我就会觉得说，哇，24小时以前我是在台北的床上看到这一个演员征集的资讯，并且我决定要去报名，结果24小时之后我已经到达了海南剧组的酒店里面，准备要进驻这个剧组，
3: 就入组了。
0: 对，就入组了。然后我觉得说，哇，这一天24小时也太奇幻了吧，
3: 这应该就是短剧的工作节奏啊。
0: 对，
3: 这个短剧拍了多少时间？
0: 他们应该拍很长一段时间，我估计可能有一两个星期，但我个人的戏份是比较少的，大概是3天左右。

0: 左右，我演的角色是林泰，那她是演里面叶璇老师的闺蜜，
1: 对，
0: 那她是有一点可爱的反派角色，
1: 是，
0: 对，因为其实她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每一个反派角色，因为她有她的立场，而被大众觉得她可能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反派角色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是反派角色，所以我希望把她塑造的是她是有。

0: 有出演过什么《我的鲜肉弟弟》啦，只有你知道啦，也是演女主的嘛。这种表演的经验和在大陆拍短剧的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是表演的方式吗？
1: 我觉得有一点，因为在台湾，像这种网络剧啊，《我的鲜肉弟弟》跟《只有你知道》，我们都是用一种稍微浮夸的方式去演一些状况。
0: 可是短剧不也是走偏浮夸的表演方式吗？
1: 我觉得台湾的可能更浮夸一点。对，
0: 啊，是吗？
1: 可能我接触了那个台湾的公司，它拍摄的节奏也比较没那么快，它是一机，顶多两机吧，它的那个设备没有那么多，所以它就是节奏比较慢一点。当然，我们这个工作团队也都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所以我们的拍摄就是算是在玩乐中工作，在工作中玩乐，也是很轻松。我只能说，可能在台湾的节奏再慢一点，人员设备也再少一点。那来到大陆以后呢，我觉得，虽然偶尔有一些角色比较浮夸，但是他有很多老戏骨演员老师们会跟着你一起来演，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老戏骨的演员老师们的那个专业度，你会被他们影响，特别是他们讲台词很清晰，你就会觉得说，哦，我是不是讲话太软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讲话太随便了，这样子，
0: 这不就是导演要求的人物吗？
1: 但是我就会在其他演员老师的身上找到说可以学习的地方，然后就是他们台词讲得非常的清晰，然后他们的演戏的方式是很有节奏感的，不急不徐，这也是有影响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演戏有时候就是比较，因为要浮夸嘛，就会比较急一点，比较躁一点。那我来这边就跟这些老师们学比较平缓的去演出角色该讲的台词，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整个的制作团队真的非常大，人员也多，机子我现场我觉得至
0: 有
1: 少
0: 几个
1: 有
0: 机位？五个、四个、
1: 四五机
0: 四五个机位啊？
1: 但是通常就是三机吧，但是有很多机子都在周边，我就有点数不来。然后也有什么轨道啊，然后灯光很多面这样子，然后我就一开始有被这个阵仗给吓到，我就觉得哇，一来是很专业，二来是说哇，这些设备跟人员真的是很用心在做一个好剧，这是我感受到说，这个大陆厅花岛这边拍剧是非常的砸钱，然后要给观众看到最好的东西，那这是我印象中有最有差别的地方。
0: 当我和 Amy 坐下来聊天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熟哈，看过她很多私下的样子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和那个剧中的林泰差别还是非常大。你那个时候是需要特别释放天性去饰演一个跟自己性格很不一样的人物。
1: 对，我之前演戏的时候啊，我在化妆，就说啊，你就是那个少夫人，来自东北里面的林阿珍。他们就对我非常的亲切。然后甚至我去茶馆，然后老板娘跟我结账的时候，我就听到，诶，我的声音怎么从他的手机里面传出来？然后我一看，就是我在演的那个片段，我就说那个是我诶。他说啊，怎么可能？这个是你。然后他就拿手机在我的脸上旁边比对，然后左看看右看看，哎，真的是你耶！然后要不要一起合照？要，就是大家都会变得很亲切。所以我大概是这一趟旅程当中，我就遇到很多人都是看过《少夫人来自东北》，对我的台湾腔非常的印象深刻。但是呢，这是一部分，那另一部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我在台湾10年前也是演过很多那种星座短片，但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是往幕后去做发展，所以在目前的表演作品也比较少。但是我因为《少夫人来自东北》这部片呢，又收获我的老粉给我这个抖音私讯，他说找了我很久没找到。他的原话大概是：“Amy，我大概10年前从小看你的星座影片看到大，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找不到你了，不知道你去哪里，然后社群上面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真正的账号，所以他也没办法去跟我做互动。那有一次就是， 因为我们少夫人来自东北的男主角是马来西亚人，
0: 他是马来西亚人，
1: 对，他叫叶文 Kevin。

0: 那这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为了要支持自己的马来西亚的同胞演的短剧，就看了这部短剧，然后听到熟悉的台湾腔，叮，他马上就认出这个是我找了很久的 Amy， 然后他就找到我的抖音私讯给我，告诉我这件事情，就说我很喜欢你以前演的星座影片，然后并且我很喜欢你在少夫人来自东北里面的演出，然后我可以再看到你觉得很开心，甚至还想要寄一些马来西亚的零食给我，或者是邀请我去马来西亚玩的时候要记得找他等等的，也鼓励我要多多的演出，他会一直支持我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很贴心，很荣幸，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得到这个粉丝的喜爱，让我更有自信，更有信心，觉得说这条路是对的吧，然后也想要因为这些粉丝的热情鼓励还有力量，让我继续完成一段我原本不太看好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有这些粉丝的支持鼓励还有他们的喜爱关注，所以我会更坚定的往这一段理想之路迈进，所以这是我觉得大陆短剧给我的能量，给我的机会，然后我很感谢，然后也希望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收获更多的好作品。
1: 其实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北京学？
0: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7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1: 李安的学妹来的。
0: 对对对对，但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这个导演进修班的资讯，你要不要去报名看看？那我就去报名，然后报名去北京面试，然后就很顺利的录取，然后就觉得说既然录取了，然后就不要放弃这个机会，然后就辞职，然后那个暑假就在北京待一段时间，然后就9月的时候开始学习一年。那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习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舞台剧的演出，那舞台剧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不 NG 的表演，所以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到的是更扎实的表演功夫，然后再来就是微电影的拍摄，这一段是更精进我这个导演思维还有编剧思维的一个部分，让我觉得在那一年很扎实的学习之下，奠定我之后回台湾又继续参与网剧的拍摄，不管是幕前跟幕后我都有做，所以我也希望说未来有机会我在大陆除了担任短剧的演员以外，我也希望可以跟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组一个小团队，我们甚至也可以做两岸有关的大陆城市的文旅短剧，自己再担任一次导演或编剧或制片，这可能是我下一个阶段想要完成的梦想。
1: 从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开始，热爱旅行的赖雅婷慢慢足迹遍布了大陆的大江南北，他在旅途中有过哪些趣事？他心中的冷门宝藏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当旅行和短剧结合，他又会创造出哪些惊喜呢？继续关注海上生明月，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

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此外，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还有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欢迎关注。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47岁男子啊，网恋60岁女友，被哄买房呢，还当上了公司法人啊。奔现以后发现啊，对方有老公，目前呢已经被女方拉黑了，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女子下楼啊扔个垃圾，虚掩着房门，结果呢回家发现啊家里被安装了隐蔽的摄像头，吓出了一身冷汗呐。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江苏李湖律师事务所董自磊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47岁男子啊，网恋60岁女友啊，被哄买房，还当上了公司法人。奔现以后发现呢，对方有老公啊，还有孩子啊，目前已经被女方拉黑了。这男子说呢，原以为遇到了真爱，结果啊，背上了一身债呀。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朱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开封47岁男子陈先生此前从未谈过恋爱。2023年网恋结识年过60的小梅，二人长期网恋，互称夫妻。陈先生深陷其中，认定遇见真爱，线下见面还赠送黄金首饰，随后专程奔赴杭州相伴。相处后，他发现小梅隐瞒已婚事实，早已组建家庭。陈先生称知情后仍未抽身，还被对方哄骗，以自身名义帮其子女买房，背上60多万房贷，还莫名成为公司法人。如今房贷断供，陈先生无力偿还，还遭对方拉黑。小梅母子拒不承认相关事宜，见陈先生要报警，才答应出面解决问题。目前警方已介入调解处理。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可以在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也欢迎大家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产品啊。好，那么首先呢，朱律师，我们来讲一讲是什么。就是按照这个陈先生的说法啊，小梅用陈先生的名义给他的孩子买一套房，房子的首付和65万房贷啊，哎，不需要陈先生去还，你看看啊。然后呢，但是呢，你看啊，房子首付啊，65万房贷不需要陈先生付，房子他们住，这个到底怎么看这行为啊，这操作？
2: 这个操作的话，如果真是陈先生所说的是借名买房，很难构成诈骗。仅就目前的信息来判断，大概率可能陈先生说的会属实，因为他声称对方是支付了首付和65万房贷，那这个是可以查询的，这一点是不可能是造假。所以呢，如果陈先生所说的属实的话，那么这一点对陈先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如果断供了，银行会找陈先生来还贷。
1: 您认为他不是一个诈骗，就这个很奇怪，这个操作是借名买房是吧，房子属于陈先生，然后呢首付啊65万房贷不用他还，等于小梅的这一家人去还，他们来住，那他们图啥？你看看这意思，我们这个有人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么操作？是不是啊？
2: 不排除这背后涉及到，你比如说，限购啊、限贷的这些政策，比如说小梅或者他的儿子是否符合这种限购的政策，或者包括限贷，他是否符合那种去做这个银行贷款的这种满足，能够满足这种条件。那如果说他是因为限贷的政策自己不能去做这个贷款人的话，那可能找到陈先生以他的名义去买房。
1: 哦，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啊，所谓的借名买房。但是他们这个所谓就是长期的霸占啊、居住啊，就这个啊，这个也不叫侵占，这也够不上，这块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这个房产、
2: 目前来看应该是不构成的。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个环节似乎处罚就没有，是不是处罚就没有房子这块？
2: 仅就这个环节的话呢，是一个民事纠纷，只不过陈先生后面如果是断供的话呢，他可能会要承担，你比如说银行起诉我不能够还够那个这个偿还这个房贷的话，那陈先生有可能败诉，一旦败诉有可能会失信，被这些人名单会列进去，建立高消费啊等等，会有一些经济损失。
1: 陈先生已经是断供了，还不上了，然后呢小梅已经把他拉黑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房子登记在陈先生名下，但是呢你看这个首付啊、还贷啊都是小梅他们去操作的，那这个还后期还是应该陈先生去还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是吧，就是这个贷款。
2: 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陈先生去还，如果陈先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房子跟小梅之间真的有协议，或者说哪怕是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真的是借名买房，那么他陈先生啊，就是说这个出现了损失以后，就是银行诉他对吧，冻结了他的工资卡啦、银行卡等等这些，那陈先生想要挽回损失的话呢，收集好了证据之后可以去起诉小梅，要求他赔偿他的损失，但是前提是他有证据证明双方真的有约定是一种借名买房的关系。
1: 那这个约定如果是口头呢，没有用是吧，很难。
2: 如果是口头的话，那没有证据证明就很难，如果口头有录音也行啊，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很难证明这个是代持的行为。
1: 如果有些聊天啊、微信啊，这可以啊。
2: 可以先。

0: 用证据链来证明。
1: 对，如果是代持，什么意思？就是我可以起诉啊，这房子最后会怎么样一个结果？如果是代持的话，结局会怎么走向？
0: 如果是代持的话呢，正常的思路会是这样，就是陈先生断供了以后，银行起诉陈先生，然后一个一系列执行过程，最后给陈先生带来损失，然后陈先生起诉小梅，陈先生起诉小梅，或者说小梅的儿子，证明他们之间有代持关系，要求他赔偿他之间的损失。
1: 哦，只能主张损失，损失这块，然后房子还是归陈先生是吧？如果说哈，这个，
0: 因为陈先生要想起诉说我这是借名买房，我要求把这个房产还归回归给小梅，这一点是很难的，在法律上很难走得通。
1: 哦，房子归陈先生，然后陈先生管对方要求赔偿，是这个意思吗？就代持这块如果解除的话，
0: 由此带来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我们国家民法典有规定吗？物权公示原则以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的发生这个效力的这个登记为准吗？
1: 好，这是第一个大环节啊。还有，小梅呢还把陈先生包装成一个大老板，让他成为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啊，说通过公司贷款下来以后分给陈先生一部分，但实际上呢一分都没有分。然后呢，就变更到陈先生名下这个公司啊，就注册地址，记者去查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这个公司，像一个骗局，是不是？像一个骗局，那这个就法律的风险啊、陷阱啊就很大了。这个您讲讲有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这样的话，
0: 这个所谓的包装啊，这个大老板的包装，确实又是另一个法律陷阱，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称叫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因为呢，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呢，法定代表人是对外代表公司的。通常呢，他要对公司的行为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后果，你比如说民事责任呐、行政责任，甚至包括刑事责任。打个比方，公司要涉嫌到这个单位犯罪的话，法定代表人可能也会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甚至说公司的民事责任、民事上的债务，也不排除法定代表人也要会受到牵连，甚至包括欠税呀、执行案件呐，法定代表人还有可能会面临限制高消费呀、列入失信名单、个人征信受损等等，这些严重的后果都是有可能的。
1: 太多了，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是吧？太多了，
0: 对，
1: 全套等于是
0: 承担后果。
1: 嗯，但是他这个公司地址根本就不存在，就是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公司的注册地址，这个其实不影响他已经成为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要面临的。
0: 对，因为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做过登记备案了。
1: 哦，跟他这个地址在不在呀、对不对得上号没有关系。
0: 是的。
1: 那他如果觉得我太冤了是吧，我怎么样去掉这个法定代表人，我不想当啊是吧，这个怎么办呢？有办法吗？
0: 这个过程也会比较难啊，也比较难，但是现在确实有了这个新的法律路径。这一条的话，那个陈先生呢，首先可以给公司发函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如果公司配合的话呢，可以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但是如果公司不理他，根本不配合，现在小梅把他根本就拉黑了，他也可以起诉到法院。我们2026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一个叫做新修改的叫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是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公司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涤除他的法定代表人登记。当然了，前提他得要证明自己不持股、不参与经营、也没有领到报酬，只是一个挂名。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大概率会判决支持他所要求涤除公司登记备案的这个请求。
1: 大概率可以去掉这个法定代表人是吧，可以去掉啊，通过起诉。就这个也没有办法认为你们是搞了一个圈套让我钻，让我给你背债怎样怎样被骗，就从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这一块也没有办法追究小梅他们的这个刑事责任是吧，就这块。
0: 这个是比较难，因为对陈先生来讲，登记他为法定代表人中间应当是经过他配合，你比如说签字啊，甚至包括一些视频上的一些认证啊，这些他应该是知晓并且这个配合的，否则的话那就是冒名了，那冒名又是另外一种行为，本案当中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明明知情，现在是。
1: 对，他知情，他被包装嘛，他知情啊。
0: 对。
1: 好，这个本身就有婚姻的小梅，你看啊，以恋爱为名让男方呢买房子啊当法人，最后呢把他拉黑，整套来看全套操作哈，是不是一个诈骗罪啊？很像是不是？但是他否认说把这个什么陈先生当兄弟，你看看没有网恋，说他喊我老婆没有同意，说这个聊天啊是 P 出来的啊，怎样怎样，根本也不承认什么买房啊法定代表人的事儿，完全不承认。这个不是他不承认就可以吧？因为从目前证据来看能够得上一个诈骗吗？
0: 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呢，不排除构成诈骗的可能。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诈骗罪核心是什么？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基于错误的认识来处分财物。目前来看，小梅她有隐瞒真相，比如说隐瞒自己已婚的真相，从而呢，而且让陈先生陷入一个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会跟他进行结婚，从而心甘情愿的买房贷款。虽然买房贷款这些方面，这个钱财呀没有真正进入， 不一定真正进入小梅或者他儿子的账户，但是中间

0: 这个陈先生他有赠送各种贵重物品的这种行为，这种贵重的物品的话呢，你比如说如果能够达到诈骗罪的这个数额，像是什么3000到10000元，数额较大，也不排除有构成诈骗罪的这种可能。
1: 江苏是6000就起刑了是吧？
0: 全国范围内的话呢是一个3000到10000，然后各个省份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然后具体再有细化的标准。
1: 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以您的经验来看，这可能性大不大？是诈骗罪，因为没有看到警方已经立案，说警方是介入处理，是吧？这个没有说是一定是刑事立案，这个可能性大吗？
0: 所以这需要看一个完整的证据，比如说双方完整的聊天记录、临检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看他这个案涉的数额和资金的这个流向，这刚才
1: 讲
0: 我
1: 了，
0: 们已经讨论过了啊。第三点呢，也要排除一下，如果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小梅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话呢，可能警方会倾向于认为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民事纠纷，不是刑事犯罪，就把这些要给他排除掉。
1: 证据够不上，可能这个刑事案件定不了，就诈骗罪定不了啊。如果能定得了，我稍微提一下这个，我们讲的比较多了，量刑一般是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如果说够不上一个诈骗的话，那这个行为有治安处罚吗？治安方面也没有
0: 如果够不上诈骗的话，也有可能治安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像是盗窃、诈骗、哄抢等等这些行为的，一般来讲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或者是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话呢，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还可以定出3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如果有损失还要赔偿是吧？还有一些民事赔偿，如果有损失的话啊，陈先生
0: 是
1: 呢？
0: 的，金镯子、金项链也可以去通过民事这个诉讼的方式给要回来。
1: 如果涉罪涉诈骗罪，这个是赃款吗？就是金镯子、金项链是吧？这个给他买的，这不是一个赠与吧？因为基于一个犯罪事实，如果认定是诈骗，那这个叫退赃是
0: 那
1: 吧？
0: 但是在这里面，陈先生是受害人呐，可以要求他退赃。
1: 退赃。如果够不上一个诈骗罪，那这个就是治安处罚的话，这个也叫不叫退赃？还是通过民事来要求
0: 治
1: 返
0: 安处
1: 还？
0: 罚里面呢不涉及这个，陈先生可以另行通过民事诉讼，他呢要求他返还这个金项链、金镯子，或者是返还这个同等的这个金额的现金，这个金钱也
1: 财
0: 可以
1: 产，
0: 的。
1: 小梅呢，她是有老公的，对吧？是已婚，然后以恋爱为名去忽悠这个男方，她这个够得上一个重婚吗？似乎没有以夫妻名义，
0: 我
1: 但
0: 们
1: 是。
0: 国家目前对重婚罪认定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依据我们刑法的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跟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本案中，陈先生和小梅没有领结婚证，没领证的情况下，要认定为重婚罪中的事实婚姻是很困难的。除非能够证明小梅跟陈先生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邻居啊、工友都认为他们是夫妻，对外以夫妻相称。就本案来看，目前似乎没有以夫妻对
1: 相
0: 外
1: 称，
0: 以夫妻相称，内部的话就是说微信聊天的话，它不能够认定为是对外以夫妻共同生活。
1: 两人在视频里喊和对外去宣称两回事儿啊，这个不会，好，大
0: 哎，
1: 概
0: 是
1: 率
0: 的，
1: 可能够不上啊，够不上哈。
0: 是
1: 来，
0: 的，
1: 最后我们讲讲这个案件的提醒，很多人上当受骗呢，是吧？啊，以为遇到了真爱，
0: 这
1: 结
0: 个
1: 果背了一
0: 案件
1: 身
0: 要提
1: 债
0: 醒的还
1: 啊。
0: 是比较多。
1: 对，你
0: 对，
1: 提示一
0: 第一个
1: 下。
0: 是网络爱情一定要谨慎，要擦亮眼睛，核实身份。第二个是借名交易需要谨慎，就是一旦涉及到买房、贷款、注册公借名注册公司，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要轻易出借自己的身份。第三个，当我们发现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一定要留全证据，立即报警，保存好所有的证据、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等等。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朱军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带来什么样的案件和提醒。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檀香。最近这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表示，在杭州地铁站内遭遇了卖惨骗局。在几个热闹的地铁站，特别是旅客较多的地铁火车站，不少年轻人、学生、外地游客中招。有位网友经过自助售票机的时候，被一位老爷爷叫住。这位爷爷说自己年纪大，不懂智能设备，不会用，也不懂手机支付，买不了票。票是老人自己选的。要14元，老爷爷让网友帮忙手机支付，等下给网友现金。结果拿到，
1: 到家以后发现呢，家里比

0: 安装了一个隐蔽的摄像头。哎呀，实际上呢是两个男子啊在电梯间装醉啊拖延时间，而同伙呢趁机入室安装的摄像头，实在是太吓人。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军律师。朱律师您好。
1: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2025年的一个晚上，宋女士虚掩房门下楼扔垃圾，返回时遇上两名醉汉在电梯口耍酒疯，导致其他人无法进出电梯。等回家后，宋女士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隐蔽摄像头，她立即想到了陌生男子的怪异行为。物业调取监控发现，两名男子貌似蹒跚离开小区后，迅速恢复正常人状态，根本没有醉酒。醉酒男子贾某及同伙乙某、丙某很快落网。经查，贾某受人委托调查宋女士，掌握宋女士外出规律后，就安排同伙潜入宋女士家中安装摄像头。
0: 嗯，好，来，朱律师啊，首先呢，这个贾某是安排同伙乙某潜入宋女士家里装这个摄像头，自己呢拉上这个司机丙某，他俩自导自演一场醉酒的戏码，是吧？啊，去拖延这个宋女士回家的时间，涉嫌的是什么样的犯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吗？还是什么样一个罪名？像这样的。
1: 目前给他定的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刑事犯罪。
0: 为什么是刑事犯罪而不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治安处罚？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1: 刑法上面规定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就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司法机关通常会把握一个尺度，只有是情节严重的非法入侵行为才会启动这种刑事追诉。而本案当中，他侵入之后，他是安装了这种悄悄地安装了这种摄像头，安装摄像头的这种行为，它的隐蔽性和这个伤害都非常的大，是一种情节严重的体现，所以给他按照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罪进行定罪，而不是进行这个行政处罚。
0: 情节很恶劣啊，很严重。哎，但是呢，这个就是贾某和丙某没有入室啊，去装的是乙某，是吧？他俩呢演一出戏拖时间，那这个贾某和丙某他俩也同样的罪名吗？一样吗？三个人？
1: 就本案来看呢，乙某他虽然是实际进入宋女士家中安装摄像头的人，他这是毫无疑问构成了这个实行犯啊，就是这个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罪。而贾某他是一个组织者、策划者，是他组织这次行为的，他安排乙某潜入，然后自己带着司机丙某啊在电梯口再来拖延时间，所以这个贾某和乙某他们是一个共同犯罪的行为，
0: 包括丙某演戏配合。如果他明知，
1: 丙某演技配合，要看一下丙某是否知情。而在报道中提到丙某是另案处理，当然这个另案处理说明他是有其他犯罪行为，而不是说无罪。因此呢，这个本案中他可能是明知并参与配合，但是不排除他其他有其他的行为构成其他的犯罪，所以呢才会出现一个另案处理。
0: 啊，所谓另案处理一定是刑事案件了，是这意思吧？
1: 正常会是，
0: 正常会啊。但是你看，他是两个行为，进入是一个环节，然后装这个摄像头偷拍，就这个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类似于什么非法使用啊、窃听、窃照、器材罪啊等等啊，这方面的刑事问题吗？就偷拍这个环节还会不会再涉罪啊？会不会
1: 有这个偷拍这个行为的话呢？我们刑法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也是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这个地方我们把握一下，造成严重后果，你比如说。通常要包括像受害人精神致导致受害人精神失常啊、自杀等等，或者是偷拍的内容广泛传播，造成严重的恶劣的这种社会影响，甚至或者说多次在酒店、宾馆、公共场所安装偷拍设备器材，像这样的话呢，它会构成犯罪。
0: 那这个案件呢，已经达到这个犯罪的所谓的这个追诉条件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治安处罚了，是吧？
1: 本案只不过他安装摄像头
3: 而补，因为小的取用呢，补的是。磨损的牙齿呢也比较少一点，随着这个取用的变大，那么去的牙齿本身的东西也多了，那我们的牙齿里面是空心的，里面有神经的，那么补的东西那、这个去的东西越多，那么离牙神经的距离就越来越近，敏感程度就会越来越高，然后这是如果有。比如像有人喜欢吃特别冷，就过冷过热的东西，喜欢吃这一类的，那么它反复性的这个刺激这个我们这个牙髓的话，就是这个就会引起这个牙髓发炎，引起疼痛，疼痛的话呢，就可能就不是简单就可以补下就可以解决的，就可能就需要做根管治疗，
4: 就是如果说你那个小，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就听说的一个词儿，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就是那个洞如果说足够大了啊，就是。

0: 那个伤到那个牙髓了，是吧？
1: 对，牙神经，
0: 啊，牙神
1: 牙
0: 经，
1: 髓，
0: 然后就
1: 对，
0: 是会让他，就是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不是补的问题了，那可
1: 是
0: 能
1: 就
0: 也
1: 要
0: 会
1: 做
0: 平，
1: 根管治，更
0: 那可能就是
1: 实际
0: 平，
1: 上我们补牙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笼统的这个话，补牙它就是有个简单的补，就是龋齿，就是牙龋涡动的充填，就是简单的补。那么涡动那个龋坏放到后面了，那么它就包括了，就是做根管治疗。根管治疗是补牙中间最复杂的一种，就是最严重的那种的。
0: 就是你可能是小洞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一个填充，
1: 对，
0: 然
1: 那
0: 后，
1: 比较，而且成功率很高，几乎都是。

0: 就是会不会也有一个，比如说疼痛的标准？咱们像您特别有经验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疼痛，它可能也意味着它的这个龋齿啊，可能非常的厉害了，可能到了某种程度，会有办法通过疼的这个程度来判断它，这个需要去治疗的这样的手段吗？
1: 就是那种，比如像，就是吃的冷热啊，对，刺激特别痛，然后疼痛的时间会比像我刚吃个冷东西或者热的东西，疼痛呢不是说我喝下去的一瞬间疼，它疼的有慢慢的延长一段时间，慢慢的，而且这个次数会越来越间隔拖的时间越来越久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还有经常。莫名其妙的，就是会，就是半边头疼，就是放松状态疼痛，而且晚上特别，以晚上夜间疼痛是最为明显的。然后还有就喝冷水的时候呢，就会缓解疼痛；喝热的呢，它会加剧疼痛。像这个呢，都是表现出这牙髓的发炎，就是牙髓急性发炎，急性期的发炎，那个就需要做根管治疗了。它不，那就不是单纯是补下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0: 就是根据他疼痛的规律，我们其实可以判断出他可能是需要做根管治疗了。您刚才讲的，就是喝凉水，可能冷水可能是能够缓解，喝热水它可能是比较容易疼，而且您说它可能疼的时间会慢慢的延长，并且大多数出现在晚上，甚至会带着头也一起疼。
1: 对，放在不能定位的那种疼痛是不能定位
0: 不
1: 的，
0: 能定位的哦，
1: 对，他就是感到半边脸疼，就半边头疼，就是我们就是典型的这个慢性牙髓炎的急性发作。
0: 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牙齿不好的朋友，其实可以对照一下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哈。那我其实反过来想问一下，洪主任，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牙齿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蛀牙，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个牙疼的情况？因为好像有
1: 不一定啊，就是我们刚才跟你讲的这个牙龈裂啊，它
0: 牙
1: 也
0: 发
1: 会痒，
0: 炎
1: 它
0: 哈，
1: 不是牙齿咬的硬东西割了一下子，它在牙齿上面形成那种硬的这种创伤，就形成那个裂纹。这个裂纹它随着我们就是平时的吃东西，这个裂纹会不断的加大，然后它也会刺激到这个牙齿神经，引起牙神经发炎。
0: 那像您这样讲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磕着碰着了，感觉这个牙齿可能磕到碰到，可是我们有的时候甚至都看不出来，那么，就是他如果假如哪一天出现了这种疼痛的感觉，是不是也要赶紧去就医？这个有什么办法吗？如果比如像就像您说的有个裂纹，这种有修补的方法吗？
1: 他那个做这个牙龈裂的病人呢，现在目前呢，大部分的采取的办法就是先做根管治疗，然后再做个牙套保护起来。但他这个这种成功率呢，大概是在要有百分之七八十样子，有这么高的成功率。
0: 您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是受外伤的这个情况，他可
1: 不
0: 能，
1: 是说白了，就是说我们，比像我们平时吃饭，饭里面有
0: 硌
1: 撒很
0: 到
1: 多
0: 了，
1: 的小
0: 硌
1: 骨头，
0: 到
1: 硌
0: 了，
1: 到了，这种，
0: 就是他也是伤到了这个牙神经的情况，他可能也要去相关的这个治疗哈，那么，您刚才其实也提到这个根管治疗这个话题，那么做完根管治疗之后，好像我们也经常会听说，医生啊。会建议这个给这颗牙要做牙冠，就是为什么？就是通常会建议还要再给他去做一个牙冠。
1: 我们的牙齿里面那个神经伤了以后呢，它这个牙齿就没有营养供应了，就牙齿就变脆了。变脆了以后，但是这个咬的硬东西呢，以后就有可能就会把它牙齿咬裂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病人都会建议病人呢要做个牙套，修不这做牙套起到个保护
0: 保，
1: 作用嘛，把它
0: 要把它保护着，
1: 对，而且特别像有牙龈的这种牙龈
0: 那个洪主任，您需要走一走，这个信号不是很好，您走几步看看，您说要保护着，然后特别什么样？后面没听到，
1: 就是做就是牙龈裂的病人，就牙龈裂的病人做根管治疗的那一类的病人的话，就一定需要做这个冠修复的，因为我们在给这类病人做治疗之前，就一定要给他 反复讲，要

0: 要签知情同意书，
1: 嗯，
0: 一定要叫他做了做牙套，
1: 嗯，
0: 有了这个承诺以后，我们才敢给他做根管治，否则对我们病人大部分的很快就会一咬的不小心咬的硬东西就会把牙齿咬劈开来。
1: 是因为他们可能咀嚼的习惯不好，还是什么原因？
0: 跟这个牙一个是咀嚼习惯，还有我们牙齿本身，
1: 嗯，
0: 它就有很多的这种尖。
1: 嗯，
0: 这种尖那个尖比较尖锐的话，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物理学上面有个应力集中，当到这个集中点上以后，它就会就瞬间这个力量很大，就会把牙齿造成这种裂纹啊，然后因为裂纹而使牙齿劈掉，劈开来。
1: 哦，就是您讲的叫隐裂这种情况，是一定会跟患者来签一个协议的，就是你不是说做完这个根管治疗就好了，你一定要去做一个牙套的。
0: 一定要做牙套，不做牙套的我们就不能再做根管治疗，因为做根管治疗意义不大的，对，这个也就是不疼，
1: 嗯，
0: 用不了多久就牙齿就不能保留了。
1: 嗯，哦。好，那我们继续向这个洪主任请教哦，就是说可能我在想您的门诊上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哦，比如说您讲到这个根管治疗，可能也会有人觉得做根管治疗多疼啊，您前面可能也提到这个它会疼啊，那有人说我干脆我这牙我不要了，我行不行，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0: 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你不管是我们就是拔了牙，就不比如像你拔了牙，
1: 嗯，
0: 这样的。我们现在最时髦的就是种牙了，
1: 嗯，
0: 它种牙虽然是能够替代我们正常人牙齿的70%-80%的功能，
1: 嗯，
0: 但是它还是假牙，
1: 嗯，
0: 它还是假牙泛指的一类，而且它要因人而异的，它跟我们正常人牙齿是不一样的。我们正常牙齿，它的牙齿牙根的那个四周有一层牙周膜，
1: 嗯，
0: 牙周膜是在我们咀嚼功能的咀嚼这个运动过程中间，它是起到一种缓冲的作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正常牙齿吃东西的时候，看它吃得非常舒服，它没有什么多大的力量，
1: 嗯，
0: 而种植牙呢，它是把这个种植体打到这个骨头里面的，
1: 嗯，
0: 那么它是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它是实打实的是咬到这个骨头里面，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它是能够。它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虽然它的咀嚼效果是几乎是一样的，
1: 嗯，
0: 而且甚至有可能假牙比正牙可能还能更咬东西，
1: 嗯，
0: 但是它长期它肯定没有自然牙，好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对于牙根能保留的病人，我们尽可能都会建议病人保留这个牙根，
1: 嗯，
0: 做完善的根管治疗以后呢，再做关节修复啊，
1: 嗯，
0: 恢复牙齿的这个功能，
1: 嗯。就是您在说那个种植牙是这个装在骨头上的，然后再使用。哦，当时这个画面感太强了，就是确实能够感受到，因为你这个自己的牙齿你在咀嚼的时候，那你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感受。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种植在上面的，其实我们想一想啊，这个画面感是不难想象的啊。所以您说啊，这个该根管治疗的还是要根管治疗哈。说到这儿，我们想请洪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比如说日常当中怎么来保护牙齿，特别是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一些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就我们总是认为呢，像我们作为医生呢，总是希望病人定期啊去看牙医。
1: 嗯，
0: 一般我们建议病人呢，半年到一年啊来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
1: 嗯，
0: 而且呢，特别是需要呢，对一些这些就是，好多的像小。年轻的患者或者年老的病那个患者需要定期的洁牙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通过牙齿清洁以后呢，它可以把这个口腔里面这个牙齿上里面的一些小的细小的问题能够发现，及时的发现，
1: 嗯，
0: 然后及时的发现就可以及时的处理，
1: 嗯，
0: 然后那事实呢要给牙齿上面也上个保险了，比如像小孩呢，
1: 嗯，
0: 儿童的牙齿呢要可以做个窝沟封闭啊，
1: 嗯。
0: 还有对于容易龋坏的这类人呢，那表面进行涂氟啊，
1: 嗯，
0: 增加这个牙釉质的这个抗酸的能力，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避免呢，就是伤害牙齿习惯，比如像就用这个牙齿啊咬的瓶盖啊，
1: 嗯，
0: 或者咬的硬物啊这些东西，它都是对这个对牙齿是一个伤害，
1: 嗯，
0: 还有对于晚上睡觉有夜磨牙习惯的人呢，
1: 嗯，
0: 我们还是建议病人。找医生看一看，在医生的评估

0: 下来能不能做个咬合垫，能减少牙齿的这个夜间的过度的磨耗。
1: 我觉得您提的都是，可能这个非常重要，而且确实是我们平时可能不容易想到的。您刚才讲到做窝沟封闭啊，特别说到涂氟，这个是专指小朋友吧？
0: 对，那个不是，对年轻的恒牙，那个涂氟呢，可以就是说我们就是比如像那个易感，就是容易龋坏的那些
1: 也是
0: 患
1: 可
0: 者
1: 以
0: 呢，
1: 的，
0: 就
1: 哪
0: 可以
1: 怕是
0: 涂
1: 成
0: 的，
1: 年人也是可以的。
0: 才也可以涂的。就是
1: 哦，
0: 那个窝沟封闭是
1: 小朋
0: 对
1: 友，
0: 于年不是等于刚刚换牙的
1: 刚刚换牙，好像是六，是不是
0: 年
1: 六
0: 轻的
1: 七
0: 恒牙，
1: 岁呀、
0: 不是要到12，要等那个6岁以后，
1: 啊？六
0: 六岁
1: 岁
0: 以
1: 以
0: 后
1: 后，
0: 有六龄牙长，六龄牙开始。六龄牙嘛，就涂第一个是涂，窝沟封闭的就是六龄牙，然后是七。我们一般的等大部分病人就是磨牙，就是小孩的磨牙，就是换的出来的磨牙呢，需要做这个窝沟封闭的，它这种牙是容易龋坏的。
1: 好的，好，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对照一下，有需要的可以着重的去关注一下。包括您刚才讲的，有如果夜间磨牙厉害的，也要去做一个那个防止磨牙的那个垫子。
0: 卡片对，
1: 那这个夜间是把它配，这个放在嘴巴里面，肯定是。
0: 对他晚上睡觉时候，他带到放到口腔里面。
1: 这个会不会
0: 哎，
1: 戴了以后不大习惯啊？
0: 这一开始会肯定不习惯，因为他本来是那个，但是他一般呢，短期内就是一开始可能不习惯，慢慢的他这个肌肉打开以后呢，这病人会很舒服的，张口也可以自如。虽然有这个有夜磨牙的习惯的病人，他有时睡觉醒来以后，第二天起来有时候感觉这个腮帮子就是酸酸的，就是有这种紧张啊引起的这种
1: 是，
0: 夜磨牙
1: 我为什么要多问这一句？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好像就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几个听众的问题，洪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问啊，他说是左门牙龋齿，说是因为咬东西的时候导致中间破损。他说我自始至终就是一点症状也没有，说能不能不做根管？说这个前呃牙。这个牙齿在前几天破的时候呢，说看到有一个红颜色的东西掉出来了，那个是什么呀？他说是不是现在这个牙髓已经坏死了啊？这个而且不疼，说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不做根管？能不能直接去补啊？这个朋友看样子就是对根管治疗还是比较有点害怕的，我估计啊，会觉得他比较疼。
0: 像他这个可能要叫医生先看他片子看一看，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门牙啊，经常会有很多的病人门牙都是没有，就是碰了一下子，就是比方跌了一下子或者打球撞了一下子，然后就没有，就当时就是一过性疼痛就没有了，然后时间久了以后，慢慢的这个牙齿颜色就变色了，
1: 牙
0: 先
1: 齿
0: 是
1: 会
0: 变，
1: 变色，
0: 哎，变色，先是变成那种淡黄色，然后变灰了，但是它也不疼。然后这是他这是不知道的时候，是牙在那个碰撞的那一瞬间，就是牙震荡创伤了。然后他在牙震荡创伤以后呢，使我们这牙齿神经呢变性坏死了。时间久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坏血嘛，坏死以后就变黑了嘛，他就通过我们牙本质，这牙本质小管渗透出来了，然后就变成了牙齿变黄、变黑、变灰，灰色，这个是需要做根管治疗的。
1: 那他像这个，
0: 而且像你这个像他讲这种情况呢，他可能还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就第一，我们这个牙齿里面掉出一个红的东西，就是牙髓它不会掉下来的，它肯定要需要我们通过什么什么，要通过我们器械可以把牙髓去出来，但是它自己掉不出来，因为它跟我们的神经跟
1: 我们
0: 肉是连在一起
1: 听
0: 的。
1: 众很可爱哈、啊，可也有可能怀疑，就看到什么就怀疑自己想象的，
0: 有可能是吃这个红色东西吧，
1: 对，有
0: 残
1: 可
0: 留
1: 能，
0: 在那掉下来。
1: 像这个情况就到医院去看一下。
0: 反
1: 你
0: 正
1: 目前，
0: 要看一看，
1: 目前
0: 我
1: 到，
0: 们大概率的话呢，他要是如果是没有什么自觉症状的话，我们作为美容齿科，他们可以把它补一补的，补个切角也可以的。
1: 好的，好，我们这位听众可以去医院关注一下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为孩子问的，这个说家里有一个男孩8岁，说 2年前左边的这个门牙

0: 哎，都是这个受伤的情况，磕在地上了，然后断了一半。当时呢，切面，这个当时切断了表面露出来的牙神经后，把断齿粘上去了，两年多了没有任何不适。然后前两周拍片子，医生说根部牙神经萎缩了，要做根管治疗。他说孩子做担心孩子做根管治疗，牙齿就会崩断。想问，需要去做吗？他会不会出现这样的这个牙齿崩断的情况呢？
1: 牙齿，他这个如果要是他是一开始他做的是个活，这就因为那个外伤嘛，是这个牙髓暴露出来了，他给他做了一个活髓切上术，就把暴露在这个空就外面的这个牙髓去了一部分，因为他年轻的那个切牙才长出来，牙根还没有发育好，那么他保留这个神经的目的呢，是要使这个牙齿继续发育，牙根继续发育，那么现在他去复查以后，他医生认为要做根管治疗嘛，他肯定是一个是因为这个牙根可能发育好了，第二个呢，或者是因为根尖有病变的，因为他本身自己他没有小孩没有讲他有症状嘛，那么我们现在只能推测，医生叫做根管治疗的目的可能就是这个是不是根尖发现有病变，那么这里肯定就需要做根管治疗了，因为他要否则他没有症状他去复查，就是。就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原因呢，对吧？
0: 对，就是去做的这个。其实，我想，洪准分析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您听到了，其实也可以去问一下这个大夫。就是孩子是没有任何的疼痛啊症状的，那现在考虑去做根管治疗，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哈？跟医生可以去沟通一下啊，然后可以这个多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策，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洪主任？
1: 对，他因为为什么他要是如果叫他做根管治疗，他因为是年轻的恒牙，又不能做二期修复。如果像比如像他要我们做二期修复，都要等到成年到18岁以后，才能做冠修复，那么他不到他才个8岁小孩，你现在给他做根管治疗，他什么目的呢？还没有到底他本身补的好好的。
0: 他讲到了一个说是那个牙神经萎缩啊。
1: 牙神经萎缩，他要是我是这样的，他有可能是带他做了一个活，就是牙髓活力测试，就是测试的牙髓这个活力可能下降，所以对于这个东西呢，也不能决定的，要看这个牙齿，这个小孩的牙齿根状发育，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牙根还没有长好，也可以暂缓观察嘛。如果要是牙根发育好了，你可以考虑去做了根管治疗以后，等到18岁以后再做牙冠修复。
0: 洪主任给的这个分析和建议，我觉得还是很有态度的。就是我们这位家长，不知道您在哪个城市啊？不管您在哪个城市，建议您，比如说当地有儿童医院，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口腔医院啊，这个再去了解一下。其实刚才洪主任的意思很明确了，就是现在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这个根管治疗，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还是一个8岁的小朋友啊，他的这个各方面发育其实
1: 可塑性还很大的。
0: 对，就是为什么现在迫不及待的做根管治疗，要去做一个了解哈？好像没有听洪主任的分析，就是他现在好像就从他的文字表述来讲，没有听到他去做根管治疗的一个必要性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洪主任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洪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周三，周一到周四上午是吗？
1: 是的，
0: 好的，谢谢您，感谢您，
1: 也谢谢你，谢谢你，
0: 好，谢谢，感谢，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那各位，我们今天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的副主任医师啊，这个洪斌洪主任。洪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四上午。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为什么一到夏天皮肤就特别容易出问题？主要原因有哪些？夏天紫外线很强，除了晒黑晒老，紫外线还会引发哪些皮肤疾病？名医座堂本期嘉宾 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齐慧慧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齐慧慧副主任中医师，我们来关注夏季皮肤健康的话题。齐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齐慧慧，
0: 谢谢您
4: 啊，来自南京市中医院。
0: 齐主任想问您一下，夏天的时候我们皮肤会不会有一些比如季节性的一些问题，主要有哪些问题呢？
4: 嗯，夏天的话，因为我们夏天呢就是一个天气比较炎热，
0: 嗯，
4: 夏季高温呢，然后夏天又比较潮湿，
0: 嗯，
4: 所以呢季节性的就是一个我们夏天常说的一些夏季皮炎啊，
0: 嗯，
4: 然后我们什么小朋友容易出一些痱子啊，
0: 嗯，
4: 然后我们夏天的紫外线又比较强，那我们夏天可能还会有一些日晒伤啊，
0: 嗯，
4: 或者跟日晒紫外线有关的一些日光性皮炎啊，
0: 嗯，
4: 或者是一些就是长期在户外工作的一些就是中年人啊，他也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光滑性的皮肤病，
0: 嗯，
4: 以及我们还有女性啊，就是女性可能有晒太阳晒多了之后，她可能有黄褐斑啊，
0: 嗯。
4: 或者有一些雀斑加重啊这种，
0: 嗯，
4: 然后另外呢，夏天因为比较潮湿，然后温度就比较高，然后一些微生物它也比较就是比较容易繁殖，
0: 嗯，
4: 那我们常见的一些脚癣啊、骨癣啊这样，还有汗斑啊这种真菌引起来，然后可能另外一个细菌可能它也一样会繁殖增多，可能会引起了一些感染性的疾病，
0: 嗯，
4: 例如我们一些毛囊炎啊这种，都是我们夏季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
0: 嗯。嗯，您说这么多，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季是不是皮肤病更高发一些啊？
4: 嗯，是的，因为我们皮肤科其实也分淡季跟旺季，
0: 这时候就是旺季，
4: 夏天其实是我们的旺季，对对对，
0: 是这样子。就是您在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赞同，因为您刚才点的这些，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被点到，比如说您讲到这个痱子，包括晒伤啊，这个女性朋友啊，这个脸上的斑啊等等，就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啊。然后，那我们就要请您给我们来这个分别的介绍一下了。您看这个夏季的这个晒伤的问题，或者说紫外线它引发的这个皮肤的问题，那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怎么样能够这个科学的防晒啊，不同的场景我们怎么样去注意。
4: 嗯，是这样子的。防晒的话，其实我们，重点我们就是说，就是，
0: 嗯，
4: 就是要防护，对吧？
0: 嗯，
4: 重点是防护。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避免日晒。
0: 嗯，
4: 就是夏天，因为紫外线它比较强。常规的话，我们一般说上午就是九点半之后，然后到下午的4点之间，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是中午，有时候哎，中午我们吃完饭，有的人喜欢说，哎，我稍微走一走啊。你春天、夏天、冬天都可以走。然后这个夏天的话，紫外线特别强，就是紫外线最强的那个时候，其实尽量就是避免要出门了。
0: 嗯，
4: 然后呢，就是我们硬防晒，就是哎，我们就是除了避免这个紫外线最强的时候出去，另外那个我们就说我们要防晒。那防晒呢，我们又分硬防晒跟这个软防晒。硬防晒其实就是我们说哎，穿现在就是对，就穿衣服呀，穿戴防晒指数的这些防晒服啊，然后戴帽子啊，戴墨镜啊，戴口罩啊，防晒口罩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涂抹防晒霜，然后这个涂抹防晒霜呢，就是有的人就说，哎，我是不是涂这个就是叫什么指数越高的，
0: 就越好，
4: 那 P 加加就是
0: 好，
4: 是最好。其实也不是，因为你如果假如说像我们就是经常其实都在室内工作又不出去，那你其实就是日常通勤的话，我们就可以买那个防晒霜，就是买那个 SPF， 就是20到30的，其实就足够了。PA 两个加加就够了。就是你这个，然后你早上上班涂一下，然后下午下班的时候你要担心的话，你可以再加强涂一次就够了。中途你全部都在室内，其实都可以不需要再补涂。但是如果你是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如果假如说跟朋友约了要去骑行啊，要去逛街啊，或者就是户外逛街啊，或者爬山啊这种，那这个时候的你的防晒指数就要提高了，就是你要可能30到50了，然后呢那个 PA 可能你要2个加3个加了，3个加或者4个加的这种，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其实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是出汗，因为这个汗液的话它分泌了之后它可能会稀释了我们这个保护层，所以你一般我们常规的是建议2个小时你可能就要补涂一次了，
0: 2个小时补涂一次，
4: 对对。然后如果假如说哎我们是去海边，那你就涉及到在海边的话，一个是就是你下水了，然后还有出汗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你的防晒霜一个是指数要高了，可能要50，然后 PA 指数的话可能就要

0: 四个加一是四个加了，那你另外一个一定要涂就是就带防水的，哎，对，如果你假如说不是防水的，那还不行。而且呢，有的人就是可能说，哎，我防晒，那我就防个脸吧。那其实你到就是游泳啊，你可能你是暴露的皮肤，其实都要涂上。就整体的都要，哎，对，所以说我们经常会碰到去。
1: 去海南回来的时候，哎，脸没事儿，然后这个背呀、手背上，然后过来看这个日常的，哎，对，都脱皮了，红斑脱皮了，所以就是只要你暴露的部位，你建议全都涂上，而且你这个在海边的话也一样，就是你可能两个小时就要补一次，有时候你可能假如出汗特别多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再勤快一点点。
2: 嗯，
1: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也在想啊，记住您看这个防晒产品真的是层出不穷啊，这个您刚才点到的好多类型，那其实我在想这个。
0: 它就是一个就是晒伤，
1: 嗯，
0: 晒伤，
1: 嗯，
0: 就是你斑是一方面，就是女孩子可能更多的是怕这个晒，
1: 不美，嗯嗯，
0: 哎，对对，皮肤变黑了，哎，或者是原来有的一些色斑会加重了，那其实它可能还会晒伤，就是我刚才讲的说，有的人去晒了之后皮肤发红啊，严重的时候他可能会起水泡，
1: 嗯，
0: 然后过个三四天他修复了之后他可能会脱皮，那还有一些就是有的人他对紫外线过敏的话，他可能会产生一些日光疹，
1: 嗯，
0: 哎，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我刚才讲的就是长期在户外工作的人，就是这个光化性皮炎，然后另外一些有一些免疫，就是我们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的人，就是像什么红斑狼疮啊这些人，他其实是要严格防晒的，因为你 你看夏天，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汗比较多啊，就是那如果说夏天出汗很多，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科普啊，说冬天的时候其实你不必要每天都去洗澡啊，但夏天的时候呢，假如说这个有朋友讲说我也没怎么出汗，那我是不是夏天也一样，我不要每天都去洗澡？就是这个夏天的这个洗澡的这种频率，包括可能水温啊等等，我们该怎么控制，可能对皮肤会比较友好一些。
1: 夏天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常规的话是一天一次就够了。然后呢，这个你如果你是运动有爱好者的话，运动大量出汗之后，你还是可以再冲一下。
0: 对，
1: 但是冲就是尽量冲的时候，你就尽量不要用就是沐浴露啊这些。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水温的话，就是我们常规的话就是37度到40度左右就够了。
0: 嗯，
1: 不要超过42度，因为你就是有的人说，哎，我洗澡我也没用沐浴露啊，那怎么觉得皮肤还是干的一样的？因为你水温高了之后，它一样会破坏我们皮肤就是这个皮脂膜，把皮肤的屏障给破坏，它一样的会出现皮肤干燥啊，出现这个瘙痒。然后就是夏天，有的人说，哎，我夏天如果不用点，就是感觉自己出油又出汗了。
0: 嗯，
1: 你不让我用肥皂啊这些东西，那我总归要选择一些就是清洁产品啊。那我们可能就是你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就是我们说弱酸性的，因为我们皮肤的表面就是表面是弱酸性的，所以你可以用一些这种温和弱酸性的这种清洁的沐浴露啊什么的，尽量不要用肥皂啊，或者香皂啊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去污能力太强了，特别是女生，就是尽量不要用这么强效的。男孩子就是特别那种，就是青春期的小朋友，他出汗特别多，油脂分泌特别旺盛，那没有问题，你可以用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女生的话，一般有她就属于干性啊、中性的皮肤，所以不需要那么强的去污能力的。然后还有一些老年人也是的，因为他这个皮脂分泌的能力，他其实是在下降的。你在用这么强效的去污能力的这个清洁产品的时候，你到时候皮肤肯定会干燥。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就说，洗完澡之后，我们可以在五分钟之内涂抹一些保湿霜。夏天的话，你可以涂一些乳液。如果是冬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涂一些厚一点的，像冰淇淋质地的那种霜，它就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这个我觉得很实用，就是我们买那个香皂啊，或者说沐浴露，可以买弱酸的这个产品啊，弱酸性的。
1: 对对对，
0: 太好了。那继续向这个姬主任请教，你刚才其实开头的时候就提到了，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真菌啊各方面啊，这个可能它就开始比较活跃了。那么想向您请教的是，你看夏天也经常有去这个水上乐园的时候，

0: 有去泳池的时候，那如果去这些地方会不会容易感染，像脚气啊，和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皮肤的毛病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没有防护的办法呢？
1: 嗯，会的，因为夏天的话、这个就是你到一些公共场合的确可能人家有脚气、如果你是赤脚走的话、的确有可能会传染上。然后再加上在这种湿润的环境里面，我们的角质层它也是疏松的、就是也是这样泡开了一样。所以它更容易感染这个真菌，或者就是有我们叫 HPV 感染，就是病毒疣。就这种风险是更高的。所以如果假如说哎，我们夏天我们要去这种公共区域什么的，那我们尽量第一个带自己的拖鞋。然后另外一个也不要赤脚到处走、因为你这种就是有这种风险。
0: 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是在泳池里面它有很多水的情况下会反而好一点，就是那个如果是拖鞋、
1: 它其实对，就是在这个叫什么泳池里面，你水里面它其实现在都是用那种次氯酸消毒嘛、可能还好一点点、对，你在地上走的话可能会风险高一点、
0: 好的，那就自己带拖鞋、不要赤脚在地上走、穿自己拖鞋走会好一点。
1: 对对对，穿自己的拖鞋很重要。
0: 是的、那好，在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蚊虫啊，就是、那基准如果说我们被蚊虫叮咬之后，我们常备的可能有什么花露水啊，可能还会有这个有的人拿口水抹抹啊，还有就是有这项的一些，包括有的人他可能会拿肥皂水涂一下然后去洗一洗。那么这些方法有用吗？如果被蚊虫叮咬了有什么比较合适的方法，最正确的方法？
1: 一般是这样子，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习惯说哎，弄个口水涂一下、就是你没有破皮的话情况下还好、就是可能不见得有效、就是也估计
0: 没什么问题。
1: 如果假如说哎，对、如果假如说叮咬了有破溃伤口的时候、你如果用口水的话、因为我们口腔里面细菌其实还是蛮多的、有时候就怕会一些激发的感染。然后呢就是哎，有的人说哎，我咬了之后就是用肥皂水或者、清水冲洗可不可以、这是可以，这是对的、因为这个就是用肥皂水啊或者清水冲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去除这个残留的，就是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叮咬的这些唾液，然后它里面有些什么异蛋白啊，也是可以把它暂时的把它冲掉，这样的会可以就是减少这种激发过敏的这个风险。然后呢就是我如果假如说哎，就是咬了之后就是可能我们会有些瘙痒啊什么的，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哎，如果没有破皮的话我们可以涂一些奴甘石，这个呢它有清阳止痒的作用，然后它有时候有点红有点肿的时候，这个奴甘石它又有一点消肿的作用，又有点止痒的作用。如果假如说哎瘙痒的很厉害了，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弱效的激素，就是我们常见啊什么地奈德呀尤唑尔啊这种。如果假如说再激就是痒得很厉害，身上疹子又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也可以选择一些口服的，就是抗过敏的药。如果再严重，有的人可能就是叮咬之后，像什么马蜂啊或者什么这些叮咬的、就是，
0: 赶紧去医院。
1: 哎，对，如果有就是喉头不舒服啊，有水肿啊，有发烧，那肯定要及时去医院。
0: 是的，
1: 哎、对，
0: 是，就是我们要自己掌握一点这个，处理的方法哈。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向这个基准请教啊，就是说您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就是我们会听到有一些食物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可能要少吃，因为它好像那个对光的反应接受是不一样的，就有没有这样的特别要注意的一些食物呢？
1: 啊，有的，就是我们就是女生都喜欢，我们常见的女生说哎，夏天多喝点柠檬水。柠檬就是有这种光感性的，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些常见的什么芹菜呀、香菜呀、一些吃的无花果呀、芒果啊、然后还有那个尼罗，就是哎，我们皮肤病里面有这么就是尼罗皮炎，就吃了尼罗之后在晒太阳之后，然后暴露部位出现水肿啊、红斑啊这种的。
0: 那您刚才点到这些是在夏季的时候要多吃还是要少吃？
1: 少吃
0: 哦，
1: 哎对，如果你吃的话，尽量避免防晒，就要尽量少吃。
0: 这来做好防晒，
1: 对，做好防晒，做好防晒，对，
0: 是。好，那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基准给我们解答两个问题哈。有一位听众，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是每天坐办公室的，我还有必要涂防晒霜吗？这意思可能就是他不太会，长时间暴露在外面，是不是就不用涂防晒霜？
1: 如果假如说你在办公室里面，你是在里面，就是不是在坐在那个，就是现在因为现在一些办公室它都是那种像那种玻璃的那种墙面那种，如果假如说你不是靠窗户的，你就靠在里面，那你可以不涂，其实是没有问题，因为你早上出门的时候那时候紫外线还不是很强，但如果是夏季的话，就是早上它紫外线有时候也很强的时候，你现在有那个就是你看一下，如果紫外线强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涂抹一下，但是如果假如说不是很强，你又在里面，那可以不涂，没有问题。

0: 就不要，您其实给我们讲了一个容易忽视的情况，就是你尽管在这个办公室里，可是你坐在那个大落地窗旁边，那个其实你紫外线一点没少吸收，对，而且全是
1: UVA，
0: 那更容易造成光老化，对，还是要做一防护的。哦，我们有位听众肯定是听了刚才关于那个游泳池的那个什么拖鞋的事儿哈，他问，他说健身房公用的瑜伽垫在使用的时候，要不要担心他有皮肤感染？需要担心皮肤感染吗？
1: 嗯，有这种风险，但是一般的话，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以带一些就是清洁，就是什么酒精啊，稍微喷一喷。但是一般瑜伽馆人家可能都有做一些自己的清洁的那个，或者你自己带瑜伽垫，或者垫个毛巾都可以的。
0: 可以去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清洁？什么时候清洁的频率是什么样的？如果不放心，就一个是自己清洁，还有一个就是您自己带一个备一个。
1: 对对对。
0: 我们还有位听众新来的问题，他说我平时戴的口罩。
1: 他说我平时戴的口罩是普通的口罩，然后呢，这个也是穿普通的口罩，然后呢，这个也是穿普通的长袖的衣服，有没有防晒的作用？
0: 可就是如果就是看你穿的衣服啊，就是口罩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叫什么，尽量就是选择那种防晒口罩。
1: 啊，对，这个就是它上面有防那个衣服的是这样子的，衣服如果你就是穿那种麻的，就是很你都能看到孔隙的那种，其实那种防晒效果就差了。就是你如果假如说我不想买防晒衣，因为的确就是那种防晒衣价格是比较高的，那我一般就是选那种，就是那个织物，一个是厚一点点，另外一个就是它那个密度就是非常紧密的，就是那个纯棉的，它就是排得很紧密的，那种的话防晒还是可以的。
0: 可能我觉得您一下子就说到重点了，穿那种带麻的透气的，它可能会觉得又有防晒作用啊。然后又舒服，但是那种可能就是从这种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它的那个舒适性和它的防晒的效果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冲突的。嗯嗯，是的，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吉主任给我们做这番分享，我想对于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来讲非常的实用啊。咱们做好防晒迎接夏天啊，吉主任问您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2: 啊，我常规的话一般是145的下午跟星期二的上午。嗯，
0: 好的，好，谢谢您，吉主任，感谢您。那我们今天对话先这样一些，再见。好，好，好，
1: 子纯，再见。
0: 好，再见。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的吉慧慧副主任中医师，吉主任的门诊时间是145啊，这几天的下午以及周二的上午。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是朱燕。那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各位可以在大蓝鲸上来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我们往次的节目，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欢迎各位做更多的了解。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注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呢是4月初六。哇，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这五月份就快要结束了。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到明天全省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南部分地区呢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6度。凌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是20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好，我们再来看到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南京市是阴转阵雨或雷雨啊，下午还会有雨，偏东风是4级左右。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凌晨最低温度呢是22到23度。总体来说呢，这几天早晚还是觉得有些凉的，特别是早上出门啊，我觉得还是要穿一件外套啊。到了中午的时候气温就上来了，总体来说呢这段时间啊气温还是比较宜人的啊，只不过呢最近会下雨啊，大家呢要提前注意一下。那么再来看到接下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我们看看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续三天的一个天气状况。明天呢是晴转阴，23到29度，后天又会有雨，是雷阵雨，温度呢是24到27度。好，这就是接下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么这几天呢也是咱们种水稻的朋友开始忙了啊，要开始呢来这个准备种水稻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些雨水的话也是比较好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同业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将会连线采访全国新时代先锋江苏西河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吴书涵，来听他从银行白领转变为种植数千亩农田的新农人，他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啊，非常有意思，欢迎大家来收听。昨天呢是小满节气，小满为农时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全省水稻育秧工作正全速运转。江苏省种业集团揭牌，暨江苏省种业科创联盟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那么种业集团啊，它这个具体的是承担着什么样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样一个联盟成立大会啊，这个联盟是个什么性质的啊，具体的未来会开展哪些工作，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告诉您。南通海安的贝母啊，这是一种中药材啊，陆续成熟了，进入到收获期。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话题就是关于贝母的，想问问大家，你觉得我们江苏南通地区种的贝母是浙贝母还是川贝母呢？ A 是浙贝母， B 是川贝母，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琪留言哦。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

0: 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啊，接下来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采访到一位嘉宾啊，他呢，我戏称他是叫地主家女儿，哈哈，他父母呢曾经包了上万亩的地啊来种植稻麦啊。曾经呢他是在宁波银行工作，后来放弃了银行的工作回乡创业啊，就是承担起了父母啊种稻麦的这样一个责任，接棒了，作为一个接棒人啊，可以说是这个农二代啊。那么他现在啊，这个把这些土地经营的怎么样啊，是不是比在他父母手上经营的更好了呢？那么这样一个从来都没有干过农活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啊，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呢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盐城东台的新农人吴书涵来讲述他的青春奋斗故事。好，我们来有请吴书涵啊，吴书记你好。
1: 你好，老师好，
0: 你好，
1: 你们好
0: 啊！这个非常这个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啊！吴书涵是来自东台叫甘岗小镇的，是吧？五列村，
1: 甘岗
0: 哦，叫甘岗村，
1: 五列镇甘岗村。
0: 哎呦，五列镇甘岗村啊！这个我虽然去过，但是都忘了这个名字具体它属于什么啊？这个地方呢，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到这个甘岗村，他们写着叫甘岗老家，是不是？
1: 是的
0: 啊，甘岗老家。因为当时有一年，我们这个农民丰收节就放在那边举行的啊。当时我到现场也去做了报道啊，现场的情况也是非常的震撼啊。大概是哪一年啊？两三年前是吧？
1: 对，是在2023年的那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的主会场就在我们甘岗村举行的。
0: 对，就三年前，那时候你已经回到家乡了。
1: 已经回来了。
0: 你回来有几年了？
1: 今年是第八年了，已经。
0: 第八年，其实
1: 对，2018年年底回来的。
0: 那个时候。其实之前你一直在银行工作啊，说一说你当时的工作的一个情况，怎么会就选择了要回乡创业呢？啊，给大家讲一讲。
1: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宁波，然后就一直留在宁波，也工作了将近10年。然后也是有一次回家，看到就是父母确实种田，传统农业特别的辛苦，就特别的不忍心，再加上。回家之后发现其实我们东台也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就是年轻人回来之后也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生活的需求啊，各方面都是能满足的，所以也就是在那一刻下定决心说就回来，然后帮助父母去种田，能够改变他们这种很辛苦的劳作的方式。
0: 你当时在宁波工作，在银行工作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工作了大概有几年了那时候？
1: 工作10年了，是在银行工作，我主要是做各大业务的。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这个房地产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然后我当时是做房贷业务
0: 啊，
1: 再加上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大的开发商。就是我们都是有一些就是前期的一些积累一些资源，所以说业务呢也都很好。当时在宁波还是蛮享福的。
0: 很享福的啊，就是我们可以想象着这样一个精致的白领生活是吧，每天穿着西装，在银行肯定都要穿那个叫职业装啊，然后蹬着小皮鞋啊，高跟鞋滴答滴答的啊去上班啊，每天呢会去跟各个这个就是做银行的一些就是跟那些做房地产的。一些老板会去
1: 企业
0: 老板聊一聊，
1: 聊到比较会
0: 坐在空调房间里特别舒服啊。这么舒服的生活放弃了要回乡创业，这是你父母叫你回来的还是你自己主动说要回来的？
1: 我其中大部分还是我自己想要回来的
0: 啊，
1: 就是父母也是想说，但是父母都会觉得说子女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就是希望子女能够过得就是更惬意一点，然后生活更舒适一点，就是可能就算想回来他也不会忍心说叫你回来。
0: 对，就是父母还在想着一个宝贝女儿，是独生子吧，是不是？
1: 我还有个弟弟。
0: 哦，还有弟弟啊。这个还有个弟弟，他更会把父母会把女儿放到外面去

0: 对，一
1: 对
0: 般
1: 吧？
0: 都会女儿在外面，就是能够一个姑娘嘛，就是一个
1: 嗯
0: 稳定的工作，然后看上去也比较干干净净的，然后光鲜亮丽的，然后也不用吃太多的苦。
1: 是。嗯，好，但是你却选择要回乡创业啊，是怎么想的呢？你自己怎么想的？
0: 就是那个时候也进入了一个舒适区了，因为在那边也安家了嘛。就是觉得当时的一些，就是每次回来听到父母讲说这个现在的这个一些农业的政策啊，包括这个他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啊，我就觉得其实如果当时在想说，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回来，能不能把田种好，能不能说改变这种传统的农业的这种方式，能够把人从这个这种繁重的农活里面去解脱一些出来，
1: 嗯，那
0: 就是
1: 你，
0: 还是比较理想化的。其实当时是非常，就没回来之前是非常理想化的一个状态。
1: 对，非常理想化，而且你还有着一份孝心，就的确是因为看到父母干农活太辛苦了。当时你父母据说是承包了1万亩地啊。
0: 最早的时候，家人是流转了将近是1万亩。
1: 对呀，啊，当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了之后也会觉得不可思议，承包这么多地，你说辛苦，那你不是自找苦吃吗？对不对？你完全可以少包点啊，对吧？他们当时辛苦到什么程度呢？会让你如此心疼呢？
0: 因为是这样，我们当时是有2个乡镇，然后就是涉及到2个乡镇的田，就是要来回的跑。另外呢，我们最早的时候种粮食的时候，其实机械化程度也没有现在这么高。然后，还是会有一些需要一些工人啊，然后非常多的这个同事啊，在就是一起干活的。再加上我的父母呢，本身农村出身，也很吃苦耐劳，就是他们也自己会去干活，就是他们也会跟着一起去干活。然后整个，我说我妈妈那个时候其实没种田之前，看上去像40多岁，然后种了田之后，种了几年，就是晒得特别的黑。就那种晒出冒油、晒得冒油的感觉，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真的是有一层盐霜的。
1: 哦，真的是，所以你就心疼了。但是你想想，你来干也是这样啊，啊，原来很白皙的皮肤到了这地里也是晒的一层盐花，乌漆嘛黑的啊。
0: 当时想着说，还是很理想主义的，就是其实回来之前是非常理想主义的，说，哎，我回来说不定就是有改变，我多买一些机器啊，然后

0: 乡村生活。哎，你反而回来了。当你一个从来没有干农活的人，面对这么大的一片地，到底从何干起？你当时是不是也是一头雾水啊？
1: 刚回来的时候，就是站在田里的时候，你就很迷茫，说：“哎，到底这个是怎么长出来的？”就从前到后，你就是完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的，就好像种子撒进去，它就能够长出来一样的。它其实经过了很多的这个过程，然后有很多的技术是在里面的。但是当别人问到我说：“哎，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草？要用什么药去把它打掉？或者是说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施肥的时候？”其实我完全就是一头雾水，
0: 之前
1: 就
0: 你
1: 是
0: 连这个水稻怎么种出来的都不知道是吧？
1: 不知道怎么去种，要把它种好，说能收到收的有好收成。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回来，其实现实和理想还是蛮有差距的。
0: 是的。最让你觉得困难的是什么？
1: 第一是不适应，然后就是那种叫无所适从，就是你站在旁边，你感觉你帮不上忙，就是你想去吃这个苦，哪怕你想去吃这个苦，你都觉得你都不知道从哪里下脚。然后第一年回来的时候，确实，也每天到田里去，去了几个月之后发现。确实是种田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然后后来改变了自己的心态，当时就觉得很沮丧，觉得自己回来没用，就觉得以前好像是个白领，然后现在回来之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就是你的所有的以前的
0: 知识
1: 知识
0: 都
1: 点
0: 派
1: 好
0: 不上
1: 像
0: 用
1: 都
0: 场，
1: 用，
0: 对吧？
1: 对，用不到里面去，对，就是这种迷茫感。
0: 对，
1: 然
0: 然
1: 后后
0: 后
1: 来参加了一些培训，像我们。农业农村局啊，像我们学校啊，然后各个团市委啊，包括组织部啊，包括我们妇联的，就是都是对于乡村振兴，当时就是还是很重视的，就每个部门它都有一些，就是针对于农业方面的，
0: 一些
1: 对，
0: 培
1: 针
0: 训，
1: 对于对从业者方面的一些培训，参加了很多之后，其实我当时包括到人家这个基地去参观，从。一年，我大概前前后后有培训了一年的时间。其实我参加了很多很多，就人家都不相信说哦，你就是将近说每个星期都有去参加，甚至一两场、两三场，
0: 你
1: 就是自
0: 是
1: 己
0: 有
1: 塑
0: 就
1: 造。
0: 去，是吧？
1: 对，
0: 有
1: 只
0: 就
1: 要是
0: 去，
1: 有，
0: 哎。
1: 有就去。
0: 那学些什么呢？
1: 它有很多类的，比如说第一就是你的农业技能，这个是最简单的嘛。然后农业技能方面类的，第二。就是最基础的一些。第二呢，就是一些农业政策方面类的，然后，他会有讲解一些政策。第三，还有就是一些农业管理类的，
0: 多好啊！
1: 就是对，然后包括营销，就是包括农产品的营销类的。我觉得对我还是
0: 非常
1: 非
0: 好，
1: 常非常的有作用。
0: 是的，你就一张白纸啊，他这个不断的有老师来教你啊，我相信你可能是那个课堂上学的最认真的，
1: 我曾经三天写掉过一支笔，
0: 笔都写坏了。哎，你真勤奋，上学的时候一定是个好孩子啊，就是学什么他都会去钻进去啊，等于说你现在一张白纸从头学起，我就学农业方面的东西了，已经学的什么可能是金融方面的啊，这个现在就放一边了啊。啊，三天把一支笔都写坏了啊，真的是好勤奋。那么你的这个勤奋换来了什么呢？
1: 就是让我去。感受到了一些，就是种田和做农业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种田，你可能就是一些经验啊，然后你之前的一些经验，你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农技师，然后包括我们以前的这个农民，他们靠着自己的一些经验，然后去把这个田种好。但是如果你做农业，你管理的是一个成片的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种植规模的话。那你就要从管理的角度去用人，去把这个也形成一个金字塔形，从底层到中层、上层这样子，然后把它整个架构你要做好。所以，我之前的一些金融的一些理念啊，管理的一些积累啊，
0: 又
1: 就
0: 派上
1: 又
0: 用
1: 能
0: 场了。
1: 用到，对，又能用到农业当中去了，农业。的这个 。

0: 农业公司、农业管理当中。嗯，
1: 其实你是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一开始可能你回来的时候会想，哎，这水稻怎么种的我也不会，这麦子怎么种的我也不会啊，一片迷茫，而且对你来说好像门槛挺高的，挺难的。对于周围的一些乡亲们来说，这小孩傻，这不太简单了吗？对吧？这我们都会种啊，你都不会，你还上过大学的人呢，是吧？他们可能还会这么看你。但是你学习了之后，忽然觉得，哦，我要做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去种，而是我要做管理。我们家这么多地，上万亩地啊，我要把它管起来，形成一个有序的发展，这才是你必须做的事儿，对吧？
0: 嗯，对。是的
1: 啊，哎，你忽然觉得找到感觉了，是吧？
0: 对，是的，找到感觉了。
1: 嗯，
0: 就是感觉，哎，自己其实还是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自信心就回来了，
1: 哎，回来了，自信心回来了。那我想，这个几千上万亩的地。啊，管这样的一片地和你去管一个银行的里面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它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你又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
0: 嗯，就是都是管，其实管相同的就是都是要管人，要找到对的人，要管好人。
1: 嗯，
0: 然后每个人的工作的一个职责都要很明确。
1: 嗯，
0: 就像我们在农业当中，我们也做了一些考核，就是银行会考核 KPI， 然后我们也把这个种田当中的一些要就是一些这个可以量化的东西，
1: 对，
0: 把它用于 KPI 的考核。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产量，
1: 嗯，
0: 我就把它形成数据化，比如说我们1000斤到1200斤，
1: 嗯，
0: 你在这个考核的数据当中，我每一斤提成多少钱给你，然后1200斤到1400斤我提成又是一个档，1400斤以上我又是一个档。
1: 你太卷了，把银行那套卷的规则啊用到农业上面来了。
0: 就是我们从拿固定工资然后变成了固定工资加绩效工资，
1: 对，公司都是这样啊，包括我们单位也是这样考核的。
0: 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当成是自己的事情，因为他完全可以量化嘛，他是看得到的，说，哎，我今年1200斤还是1400斤，我拿的钱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很简单。
1: 对，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吗？
0: 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是不敢去签的，就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最早基数定在1000。就当时水稻定1000，然后小麦定700，就大家还是觉得说，万一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极端天气啊，或者怎么样，万一拿不到怎么样，就是，然后我们就在说，现在的农业技术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是非常的先进的，其实可以应对很多的极端天气，而且我们聘请了专业的技术的人员。然后去指导你们，而不是说你们在单打独斗。
1: 嗯，
0: 就是我们是有抗风险能力的。
1: 嗯，
0: 就是
1: 这个数字不是盲目定的啊，就是能保证你这个基本的收入，这是应该是
0: 对
1: 你心里是、
0: 这个、
1: 是妥妥的啊，对吧？
0: 对，这个是有这个基数的。
1: 对。
0: 然后刚开始大家都不肯签合同，就是我们其中一个人，我们把他说通了之后，他第一年签了，其他人还是拿保底工资，你就拿一个基本工资。
1: 嗯。
0: 然后这个人签了之后，他当年的产量。就是我们统一的技术，统一的肥料，统一的这个管理模式，然后第一年它的水稻产量达到1360斤，然后小麦的产量将近1000斤，900多斤，所以它那年的收入就远远的高于其他人，
1: 特别好啊，所以一下子别人看了眼红了，明年我们也签，对吧？
0: 对，就是我们这种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就从种子，然后到这个管理过程，然后到后面的收储这个销售，我们整个都是一条龙的服务，都可以就是统筹运营的，
1: 都可
0: 以说他们的压对他们的压力也小了很多，所以从第二年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一直运行的这个模式，
1: 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在种植上这样的一些人员需要来考核，其实就整个一套公司里的人，从种到产到销都实行这样一个考核制度。好，那么你接手主导之后，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年轻人回来种田的一个态度， 就是这种他们的那种心态的转变。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觉得种田呢就是还是要一些经验，然后包括你要了解这个你要有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种田的经历。
1: 对，
0: 我觉得你回来种田，你就算有哪怕你是科班出身的，然后你又没有实践经验，
1: 对，
0: 能种得
1: 过吗？看不上，他们年纪可能都比你大啊，看你还是个小毛孩儿啊，这个这对你就是充满了不信任，是吧？
0: 对，觉得就是不要把田种坏掉啊，或者觉得说啊，你这种模式这个我没有用过，这行不行啊？
1: 对，就充满了不信任，充满了怀疑。那你后来又做了什么让他们相信了你？
0: 就后来我们在做大量的对比实验，我们拿出了几十亩田。拿了五十亩田，然后种不同的品种，然后不同的这个管理模式，不同的簸箕，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对比实验，让他们看得到说，哎，你看不同的种植模式，其实这个产量其实
1: 是不一样
0: 的，差别的，对，包括你的品种不同，然后你的管理模式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包括这个后期的管理啊。然后包括这个你这个收割的时间啊，包括这个你最后的这个加工成这个大米之后的价格也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收益其实是不同的。
1: 嗯，
0: 这样子，
1: 就是你是用事实说话啊，他们可能对你充满了怀疑。你说那行，我们就来选择一些新品种，我们试种给你看啊，再用新的方法来种。啊，然后他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哦，产量真的提高了，品质也提高了。那于是就跟着你干了。对，
0: 他们就觉得说，哎，确实还是有一点的，就是我用我的经验来种田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用你的模式种田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相互之间融合了之后，它就是一个王炸。
1: 对，是的，是的。对，那你回来之后，可能年轻人也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就像你前面所梦想的，我们用科技化的种田啊，机械化种田，智能化种田，哎，你后来这些都实现了吗？
0: 我们现在也是在去年创建了这个智慧田，然后我们无人农场。当然我们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他的一些经验是相结合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做无人农机的同时，那我们也会结合一些实际的情况去做一些改变，这样子。其实两个就是它的之间是互相融合的，也并不存在任何的冲突。
1: 就是人机合一啊。当然我想你接手之后啊，一个是据我了解总体的面积，原来曾经有上万亩的承包地，后来面积缩小了，是吧？再有呢，就是人员上是不是也会比以前有了精简？
0: 我们在面积上是缩小了，因为我们从这个两个乡镇管理，确实也是当时觉得说我也没有特别多的，你毕竟也是前面才起步，然后你这么多确实也没有也不太管得过来。然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些缩减，就是我们现在就剩下大概7000亩左右，然后把另外一部分田就留转给
1: 别人了。
0: 别人了，然后就是能够让这7000亩的效益最大化，
1: 那就非常好了。
0: 对。然后在人员上面，我们从最早的我们在人员上面没有进行减少，反而增加了
1: 啊！你都机械化了，
0: 就是，
1: 你没有减人？
0: 因为我们另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在做社会化服务。我们可能在田里面工作劳就是需要在田里面劳作的人少了，但是我们在其他方面增加了一些人，比如说你无人机，你要无人机的这个操作手。
1: 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因为接下来会有广告啊，我们上半段的访谈就到这里，下半段我们再来听一听啊。那么接下来在他的这吴书涵的接手之后，整个农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产量效益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好，我们稍后再见。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

0: 赢未来。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得者，江苏西河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吴书涵。他呢曾经是在银行工作的白领，后来呢回到家乡继承了父母所从事的这样一个产业从事稻麦种植。那现在回到家乡，他是怎么实现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型的？做的又怎么样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前面听了他的故事之后，觉得这个小女孩说话温温柔柔的还慢吞吞的，不着急这个性格真的不像在咱们村里的风风火火的这种性格，是吧？吴书涵还在线吗？
5: 是的，
4: 是吧？我就觉得我的性格倒挺适合到你们村儿工作的，那个说话慢慢吞吞，一点都不着急，他就把事儿给做好了而且现在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继续来听吴书涵说。好，你刚才说到了说这个人员这一块，我想当然的认为你人员肯定会减少，没想到还增加了，又增加了其他的业务，是吧？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5: 对，我们拓展了一些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业务，像我一些农机的服务一些这个烘干包括一些这个粮食的收购我们都在做，都在就是为周边的老百姓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4: 就是本来你们家7000亩的地，它就是需要这些相关的一些设备、一些机械，对吧？那你就是自己买了这些机械。同时又把这些机械出租出去给其他的那些农户来使用，是吧？
5: 对，我们会给周边的一些老百姓就是一些
4: 提供服务，
5: 种植户提供就是比如说烘干业务种植业务然后这样子或者是后端的销售这些我们都有在做这样子就也解决了他们的一些就是后顾之忧。
4: 对，这就是农机社会化服务其实这个也是增加了一部分收入弥补了你3000亩地把它流转出去的这样的一个不足，是吧？
5: 对，是的。
4: 好，那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你的回来你家的这个产业你的那个家族产业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了哪方面的提升？再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5: 像这个回来之后呢，我觉得这几年对于我而言就比较欣慰的是家人没有这么辛苦了因为有更多的就是我们在各个管理的岗位上面有填充了更多的人去负责每个板块比如说我们的种植技术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然后下面每个田块有片区的负责人来负责然后他们包括我们的这个农资的管理我们有这个场地的负责人然后仓库有仓储的负责人这样子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职责然后每一个都能够每一项业务都能够落实到人这样子它就完全是一个公司化的管理制度然后来运营这么样一个农业公司
4: 就管理非常的规范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说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农民朋友他们一手一脚的从种稻麦开始然后到慢慢的地越来越多去管理他们的这个管理的能力

0: 历啊，真的和你相比的话，和你曾经在公司工作过啊相比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欠缺的。说实话，即便去学习了，还是会有一些欠缺的啊。所以你把你原来在公司工作的那套经验，哎，平移到这儿来啊，是有一定效果的。当然，面对不同的人，你的管理方式可能也不一样，也需要有一些人性化的地方，是吧？
1: 对，
0: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你说。你讲，你讲。喂，喂，听到吗？你继续说。就是
1: 直接，您说，
0: 在这个你的管理上，可能跟银行的管理方式也会有一些不同。比如说，你面对的可能是你比较年长的一些人，甚至他们的有一些这个接受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1: 对，其实就是就是种田和做农业的一些就是差异吧。
0: 你现在把自己定义成是做农业的人，对吧？
1: 对，就是你种田，就是比如说你家里的自己的一些自留田啊，你就是把它种好了自己收起来吃。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做农业的话，就是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链条，你要耕受管。耕种、管收、烘储、销，这样的一个整个的链条。
0: 是的，是的。好，那我还想问一下，在你的管理之下，你们家的现在一个是水稻小麦种的什么样的好品种，给我们介绍介绍。另外，产量最高能达到多少？还有，你们是如何来销售的？
1: 我们现在小麦的话，主要是洋麦和正麦系列，洋麦23、25啊，然后正麦系列啊，就是。这几年我们的产量也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从以前的800-900斤，然后1000斤以内，现在我们能够达到1000斤以上这样一个产量。
0: 水稻呢？
1: 水稻的话，我们现在在最高的时候，我们达到1460多斤这样的一个产量。
0: 好，那么每年你像7000亩地所产出的这个水稻产量是相当之高的啊。那么这么多稻麦，你们是如何来销售的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渠道？
1: 我们一般的话是跟这个我们是有订单的，就是会提前订单订好，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销售渠道。另外，我们跟粮食供销公司，我们的这个也有一些合作。就我们每年固定的会有一些这样的粮食，然后到他们那边去，他们来收购。另外还有一些大型的米厂啊，我们也都在合作。
0: 其实现在种稻麦还比较好的就是国家政策这块会支持力度比较大，是吧？
1: 对。
0: 像你们这样的大户会提供哪些政策方面的一些帮扶呢？
1: 比如说技术，然后品种的选择。然后后期的这个管理我们都有在提供。
0: 我是指资金方面，就是国家政策补贴方面。
1: 国家政策补贴啊。像种粮补贴啊，然后这个秸秆还田、秸秆犁田。
0: 一亩地是多少钱啊？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1: 一亩地的话每个地方不太一样啊，每年也都在变化。
0: 好。种粮补贴就两种补贴是吧？秸秆还田也有补贴。还有呢？
1: 对，
0: 还有哪些补贴政策？
1: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水稻补贴啊，然后这些都是有的。
0: 好。那么，现在你父母看到你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啊，就是做得比他们更好，他们是不是觉得特别欣慰？
1: 对于他们来说，觉得确实这8年没有荒废掉。
0: 对。
1: 你
0: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你的选择是不是对的？
1: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0: 蛮值得的。
1: 就是就是像这种包括我自己的成长，然后包括能够陪在家人身边，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都蛮满足的。包括现在确实也有了一些成绩。
0: 对
1: 啊，
0: 尤其是今年获得了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
1: 对
0: 啊，
1: 对，对我来说也是很大很大的鼓舞。
0: 之前也是还是人大代表是吧？
1: 对，是的，
0: 嗯，又获得了很
1: 对
0: 多的
1: 对，
0: 一些荣誉和成绩啊，
1: 嗯，
0: 对于我们的很多年轻的在农村创业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莫大的一个鼓舞。

0: 我相信未来你对自己人生还有很多的一些规划啊，对你的公司的发展也有很多的一些梦想，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
1: 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在农业这条路上能够深耕下去，一直坚持下去。同时也希望，能够去和身边更多的年轻的孩子去做一些交流，能够回到农村，能够干农业这个事业。其实农业是可以当成终
0: 事业
1: 身的
0: 来
1: 事
0: 做的，
1: 业来干的。
0: 你准备干一辈子了是吧？
1: 对，种一辈子的田。
0: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刚开场的时候称他是吴书记啊？他现在已经从新农人已经转到新农干了，因为他做得很好啊，在当地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现在呢村里又开始聘你作为新上任的书记了，是吧？
1: 对，今年的话，两委换届的时候，也是到了村里面来服务。
0: 是不是高票当选？
1: 需要感谢组织的培养，感谢我们村里的老百姓的信任。
0: 那么现在这个刚刚走马上任啊，你觉得做新农干和你，种地啊，经营自己的一家这个农业公司相比，是不是又不一样了？你面向的是全村的村民，是吧？要带动他们共同致富，还要管理好村子里。啊，把治理好村子，让村民有幸福感、获得感，这对于你来说其实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是吗？
1: 一个全新的经历，其实对我来说，其实现在还是还是觉得蛮难的，
0: 蛮难
1: 因
0: 的，
1: 为是在虽然一直在农村，但是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种田，你要真心的对土地，然后到村里面你是真心的对大家，应该都
0: 说
1: 是
0: 得
1: 一
0: 非常
1: 样的。
0: 好，是的，就是捧出一颗真心啊，真心对土地，真心对人，那他们都会相信你，跟着你走的啊。我也相信，在你的治理下，这个甘港老家一定会发展的是越来越好啊，越来越美丽啊。本身已经很漂亮了，好，最后还要说一说，哎，你作为南大的投研学员啊，我相信在这里也有不少的收获啊。你这么爱学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呢？
1: 在投研的学习当中，其实，我觉得最深的就是能够结识到一群有理想、有活力，然后有能力的这样一群同学。然后我们在相互的学习过程当中去相互借鉴，然后同时也在各自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去有一些合作。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0: 好的啊，也是给你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啊。我们也祝愿你未来的事业发展得越来越顺利啊。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好消息。好，谢谢你。
1: 谢谢，也祝大家阖家幸福，身体健康，
0: 好。
1: 有时间到我们村里来玩。
0: 好，谢谢，谢谢。好，甘港老家欢迎您，是吧？好，
1: 是
0: 再
1: 的，欢
0: 见。
1: 迎大家。
0: 好，再见，再
1: 好。
0: 见。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我想，只有亲自去种过地的人，才更能体会到这句话：什么叫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是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下正在收获的一种中药材贝母。眼下呢，海安知名的中药材特色种植基地皎协镇来南村的3200多亩贝母陆续成熟了，进入到采挖期，开始收购上市了。今年受到气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呢，产量是略有回落。当地通过标准化采收、市场化收购、产业兜底，全力保障农户收益。在皎协镇来南村贝母种植田间，连片的种植田绿意褪去，迎来了收获。

0: 的时刻，农户们忙着那抢抓晴好天气，弯腰刨土、起苗、分拣，熟练的将一颗颗饱满的贝母的鳞茎从泥土中挖出来。我们来听海安市皎协镇来南村四组村民王新林是怎么说的。
1: 今年这个种贝母是五亩地，昨天请了人约个一亩地，跟今日约个1500斤大概不等的。
0: 1500斤不到。来南村贝母种植历史很悠久，依托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常年带动千余户农户参与种植，是当地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核心特色产业。相较于往年丰产态势，今年受到气温影响起伏比较大，整体的亩产有所下降，但价格趋于平稳。我们来听海安市来南药材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蔡卫龙是怎么说的。
2: 其实我们价格呢是从10块睡到16块，小的呢在1.8左右到2点呢是10块到11块，那个2点到2.5的呢13到14，再大一点2.5以上的嘛那就15、16，价格还是比较平稳的。
0: 价格比较平稳，为了破解贝母种植稳产难题，规避来年减产的风险，皎协镇呢持续深化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常态化开展田间农技培训，现场指导推广科学种植、种源优选、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我们来听海安市皎协镇来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石海兵是怎么说的。
3: 建议我们老百姓在选址品种方面一跟进选择1.8公分到2.5公分左右的种子跟种，加选取饱满无病斑无损伤的种子，同时土壤改良，采取轮作耕种方式，另外科学施肥，避免早泄现象，做好病虫综合防治。
0: 好，那么通过刚才的录音报道，大家也了解了啊，在海安皎协镇来南村这里呢有贝母种植。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抛出了一个话题啊，我们这边种的贝母是浙贝母还是川贝母呢？看到有听众朋友贺宇白在思考说，江苏适合种浙贝，因为浙江靠近江苏嘛，地理条件差不多，四川离江苏太远了，你真是太聪明了。那个朱兆修说啊，北方啊，我在北方接触过贝母，但不太懂，江苏适合种啥贝母就更不知道了。其实这问题很简单啊，就是像刚才啊这个贺宇白在思考说的，你一听浙贝母，浙江浙这一带，那肯定是适合种浙贝母了。川贝母呢更适合在四川那边种植，而且呢川贝母它是啊，从药性上来说，它是适合那种像干咳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来吃，干咳无痰的朋友来吃。而浙贝母呢，它是适合那种啊，就是咳嗽有浓痰的啊，那种热性的这种啊体质的朋友来吃啊，各有功效不同啊，大家不妨可以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喽，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咱们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大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它就会带来症状。那这个症状呢，它有自己病理生理的特点。那首先它会出现这种夜间的尿频啊，然后后面出现排尿的困难啊等等。那这些症状呢，在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的炎症和前列腺肿瘤里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所以它没有什么特异性。所以呢，一般来说呢，大家都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有这个尿频尿急，似乎我身边的这个朋友们都有，那就是个正常的现象。那往往忽视了呢，这个早期的一些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啊、B 超等等，所以呢，没有去就诊。那看到我们体检 B 超上这样描述以后，觉得我反正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就不去关注它了。那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就一直真的是一个前列腺增生，那他一直没有什么变化，这倒罢了。但有一些呢，他可能是前列腺癌的早期的表现，但是呢，没有去及时的就诊，那没有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呢，那一旦出现了其他的，比如像血尿啊、腰痛啊等等这种转移症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肿瘤的比较晚期的症状了，那就错过了这个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最佳时间，所以呢，我们往往称为它是沉默的杀手。就像，就是美国的总统，他有很多都是前列腺癌，是吧？那他也是忽视了很多症状，对，所以呢，他称为沉默的杀手。
1: 对，那听完您说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前列腺癌，因为它没有症状，所以它就是很隐秘啊。那在这个隐蔽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想要提前进行这个预防的话，有没有一些早期的筛查的方法呢？
0: 其实在，欧美的话，上世纪90年代，他们就开始做这个前列腺癌的筛查，因为他们这个人群啊，它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呢，这个白种人的这个人种的发病率就高于我们这个黄种人，所以他们在上世纪就开始做筛查。那确实呢，前列腺肿瘤指标这个指标，它是有一定的器官特异性的，它是前列腺里面产生的这个肿瘤指标，我们称为 PSA。那它一旦入血以后呢，它就提示啊，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个细胞的破坏。那到底是炎症引起来的，还是增生，还是肿瘤引起来的？那这个需要后期的去鉴别。但不管怎么样呢，它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器官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它能够很好的预示，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说，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状态是正常还是异常。那如果说出现了异常，那我们考虑，必须要去排除前列腺癌导致的这个指标的这个异常，所以呢，需要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那早期的筛查，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在很多单位的体检或者是退休职工的体检里面都包含了，包括这个前列腺肿瘤指标 PSA，那包括了泌尿系统的 B 超，包括前列腺的 B 超，那还包括了这个直肠指诊。那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忽视直肠指诊，不愿意去做。很多说我去年也做过，都是一样的。那我反正做个 B 超，抽个血，就不去做直肠指诊了。那事实上还是有10%的病人，他是通过直肠指诊发现的。他的肿瘤指标可以不高，他的前列腺的 B 超可以没有特异性，但他的直肠指诊可以摸到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结节。那这个结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排查它。所以呢，这三个检查都是我们做早筛里面比较重要的这个检查。
1: 也就是说，这个直肠指诊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检查。
0: 对，非常重要。
1: 那徐院长，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在应该说在救治这个我们前列腺疾病方面的问题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病例，就是可以更直观的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早期筛查和精准诊疗的一个重要性呢？
0: 对，其实我前面我也简单的也讲到了，其实这个疾病，包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它的早期症状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类似于尿频、尿急、夜尿增多、尿不尽等等这样的感觉。但是这个疾病呢，它又是跟年龄发生密切相关的，那就是说年轻的患者一般来说不会是前列腺癌，50岁以内的前列腺癌是非常非常的少的。那前列腺癌的发生往往都是在50岁以上，它的中位发生年龄最高峰是在70岁。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会越来越高。所以呢，60一般来说，我们对于50岁以上的，我们都建议他去做这些筛查。那50岁以上，那随着年龄增长到70岁，那当然每个人每年都最好去做一下这些检查。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这个疾病啊，它有的人很关注这个疾病，那有的人呢就非常不关注， 那有的人又关注的非常过，就类似于是过度的去关注这。

0: 一个疾病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过度关注或者不关注其实都是不对的、
1: 嗯、
0: 那我们都应该去非常合理的或者说我们是正视这个疾病。那在这个里面呢确实也有遇到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病人啊，我们等到我们拿到这个检查报告的时候发现其实在三年前他的这个指标肿瘤指标就高了、
1: 嗯、
0: 但是呢他觉得我没有什么症状、
2: 嗯、
0: 或者说那我就哎对、
1: 嗯、
0: 我就不去就诊了、
2: 嗯、
0: 对不去管他了、
2: 嗯、
0: 那等到再次检查的时候那他的指标就等于说就很高了、
2: 哦、就更高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呢、
2: 嗯、
0: 再去做这个磁共振啊那就发现这个肿瘤侵犯的膀胱啊侵犯到这个肠道啊等等或者甚至出现骨转移、
1: 嗯、
0: 那其实这样的病人还是很多的。其实呢在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一直说是低于这个欧美的、
1: 嗯、
0: 但是呢在中国的前列腺癌有个特征就是很多发现的时候呢都是晚期、
1: 哦、
0: 在欧美呢前列腺癌95%以上都是早期、
1: 嗯、
0: 都是可以通过手术啊等等来治愈的、
2: 嗯、
0: 但是呢在中国呢像在像南京这样的一线的城市的话、
1: 嗯、
0: 我们仍然有30%到50%的病人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这个晚期就是有骨转移的病人，
1: 是的、
2: 嗯、
0: 所以呢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企业企事业单位的体检都把这个指标带到里面了，但是关键就是我们拿到这个指标以后有没有去认真的去咨询我们
2: 要
0: 的单位。
1: 其实这个就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视程度是有关系的，
0: 非常重要、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真的是还是得要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嗯、自己得要重视起来。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我们也听说了在前列腺诊断当中会有一个，特别是前列腺癌的诊断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叫前列腺穿刺活检和一个 Gleason 评分啊，它在精准诊断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一般来说呢，我们50岁以上的男性有这种下尿路的症状，尿频、尿急、夜尿多啊等等，我们都去做一个前列腺肿瘤指标的检查，做一个 B 超和直肠直诊、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能会遇到这个 PSA 的升高，那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 B 超找到这个低回声的结节，也可能摸到这个前列腺的结节，那这个时候呢、
1: 嗯、
0: 我们都需要去常规做一个磁共振的检查。那磁共振特别是多参数磁共振在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里面有非常高的这个价值。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磁共振检查也高度怀疑啊这个前列腺癌的可能性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做金标准的病理学检查。
1: 嗯，
0: 那病理学检查呢就是前列腺穿刺活检，这是一个前列腺癌诊断的这个金标准。那现在绝大部分医院都是做金会阴的前列腺穿刺活检，在局部麻醉下面门诊就可以做到这个系统的穿刺加靶向的穿刺、
1: 嗯、
0: 那在磁共振的引导下针对磁共振有问题的地方进行靶向的活检，然后再针对前列腺两侧叶进行系统的穿刺活检，是我们这个诊断的金标准、
1: 嗯、
0: 那诊断确诊以后呢这个时候那如果是前列腺癌，那病理科医生一定会打上 Gleason 评分。 Gleason 评分是以这个 Gleason 这个人名来命名的这个一样评分系统、
1: 嗯、
0: 那它分为一个主要评分和次要评分，最低呢是3+3分，那最高呢是5+5分。那 Gleason 评分系统呢非常简单的和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
1: 嗯、
0: 那3+3分的患者的预后一定是好于这个5+5分的，它也跟我们的治疗后面的治疗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他们两个都是 我们这个诊断和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指标。
1: 好，谢谢许院长给我们的介绍啊。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因为本周是我们的院长特别周的一个节目啊，今天请到的院长呢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许冰院长。那许院长呢是长期在关注泌尿系统肿瘤和结石等方面的一些疾病，尤其是前列腺癌的早期筛查。如果各位有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呢，现在开始都可以来向许院长来提问了。后半段我们继续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1: 今天名医云诊室呢依然是我们本周院长周特别节目啊，当然也是院长周的这个最后一期。对，下面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专家啊，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许冰院长啊。许院长呢是长期的是从事了泌尿系统肿瘤及结石等方面的诊治，非常有经验，尤其是在前列腺癌的早期筛查、精准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今天大家有任何和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或者前列腺方面的问题，那现在开始呢都可以来向许院长提问了。因为刚刚在广告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已经有不少朋友啊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发来了问题，我们再一次把联系方式告诉大家一下。首先第一种方式，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记住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帖上面的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5: 在节目之内大家可以通过提问把您的问题完整的描述清楚，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如果有影像报告医生给到您初步的这个诊断结果的，也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之内会请每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解答。那如果在节目之外呢，您这个问题发给我们，我们依然会通过我们过往的做客过我们节目的专家来帮大家去进行回复。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到许院长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前列腺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广告过程当中有不少朋友都发来信息啊去咨询，那下面我们先来回复几位听众的问题好不好。
5: 有一位听众这么说，他说，许院长您好，我是男性63岁，只要天气转凉了，白天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就要尿尿一次，这是尿频吗？晚上一般起夜2到3次，是否跟我之前体检前列腺增生有关系？想请许院长来进行解答一下。他给我发了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超声的影像报告，报告提示是双肾结晶、前列腺增生，他这个状况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前列腺增生有关系？
0: 对，其实我们怎么来定义尿频，并不是说一个半小时上厕所它就是尿频。尿频呢是每次尿量少次数多称为尿频， 那一般来说呢，这个如果每次因为喝水多，它这个排尿的次数也会增加。
5: 对，
0: 那其实一个半小时呢，如果你喝水多，那每次尿量不少，那这个应该不能称为尿频。然后另外呢，两到三次的夜尿呢是稍微多一些。一般来说，我们夜尿增多定义为晚上正常的是零到一次，那超过一次以上，我们两次。其实也不能说是多严重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个

0: 这个症状到底需不需要治疗？其实呢，这个因人而异。那如果说呢，这个一个半小时去上一次厕所，并不让你苦恼，或者说并
1: 就
0: 不
1: 正
0: 对，
1: 常状态
0: 对，
1: 是
0: 并不对你的生活造成这个影响，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需要去治疗。那如果夜尿2到3次，我起来上个厕所，马上又能睡着，对我的这个精神状态没有影响，那这种呢也暂时不需要治疗。但是呢，不治疗不代表说去不关注。
1: 对。
0: 那我们需要做的，刚才也讲到过了，这个可能前列腺肿瘤指标是正常的，然后 B 超呢没有什么递回声，那直肠指诊没有问题。那如果只是前列腺的这个增生，那首先呢可以讲这个症状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轻度的这个症状。我也是建议到医院呢，它有一个叫国际的这个前列腺评分标准，那我们去按照这个评分标准去打个分。那其实网上也可以下载。那这个标准呢，如果是处于一个轻度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大部分是需要做一个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和饮食的调整。那比如说，我们不能去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辛辣刺激的，
1: 火锅不能吃，
0: 对，咖啡，
1: 咖
0: 对
1: 啡，
0: 吧？然后喝酒、吸烟，这些呢都是对这个有刺激性的食物。那这种呢可能会引起这个膀胱的刺激症状出现，那就会尿频。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也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睡前就不饮水。
1: 哎，这个我想问您一下，徐院长，就是大家正常说，就睡前1个半小时之内就不要饮水，这个是科学的说法吗？
0: 这个呢，就是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呢，因人而异。那比如说晚上我就不吃稀饭了，那比如说我6点钟吃饭，那我就吃点干的，不要喝一碗汤，也不要去喝大碗的稀饭。那这种呢，你如果说你本身夜尿就已经2次以上了，然后我在6点钟吃饭的时
1: 还
0: 候
1: 去饮水，
0: 再喝一大碗汤或者是稀饭，那这个时候呢，必然会带来你夜间那个排尿的这个
1: 次数
0: 次数会增加。
1: 增多，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减少这个6点钟以后的这个液体的摄入，对于减少夜尿的增加是有帮助的。因为夜尿呢比较容易导致这个睡眠状态的不足。那这些老人
1: 对，
0: 呢，很多老人他确实是有这个睡眠质量差的这种情
2: 醒
0: 况。
2: 来可能就睡不着了，
0: 对
2: 上个
0: 对
2: 厕
0: 对，
2: 所，
0: 所以
2: 对，
0: 这个呢是因人而异的，也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
2: 好的，谢谢许院长。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今年46岁，他说平时呢排尿要等待，非常严重，小肚子有点胀痛。在医院呢检查了血膀胱的肌电图，肌电图说啊，他就是一紧张或者说就是有人的时候会更尿不出来，说可能是跟这个神经方面有关系啊，有可能是神经有问题。然后呢就开了1个月的药，他发现呢吃了药啊也没什么效果，而且是一紧张或者有人他就更尿不出来。那我们先看一下他吃了哪些药啊？有甲钴胺片，有伊帕斯他片，还有盐酸坦索罗星缓释胶囊。另外呢，他还给我们发了一个他的一个 B 超图，我们来看一下。B 超的当中是显示说双肾有囊肿啊，这个囊肿呢，右侧是31×29毫米，左侧是27×27毫米，还说他前列腺稍大，那前列腺大小呢是40×30×24毫米。另外还有一个超声提示是说膀胱残余尿量约为60毫升，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学长。
0: 对，其实这个患者主要就是46岁，这个年龄呢，其实刚才提到的，就是并不是前列腺肿瘤高发的这个年龄。然后从他的症状上，包括会阴部的小肚子的疼痛啊，包括尿频，还有排尿困难的这些症状呢，其实还是比较符合前列腺炎的这么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症状。因为长期的前列腺炎呢，它可能对这个患者的这个精神压力会导致一定的影响，所以呢会出现这个有人啊或者紧张啊，会导致这个排
2: 对。
0: 尿更加困难的这种情况。那因为前列腺炎呢，它的治疗一定是一个系统的治疗，它绝对不是说我吃一种药吃个1个星期，它马上就可
2: 就
0: 以
2: 好转的
0: 完全痊愈的这么一个疾病，因为它是一个盆腔的一个整体的炎症的一个综合症，它不只是前列腺的炎症了。那它这里面会带来膀胱的这个刺激症状，也会带来盆腔的肌肉的痉挛。那同时呢，它也会导致这个患者的这个睡眠的情况的这个下降，导致精神更加的紧张。那甚至出现一些神经躯体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需要一个综合的这个治疗。那综合的治疗。

0: 然后呢，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刺激性食物，尽量不去去吃它。这个就是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这是首先是第一位的。那第二个呢，就可以做一些物理的治疗，包括理疗啊，对吧？温水的坐浴啊，包括一些针灸啊等等这些中医的方法。刚才也提到了中医很重要，那在这块它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那另外呢，针对一些前列腺的药物，其实已经吃上了坦索罗辛啊等等这些药物，可以缓解盆腔肌肉的痉挛，这也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出现一些神经躯体的症状呢，其实应该到这个神经精神心理这样的一些科室呢，进行一些药物的调整。那如果说有失眠等情况的一些安眠药的使用啊，还有一些抗焦虑药的使用啊，对于这个疾病的康复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需要一个综合的治疗。那综合治疗的这个时间，往往是以月来计的，那甚至有的人他的治疗需要以年来计，并不是说这个疾病对人的身体的影响有多大，它其实是个良性的疾病，甚至是一个慢性的这种炎症，其实对人的身体寿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它比较影响这个生活质量，那所以这个时候呢，针对生活质量的这个治疗很重要，比如对症处理，如果疼，那我们可以用一些止疼药。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患者的这个精神状态的改变有很大的帮助。对，
1: 那像咱们中大医院，就是在我们说到的，在前列腺方面，或者说是内分泌科这个治疗方面，有没有多学科门诊的这样的一个
0: 对，我们有
1: 情
0: 这
1: 况？
0: 个从肿瘤各方面，我们有这个泌尿系统肿瘤的多学科的专家门诊，那我们也有疑难病的这样的一个
1: 多学科
0: 多学
1: 的，
0: 科的专家门诊，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对，
2: 好，
1: 好，
2: 谢
1: 谢谢，
2: 谢
1: 谢许院长。
2: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是男性，90岁，他说许院长刚查出前列腺癌，暂时没有什么症状，医生说这个癌发展比较慢，年龄大建议观察，他配了利尿的药，他想问您一下，许院长，如果不治疗，病情会怎么发展？以后要怎么注意？他给了一个报告单给我，这报告单上面写的一个是应该是血清的报告单，他总前列腺特异抗原。是51.395，要比原来参考区间小于4要高很多。它还有一个 PPSA，也就是 TPSA，它是0.08。他想问你一下，就这个老年人这个情况，如果不治疗的话。
0: 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前列腺癌的总体的治疗上面确实分为几种，就是比如说一些高龄的或者是有治疗禁忌症的这部分患者呢，他如果属于一个低危的前列腺癌，低危的前列腺它是有定义的，那 PSA 小于十到格里森评分3+3、3+4这样的病人呢，或者是T2 以内的这些，那我们认为它是低危的。就是低危什么意思？就是发展比较慢，那不容易出现进展。那如果是年龄比较高，又考虑到治疗相关的并发症，那我们可以观察等待。那观察等待呢，它是一种积极的治疗方式，就是定期查磁共振啊，等等等等。一旦有进展，马上要治疗。但是呢，这位患者呢，他的 PSA 已经到50了。一般来说，这个属于一个比较高危的患者了。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活检或影像学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像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应该要做一些干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高危的话，他的 PSA 越高，他的这个患者进展的风险也是越大的。那进展呢，一旦说不治疗，他进展以后出现骨转移或者其他器官转移的这个风险，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症状。那一旦出现症状以后呢，这个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患者的预后呢也明显下降。所以呢，针对这样的患者来讲的话，我们认为
2: 要
0: 还
2: 做
0: 是需要治疗的，
2: 需要治疗。
0: 要干预的。那只不过这种干预也分好几种，那有一些单纯的内分泌治疗，就非手术治疗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手术治疗的，或者说粒子植入怎么相对来说保守治疗一点的这个治疗方式，其实都是可选的治疗方式还是比较多的。那首先还是需要去明确诊断，然后另外一个要判断，精准判断它的分期，然后再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治疗。
2: 他这个应该检查出来的时间应该是今年的6月份，因为他是地方医院就检查出来的，他这个年龄也很大了，所以按照刚刚徐院长说的这个治疗方案，我就是如果您 想要去积极去治疗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南京来去看一看啊，去东南大学附属重大医院，也可以去找徐院长去帮您去评估一下的，应该要把本人带过来，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嗯，
2: 好
1: 好的，谢谢徐院长。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我去年呢是在省人医做了前。

0: 泪腺切除，现在呢偶尔会出现遗尿的现象，然后呢不受控制，想请问一下，这是属于手术的后遗症吗？
1: 一般来说呢，在做根治性前列腺这个切除以后呢，患者会出现短期的这个尿，我们叫尿失禁的这种情况，然后通过提肛训练啊等等，但是呢依然有3%左右的患者呢会出现长期的这个尿失禁。但是呢因为根据这位患者的描述呢，他讲有这种偶尔的啊，或者是这种就是尿小便不能控制的情况，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评估他大概这个量有多少。一般来说2块尿垫我们都认为是正常的可接受的范围，那如果超过2块尿垫了，那我们就应该去看它是跟这个比如说我们压力有关的，比如说走快走啊，体重物啊、咳嗽啊，打喷嚏的时候出现的加重，这种的都是跟压力有关的，压力性尿失禁这种都是可以接受的。那如果是真性的尿失禁，就是跟这些都无关，它一直就小便不停的往下滴，那这种真性的尿失禁呢，它就属于相对来说术后就是3%里面的这一类的。那这里面这一类患者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治疗方式的，包括男性的尿道悬吊手术啊等等，那这个需要评估。那如果说是真的是很少量的话，我觉得不需要去干预它，但多做提肛训练，也可以借助磁疗啊，或者是针灸啊，
2: 中医的
1: 方式，中医的方法，
0: 是的，
1: 都可以。
0: 因为他这个手术是做了刚好是一年嘛，去年11月份到现在，其实接下来可能经过这种就像您说的外界的一些就是锻炼或者一些物理治疗的方式，可能他也会有所缓解，可以先试一试啊。
1: 是的。
2: 好，我们继续再看这位听众，他说：“徐院长您好，本人男，61岁，有尿等待、尿分叉、尿线细等症状，夜尿2到3次，偶尔特别是尿鼓足时小便比较顺畅，有时下腹按压有轻。”微的疼痛，这种症状已经持续4到5年的时间了。最近几年体检 PSA 都小于1，想问您一下，就这个如何治疗？
1: 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说他的这种症状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困扰的话，我觉得可以不治疗去做一些生活情况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调整。那如果说这个确实影响到生活了，那特别是排尿困难这块比较严重的，那我们可以说用一些药物的治疗方式都可以。但是他在就是尿量比较多的时候呢，排尿比较顺畅，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行为上的调整。那比如说我可以稍微有一点憋尿的情况，然后等到尿比较胀的时候再去排。那这种调整往往对绝大部分人是有效的。对，
2: 就是先调整一下生活习惯，然后呢
1: 对，
2: 再看看按照您刚刚就那个所描述的这种方式，先体验一下自己在这个尿的过程当中是否可以能够做到顺畅。
1: 对，
2: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到医院来就去稍检查一下。
1: 对，
2: 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呗，就是院长目前在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门诊时间，因为院长比较忙，他只有周3的下午是上门诊的啊，所以大家想要到中大医院来去挂院长的这个院长号的话，记住啊，周3的下午。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回答问题。今天确实问题还挺多的。这位朋友他说：“徐院长您好啊，是51岁。他说呢，每天早上起床第一次尿呢，总是有一点浑浊，像有白色粉末一样，而且经常尿完了，可能还有几滴尿啊，就是尿不尽。那如果有的时候呢，他听到放自来水的声音，还会不自觉的就想尿，会滴尿。那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如果想要去治疗的话，该怎么去治疗呢？”
1: 这种呢往往都是早期前列腺增生的一些表现。早起了以后呢，其实经过一夜，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饮水，所以这个尿液呢稍微有点沉渣，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尿液本身就有沉渣。那多饮水以后呢，这种沉渣因为稀释的关系就观察不到了。那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讲的是，就是有沉渣不要紧，那可以去查个尿常规，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有没有白细胞啊，有没有红细胞啊等等这些情况。另外呢，前面也讲到了这个前列腺肿瘤指标的检查呀， B 超啊，这些作为每年检查的一个标准，如果每年体检的时候都做过，那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沉渣呢在往往在一些泌尿系统肿瘤里面可能会存在啊，包括这个膀胱肿瘤啊等等，尿路上皮肿瘤的时候有时候沉渣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给予的重视。那如果说正规的这个检查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另外呢，听到水声然后会出现这种
0: 不自觉的
1: 想排尿这种情况呢，在绝大部分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里面

0: 都存在。
1: 哦，
0: 那这个呢，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还是一个先做一个自我的调节吧。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听到如果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事实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尿，那我其实是可以强制自己做一些憋尿的。那我比如说我不到一个半小时，不到两个小时，我可以不去上厕所。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行为的调整，那可以改善就是这种条件反射。
2: 嗯，
0: 对。
1: 好，谢谢徐院长。
2: 好，请问一下徐院长，男性45岁，夜尿频繁，每晚3次，服用盐酸坦索罗星半年，效果不佳，目前改用可多华1周，夜尿好转，夜尿1到2次。他想问你一下，后续是否要长期服用可多华？前列腺增大伴钙化灶，今年超声前列腺体积大小是43×34×35。大概是这么一个简单的。
0: 45岁的这个男性，一般来说前列腺这种炎的可能性比较大，夜尿3次左右呢，往往可能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饮酒啊，这种
2: 就是饮水量多的这个。
0: 对，饮酒有时候会加重这个夜尿的这个次数。
2: 嗯，
0: 对，可多华呢，它是一个进口的多沙唑嗪，所以呢，它可能会对。这个有的人会对这个药敏感一点，有的人会对另外一个药敏感一点。那如果说觉得这个药是有效的，我们倒建议先吃一段时间，把这个症状控制以后呢，尝试来减药以后再观察能不能好转。但是从这个年龄来看，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生活状态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是很重要的。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它往往会对全身造成很大的影响，不只是前列腺了，包括免疫状态啊，个人精神状态都是一个很好的，所以还是要调整。
1: 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啊，这位朋友呢是帮他的父亲问的，他说他的父亲呢今年85岁，2年前在南京查出了前列腺癌，但是因为年龄偏大就没有做手术，现在呢在当地医院是每3个月打1针，目前来看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偶尔有的时候会有尿不出来的情况，然后挂挂水就好转了，想请问一下徐院长，他这种情况后续还需要什么治疗吗？
0: 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前列腺癌做内分泌治疗以后呢，都会出现前列腺的缩小，往往前列腺相关的症状，比如说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的情况都会改善。因为没有说是大概治疗多长时间了，但这个里面还是要提醒一下，应该去做一个定期的复查。这个复查呢，不只是查 PSA， 有很多时候患者只关注前列腺肿瘤指标，在治疗以后这个肿瘤指标维持得很好，
1: 对，
0: 但是没有去关注影像学。那这个影像学包括这个全身的 CT 啊，包括全身的骨扫描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肿瘤指标在一定正常的范围内，但是有可能影像学会出现进展，那比如说局部的前列腺从原来缩小然后又再长大，那这个时候导致症状的加重。那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呢，往往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它是因为结石还是因为前列腺梗阻以后导致残余尿增加引起了这个感染，我觉得呢应该在当地的这个医生啊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检查。
1: 是的，所以他发来的是一个检验报告单，上面确实他是只做了 PSA 的检查，结果他都是在一个正常的参考值之内的，是那就是建议他还是要去做影像学的检查，
0: 要做的影像的检查不能少。
1: 好，谢谢徐院长。
2: 我们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啊，就是还有一些很多朋友的问题呢发给我们了，我们待会儿在节目之后啊请徐院长来帮大家回答一下。因为也知道徐院长，就是这个星期啊，就10月22号，也是我们世界男性健康日嘛，所以呢，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也希望徐院长能够跟我们全省所有的这个男性同胞们啊，就是也借助今天院长周最后一天，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样一个嘉宾，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一些我们男性健康的一些最后的总结的小知识。
0: 其实这个男性啊，在这个现在这个压力比较大的社会承担了很多，但是男性健康日呢，其实大家其实关注的不是那么很多。那男性健康呢，其实是泌尿外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那前列腺呢，尤其是男性特有的器官，它在这个男性的这个健康里面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它不仅在比如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不仅呢引起相关的症状，那其实也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也好，还有对于这个家人的这个心情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都非常关注这个前列腺相关的疾病。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围绕着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呢，也展开了。

0: 非常多的前沿的基础和临床的这个研究，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中大医院的互联网医院上面来做一定相应的咨询呢。当然，这个很多时候呢，现在我们都有这么非常好的多学科的团队啊，在肿瘤的这个不管是早期的，还是中期的，还是晚期的这个肿瘤，有很多临床实验。那在这之前呢，我们都会做一些多学科的讨论，来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些比较疑难的这个问题。那对于一些良性的疾病呢，也有很多治疗的方法，也理念上面的多学科的这样，包括我刚才讲到了怎么跟中医结合、中西医结合，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日子里呢，我们也希望为广大这个男性同胞呢多做工作呢，为大家的这个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
2: 好，
1: 谢
2: 谢
1: 徐院长。
2: 徐院长啊，徐院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你看，从前列腺癌的精准筛查、诊断到个体化的治疗，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要提醒各位，他们的防治都是离不开早发现、早干预。好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我们下周再见。

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

0: 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1: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0: 医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

0: 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8: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

0: 织部部长何勋杰。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务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2: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3: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6: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7: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8: 0号报告。
9: 0号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9: 明白。
10: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9: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0: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4: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5: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6: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5: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7: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8: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
15: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6: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9: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9: 展期发布的

0: 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练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3: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2: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4: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5: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6: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 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

0: 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信长兴会见波黑议会代表院副主席查瓦拉。
5: 江苏组团参加第十届思博会，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江苏代表团一行座谈交流。
4: 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助推江苏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党组召开会议，张义珍主持。
5: 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法规即将在江苏施行。
4: 省市县12345联动全环节助考互考，江苏首次开展高考爱心助考行动。
5: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5: 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到明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1度左右，本省东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
4: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
3: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4: 江苏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在南京会见波黑议会代表院副主席查瓦拉。信长兴对查瓦拉来访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江苏发展情况后，他说，当前江苏正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做好15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与波黑持续深化经贸、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查瓦拉表示，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称赞，江苏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充满活力，我们愿与江苏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助力波中关系发展。省领导楚永红参加会见。
5: 5月21号，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江苏应邀担任丝博会主宾省。受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樊金龙率江苏代表团出席活动。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江苏代表团一行座谈交流，感谢江苏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赵一德说，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的重大定位，深耕实体经济，做强创新引擎，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强赴美高现代化新篇章精彩纷呈，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陕西学习借鉴。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苏陕协作源远流长，硕果累累，两省发展关联密切，合作空间广泛。希望双方继续深化产业联动、科技创新、文旅融合、人才交流，推动苏陕协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携手并进、互利共赢。樊金龙对陕西给予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

0: 苏陕协作30周年，苏陕两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聚焦协作目标，发挥各自优势，走出了一条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新路径，结下了深厚绵长的协作情谊。在东西部协作新阶段，希望两省进一步拓展协作领域，优化协作方式，提升协作能级，深化交流、交往、交融，携手续写合作共赢新篇章。在陕期间，樊金龙出席第10届思博会开幕式，苏陕协作30年产业协作交流对接会并致辞，参观思博会江苏馆苏陕协作成果展。同日，苏陕协作30同行、苏陕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协作交流对接活动在陕西西安举办。会上，20个项目进行集中签约，总投资额35.66亿元。
1: 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臻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等，表示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为巩固壮大我省实体经济优势，深化对外开放合作献计出力，助力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党组成员、主席会议成员交流学习体会。会议表示，要深刻感悟总书记始终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为民造福的信念追求、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和真抓实干的作风品格，聚焦党政中心工作和群众极难筹盼、务实调研、精准建言，形成更多高质量履职成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及省委有关要求，听取省政协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表示要在深学细悟、增强党性上用心用力，在侦查实改推动工作上用心用力，在建章立制、常态常效上用心用力，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省政协领导胡广杰、杨岳、洪慧民、胡刚、张乐夫、周澜、马于强、朱继禄参加。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人文经济学论坛昨天在深圳举办。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承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出席并致辞。徐英指出，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命题，是党的创新理论的重大原创性成果。近年来，江苏把研究阐释人文经济学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学术工程，推出系列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要积极回应时代课题，聚力深耕，把重大理论问题阐释好，自觉锚定自主知识体系，久久为功，把话语知识构建好，始终扎根实践沃土，精准聚焦，把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好，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转型升级的催化剂、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南开大学庞锦聚教授、苏州大学任平教授、山东财经大学洪俊杰教授、浙江大学罗卫东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魏鹏举教授、南京大学洪银星教授、深圳大学周建新教授等专家做主题发言。沙龙对话环节，有关专家学者、地方和文化企业代表围绕特色文旅赛事、城市内涵式发展、文化创意经济、文化资本转化等前沿话题进行对话交流，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实践领域代表等参加论坛。
1: 昨天上午，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开幕。5月21号，作为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在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全球投资的目光再次聚焦苏州。来听江苏记者耿浩东、郭玉的报道。
2: 本次活动聚焦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主题，共享创新发展新机遇，共绘经贸合作新蓝图，吸引了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其中美资企业嘉宾人数最多，多家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高管也亮相大会。与会嘉宾表示，看好

0: 中国市场愿意加大在华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丁宏宇。
1: 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我们始终保持在华扩大我们的产业布局。我们的苏州的工厂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光学产品的一个生产制造中心。通过数字转型啊，通过 AI， 通过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整合。
0: 阿法拉法中国区财务部总裁叶夫根尼亚·库丘克。
2: We are growing our share and our investment.
3: 我们正在扩大我们在泰仓的份额和投资。作为我们企业生产制造的核心枢纽，未来还会在研发、创新实验室等方向进一步投资。
2: Our innovation and lab, first of its kind.
0: 从现场发布的苏州投资指南，再到会场内外的交流，苏州正以实打实的服务举措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让每一位投资者都能在这里安心经营、放心发展。上海美国商会会长洪慧敏
4: 对于中国市场的承诺是没有变化，因为中国市场非常的重要，对外资企业来讲，但这个同时要做好全球的布局。对我们来讲，这个苏州应该是中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会加强在苏州的投入。
0: 艾斯安斯科技株式会海外业务代表郑一斗。
5: 我们企业主要是做半导体和显示器，所以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很重要。这次过来，我们想进一步寻求合作伙伴，以及将来我们会在哪里落地。

0: 户等配套标准，搭建国家标准全项落地、省级标准精准补充、基层标准先行探索的标准化支撑体系，聚焦市场监管领域高频诉求、共性诉求以及风险性、苗头性诉求，出台源头治理举措，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
1: 与此同时，新出台的条例同样关心接听诉求的人，将做好热线工作人员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和职业规划。
2: 近日，省数据局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印发关于开展江苏12345热线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的通知，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这在我省尚属首次。来听江苏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 江苏省政务服务网运管中心江苏12345热线主任霍振旺介绍，从此刻起，省市县三级12345热线联动相关职能部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助力考生从容复考、安心高考。
3: 此次全省12345热线高考爱心助考行动，我们在考前将提供高考相关信息查询。目前江苏12345热线百科已梳理归集69个问答集、226对政策问答，涵盖高考政策、考试报名、投档录取等，并持续动态更新。考生和家长可在苏服办 APP 首页进入12345服务查找热线百科，也可在微信中直接搜索江苏12345热线小程序，点击热线百科。
1: 考生和家长在考前准备阶段，如果说有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诉求，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省市县三级热线全天候接听解答，标签化办理。考试中多部门还会联合进驻12345热线现场办公，来诉即办。霍振旺介绍，
3: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省数据局、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八部门在省12345热线大厅设立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统筹协调全省涉考诉求现场处办工作，对紧急求助类诉求提及盯办，穿透式督促解决问题。各社区市教育、公安、生态环境、住建、城管、交通、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安排业务骨干进驻市12345热线，联动处办考生和家长考试期间反映的各类诉求，做到来速即办、快速处置、高效解决。
1: 据了解，江苏12345热线梳理了身份证或者是准考证遗失、复考途中轻微交通事故、考试噪声干扰三类场景，专门制定了快速处置的标准流程。例如，对于准考证、身份证遗失的，教育部门或公安部门迅速联系核实信息，并为考生加急办理证明。对于即将开考时间紧急的，考点先行安排考试，由考生在下一场考试之前提供相关证明。那么对于复考途中发生轻微交通事故的，执勤警力会迅速赶至现场处置，并指导考生按照相关程序撤离现场，尽快赶赴考点。此外，热线还会提供志愿录取咨询，确保服务有序衔接。高考结束之后，12345热线还会联动教育部门，持续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投档录取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4: 又到周六了，本周苏超三场对决，每一场都藏着让你舍不得换台的嚼头。淮安主场迎战盐城，宿迁主场对阵南通，连云港主场拼徐州，三场比赛三种滋味。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5: 先说淮安对盐城，盐城队目前三连胜，稳稳坐在积分榜头把交椅。他们这三场赢得一点也不含糊，中场控制力强到让对手窒息，而且每次你以为要逼平了，替补席上就有人站出来抢戏。没错，说的就是花志成。花花今年已经成为了苏超最恐怖的板凳匪徒，连场绝杀，对手刚松一口气，他上来就是一刀。而淮安队呢，跨赛季主场三胜四平，至今不败。从去年到今年，谁来淮安主场都得掂量掂量。这场不败金身对阵榜一大哥，光是这层对抗就够刺激了。更值得看的是两位主教练的名牌对决。盐城队的黄勇主打控球压迫，阵地战攻坚，淮安队的董松稳守反击，等你犯错。问题是盐城的攻坚能力能不能凿穿淮安浪里马出了名的

0: 防线。还去年有个说法叫苏南正分苏北话，说白了就是遇强则强，遇弱则浪。这场对盐城正好检验他们今年到底稳不稳得住。再来看宿迁对南通，积分榜上宿迁两胜一负排第四，南通两平一负排第十二，按说差距不小，但你要是真信了那就上当了。南通队今年还没有进过球，对的，你没有听错，零进球。但是他们最近两场都零封了对手，这说明了什么？防守底子还在，只是前场那根弦还没有调准。随着主力陆续回归，南通随时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谁碰上他们都得做好被开壶的准备。而宿迁队今年进攻端跟开了光似的，尤其是高驰，上一轮绝杀徐州那脚世界波，我愿意称之为2026苏超目前最佳进球。张同瑞、普飞扬等人也是状态火热，这场的关键在于南通能不能继续零封，如果能，那他们至少能带走一分，如果不能，宿迁的火力恐怕不会给他们翻盘的机会。最后说连云港对徐州，连云港目前两平一负排名第十一，看着不咋样，但我必须说一句，这个队像极了世界杯上的瑞士队，你永远不觉得他们是夺冠热门，但谁碰上他们都得脱层皮。去年淘汰赛他们把南京队拖进点球大战，今年虽然还没赢球，但每一场都拼到最后一口气。徐州队上一轮被宿迁队绝杀，肯定憋着火，他们锋线有苗润东、何远灿、杨旭东，阵容相当豪华，但客场面对连云港这种牛皮糖式的对手，徐州要是急躁了反而容易吃亏。这场比赛大概率是一场肉搏战，谁更有耐心谁就能笑到最后。三场比赛三种剧本，榜首保卫战、落魄豪门的觉醒战，还有牛皮糖的搅局战。周六晚上记得调好闹钟，别光看积分榜，场上那些不好气的对手往往最值得看。
1: 昨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各地开展特色宣传活动，通过生态展示、研学科普、野生动物救助放飞等多元形式，普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来听江苏记者扎多、淮安台和镇江台的报道。
2: 南京市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红山森林动物园启动。作为全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阵地，红山森林动物园长期深耕野生动物救助、本土物种保育、生态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各类野生动物构筑安全的栖息家园。从千里驰援成功救助放归的黑鸢5号，到今年顺利康复放飞的黑鸢13号，一次次专业的生命守护，彰显了城市对野生生灵的珍视。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说，
3: 那每年呢会收到热心的市民包括公安送过来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帮助的野生动物，每年1000多头只，大概有140多种，那么以鸟类为主。那经过精心的这个治疗之后呢，我们会给它有一个康复调整期，如果有野外生存能力，我们就把它放归野外。
2: 持续优化的生态环境让南京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宜居之地。目前全市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已记录到3672个物种，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南京近年新发现的22个物种名单，其中包含南京墨蜗牛、爬树田螺、中国雨蛙等特色物种。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只是生态治理的专业工作，也需要青少年的传承与参与。一场沉浸式生态教育研学活动在镇江南山开展，活动现场氛围热烈，镇江实验学校观塘分校的学生们化身小小生态观测员，沿着山林步道探索自然，细致观察草木形态、飞鸟踪迹，认真记录自然知识。随行生态专家全程科普讲解，用通俗的语言解读乡土植物、鸟类栖息习性及生态保护意义，让晦涩的专业知识变得生动易懂。镇江实验学校观塘分校学生张兰星说，
4: 我以前从没留意过身边的小鸟，经过老师的细致讲解和自己的观察，我认识了很多种类的小鸟，也了解了它们不同的生活习性，收获特别大。今后我会积极留心观察身边的小鸟，爱护鸟类，保护大自然。
2: 近年来随着生态好转，出现在身边的野生动物不断增多，我们该如何保护？围绕这一课题，淮安在白马湖国际重要湿地开展系列生态科普活动。当地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工作人员与淮阴师范学院大学生携手放飞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这只东方白鹳此前因误撞厂房玻璃受伤，丧失野外生存能力，经工作人员专业救治，进行饲喂和系统野化训练后完全恢复健康，达到野外放生标准，重返蓝天。淮安湿地与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于新汉提醒广大市民，遇到野生动植物要文明观护。
5: 首先呢，我们可以做到不打扰。但我们在面对这些野生动物，特别野生鸟类的时候呢，尽量呢不要去影响它们，不要过多的去骚扰它们。第二呢，如果市民发现，比如在小区里面、在学校里面、在街道发现了需要救助的野生鸟类，我们需要呢及时的这个拨打110或者拨打12345，我们和专业的这个救助人员联系，对他们进行一个救助工作。
6: 记者从省税务局了解到，依据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2025年江苏 A 级纳税人缴费人达108741户，首次突破100万户，数量排名居全国第一。
1: 5月21号，2026江苏创青春重点产业链大赛集中发布活动在江苏国际人才创新港举办，副省长陈忠伟出席活动。江苏创青春赛事深度嵌入全省1650产业体系，紧扣50条重点产业链，面向全国推动青年科创成果与链上企业高效对接，助力强链补链研练。活动现场正式发布2026年12类产业链专项赛事，覆盖乡村振兴、 AI 加交通、机器人加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赛道。
6: 昨天，2026江苏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对接活动暨首届 AI 赋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会议在南京市溧水区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已集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规上企业超3000家，产业竞争力持续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1: 昨天，星火筑梦育人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这标志着我国集成电路领域协同育人平台的正式建立，为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集成电路拔尖创新人才，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星火筑梦育人共同体由南京理工大学联合工信部所属高校牵头，汇聚了全国52所高校、43家企业、4所科研院所与4家行业组织，共103家成员单位。
6: 接着从南京海事局了解到，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部同时规范桥梁和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的地方性立法，将于6月1号正式实行。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谢杰、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7: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9: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2组多送1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1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2: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

0: 国，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高铁桥是两个桥孔，一个上行通往桥孔，一个下行通往桥孔。在之前的规定中呢，我们这边是禁止这边并列行驶的，禁止追越。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航运指引里面就明确了，在高铁桥水域的这个并列行驶的这个航运操作呢，是我们是予以认可的。
3: 苏州是作为外资高地，它能够吸引到很多世界500强来到这里投资，它绝对会有它自己的道理。那么呢，我们就选定了第一站就来到了苏州去考察。我个人的感受呢，分成三个点，就是效率、专业以及可预期。
4: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5: 我们的库存正在逐步减少，到今年6月底7月初旅游旺季就开始了。通常情况下，石油需求和消耗都会上升，情况将会很困难。我们可能会在7月或8月进入所谓的红色区域。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法规下月在江苏实行，省12345热线将从政务服务升级为民生总客服。我国首个集成电路领域育人共同体在南京成立，100多家单位协同攻坚卡脖子的人才难题。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开幕，聚焦4个重点领域。苏超球员苗润东、宋恒达、张同瑞入选国家队。日本异动频繁，我外交部表示，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国家统计局发布，到去年末，全国人口14亿545万人。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将更有保障。494名实施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从老挝移交我方。伊朗外交部称，伊美分歧严重，还不能说双方协议接近达成。美国众议院推迟表决，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法案，引发民主党不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发布视频，嘲讽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遭多国强烈谴责。遭韩国总统李在明痛批，韩媒就涉华假新闻道歉。U17亚洲杯决赛，U17国足2-3憾负日本队，获得亚军。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7: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今天是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 天气不怎么样，天气呢是雨水连连看，这几天雨水是接连打卡江苏，未来几天都是阴雨唱主角。明天后天江苏会有明显的降雨，沿江苏南部分地区还有暴雨。据天气预报显示，还伴有沿江苏南地区除了有暴雨之外，还伴有小时雨、短时强降水，或者是七到九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边的朋友明后天格外要注意防范。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最近三天具体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阴天，最低22度，最高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阵风6级，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22度，最高28度。明天预报南京是大到暴雨，大风大雨。后天依然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在25度或者是26度的样子。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点开热搜听听看。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7: 先来听一条最新的消息。据新华社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 U17 男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以2-3惜败日本队，获得亚军。此前这支队伍已经拿到了2026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今天早上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国家体育总局在贺信中表示， U17 国足时隔22年再次晋级决赛并勇夺亚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足球少年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的青春力量，有力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极大提振了足球发展信心，为推进中国足球振兴发展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中国足协在贺信中表示，继 U23 男足荣获亚洲杯亚军之后，本届 U17 的队伍再创佳绩，既是全队刻苦训练、团结拼搏的成果，也是全国足球青训体系持续建设的收获。希望 U17 国足牢记为国争光使命，不骄不躁，始终谦虚谨慎、务实奋进，全身心投入 U17 世界杯备战工作，在国际赛场展现中国青少年的风采。接下来是全网的一个热点，未落户常住人口将和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个消息引发全网的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央视报道称，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提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 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等，拿出增量举措，让未落

0: 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八部门联合整治非法跨境炒股，登上百度热搜。据新华社报道，证监会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营经营活动。集中整治期满之后，境外机构要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器，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证监会昨天同时宣布，老虎、富途、长桥三家境外投资机构的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打击。根据相关规定，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昨天晚上，美股盘初交易时段，老虎证券、富途控股股价双双暴跌超过 30%。 专家说，八部门联合印发整治方案，本质是彻底关闭国内资金违规出境后门，斩断通过平台洗钱、诈骗等非法链条，保护投资者免受无监管、无保障的裸奔交易伤害，堵住法律和数据安全漏洞，同时兼顾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求稳妥清理存量，进一步引导投资者合法开展境外投资。最近呢，一个知名的副教授被举报风波，引发了全网的关注讨论。风波的主角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的副教授沈亦斐，他因为在直播当中客观分析家庭教育问题，没有迎合家长所谓的校园霸凌的定性，被一名小学生家长连续举报近两个月。最近复旦大学公布调查结果，沈亦斐履职合规，点评专业客观，不存在侵权、失职等问题，未对其做出任何处分。我们来回看一下事件始末，是非曲直一目了然。该家长先主动连线沈亦斐咨询育儿困扰，沈亦斐基于专业的视角判断孩子的同伴矛盾不是典型的校园霸凌，反而点出家长过度敏感、焦虑投射的问题。这本来是一次理性的家庭教育沟通，直播也已经做到隐私保护处理，没有违规之处。可是家长无法接受逆耳忠言，立刻开启无休止的举报，从侵犯隐私到影响教学，从工作失职到其他无端的指责，理由反复变换，举报持续不断，只为逼迫沈亦斐教授认错妥协。新京报就此评论说，举报本身并非原罪，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但是权利如果脱离了事实边界，就会异化成伤人利器。真正的举报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则为准绳，而恶意缠讼式的举报只以个人喜怒为标准，以达到私利为目的。特别是这次复旦校方坚守底线，据实核查，没有为平息投诉而委屈尽责者，守住了最基本的是非观，也树立了正确的样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有没有听到碳水脸这个说法？这个词儿最近火得有点邪性。网上说的所谓碳水脸，大抵是指过量的摄入精致碳水之后，可能出现面部浮肿或者是皮肤状态欠佳。有人晒出戒断碳水之后的清晰的下颌线，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还有人自嘲吃不起牛排，只能够啃面条，活该脸大等等等等。在这波跟风打卡当中，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一股阴阳怪气的味道？ 北京日报就此评论说，从科学角度来看，碳水脸的说法站不住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指出，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应该占到 50% 到 65%， 提倡合理控糖，优化饮食结构本无可厚非。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本来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但是现在被异化成对正常主食摄入的污名化的审判。不管是将主食摄入和变丑划等号，还是说鼓吹吃碳水等于不自律的这种鄙视链，都是在通过给一碗米饭贴标签，然后刻意放大普通人对容貌的焦虑和不安，再然后一些人趁机兜售高价代餐、定制食谱、抗糖产品乃至医美项目，将焦虑精准转化为消费。这下你看明白了吧，嘴上谈的是审美，心里算的是生意，这种先制造焦虑再收割韭菜的手法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真正的自信和健康从来不是靠戒掉一碗米饭换来的，悦纳自己，积极乐观，元气满满的状态自有魅力，谁不喜欢？更何况好好吃饭比什么都重要。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时间是7:5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今天又是苏超日，中国足球协会昨天公布了 U19 国家男子足球队2026年第三期集训通知。记者注意到，来自江苏长进足球俱乐部的苗润东、宋恒达、张同瑞入选，这三名球员同时也是2026年苏超联赛的球员。另外，长春亚泰球员武之成同样入选，他是上赛季苏超泰州队的球员。本赛季苗润东效力于苏超徐州队，目前已经有3球入账，暂列新赛季苏超射手榜的榜首。张同瑞效力于苏超宿迁队，首轮比赛他就梅开二度，帮助宿迁队2-0击败了南京队，是球队赢球的最大功臣，也是宿迁队的杀手锏。宋恒达效力于苏超南通队，此番同样入选国家队。今天本周苏超的3场对决，每一场都藏着让你舍不得换台的嚼头。淮安主场迎战盐城，宿迁主场对阵南通，连云港主场拼徐州，3场比赛3种滋味。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具体来跟大家评一评，说一说。
8: 先说淮安对盐城，盐城队目前3连胜，稳稳坐在积分榜头把交椅。他们这3场赢得一点也不含糊，中场控制力强到让对手窒息，而且每次你以为要逼平了，替补席上就有人站出来抢戏。没错，说的就是花志成。花花今年已经成为了苏超最恐怖的板凳匪徒，连场绝杀，对手刚松一口气，他上来就是一刀。而淮安队呢，跨赛季主场3胜4平，至今不败。 从去年到今年，谁来淮安主场

0: 都得掂量掂量。这场不败金身对阵榜一大哥，光是这层对抗就够刺激了。更值得看的是两位主教练的名牌对决，盐城队的黄勇主打控球压迫阵地战攻坚，淮安队的董松稳守反击等你犯错。问题是盐城的攻坚能力能不能凿穿淮安浪里马出了名的防线？淮安去年有个说法叫苏南正分苏北花，说白了就是遇强则强，遇弱则浪。这场对盐城正好检验他们今年到底稳不稳得住。再来看宿迁对南通，积分榜上宿迁两胜一负排第四，南通两平一负排第十二，按说差距不小，但你要是真信了那就上当了。南通队今年还没有进过球，对的，你没有听错，零进球。但是他们最近两场都零封了对手，这说明了什么？防守底子还在，只是前场那根弦还没有调准。随着主力陆续回归，南通随时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谁碰上他们都得做好被开壶的准备。而宿迁队今年进攻端跟开了光似的，尤其是高驰，上一轮绝杀徐州那脚世界波，我愿意称之为2026苏超目前最佳进球。张同瑞、普飞扬等人也是状态火热，这场的关键在于南通能不能继续零封，如果能，那他们至少能带走一分，如果不能，宿迁的火力恐怕不会给他们翻盘的机会。最后说连云港对徐州，连云港目前两平一负排名第十一，看着不咋样，但我必须说一句，这个队像极了世界杯上的瑞士队，你永远不觉得他们是夺冠热门，但谁碰上他们都得脱层皮。去年淘汰赛他们把南京队拖进点球大战，今年虽然还没赢球，但每一场都拼到最后一口气。徐州队上一轮被宿迁队绝杀，肯定憋着火，他们锋线有苗润东、何远灿、杨旭东，阵容相当豪华，但客场面对连云港这种牛皮糖式的对手，徐州要是急躁了反而容易吃亏。这场比赛大概率是一场肉搏战，谁更有耐心谁就能笑到最后。三场比赛三种剧本，榜首保卫战、落魄豪门的觉醒战，还有牛皮糖的搅局战。周六晚上记得调好闹钟，别光看积分榜，场上那些不好气的对手往往最值得看。
1: 今天晚上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还有视频号、抖音号都会转播淮安队对阵盐城队的比赛，欢迎大家到时候收听收看。更多有关苏超的赛事还有信息，欢迎登录荔枝新闻和爱荔枝。昨天记者从南京海事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得到消息，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正式发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全国首部同时规范桥梁和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的地方性立法，将在6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的采访。
2: 长江南京段是长江桥梁隧道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建成跨江桥梁和隧道18座，再建4座，将建4座。南京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支队长李茂飞介绍，该水域船舶通航流量大，2025年通过南京长江水域船舶达256万艘次，进出南京港船舶33万艘次。已建成的12座桥梁中有10座设有涉水桥墩，高铁桥、三桥、五桥桥群之间最小间隔仅约 1.4 米，通航风险较高。
3: 最重要的风险点是二桥到高铁桥之间，因为我们二桥以下的这个桥梁的进攻高度都在50米，但是到了二桥之后，它的进攻高度就突然间下降到了24米左右。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船舶，因为我们船舶的现在大型化的一个趋势非常明显，我们现行的通航的代表船型已经达到了20000吨级，但是我们南京长江大桥包括二桥、三桥，我们的实际防撞能力可能只能在5000吨级左右，中间的这个差值还是蛮大的。船舶碰撞桥梁之后产生的这种风险，或者是碰撞之后产生的这种后果，应该说还是很严重的。
2: 针对船舶航行安全规定提出了多项重要的行为规范，例如船舶通过限制型桥梁水域时需落实船长监航、舵机监值守、备锚料头等安全措施，装载爆炸品的船舶、试航船舶、吊托船队等不得在夜间通过桥梁水域。为指导航运企业、船舶和船员落实规定要求，南京海事局同步制定了长江南京段桥群特别重要水域安全航行指引，明确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具体落实路径以及船舶在桥群水域航行的操作规范。李茂飞介绍，此次并没有在现有的规定上做额外的限制，更多的是延续之前的做法。而在行业，
4: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

0: 脖子、腰变得非常僵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1: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2: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可怎么办啊？
3: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祛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
0: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1: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2: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3: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不管是风湿痛、关节痛、落枕、肩周炎、腰肌劳损都可以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5: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7: 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法规下月在江苏试行，省12345热线将从政务服务升级为民生总客服。我国首个集成电路领域育人共同体在南京成立，100多家单位协同攻坚卡脖子人才难题。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开幕，聚焦4个重点领域。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手淘宝闪购，共治网络餐饮安全，引导外卖商户实现后厨直播，提倡外卖骑手。